0: 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1: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0: 哎，对，
1: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0: 对，
1: 啊，对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0: 对，
1: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
1: 嗯
0: 啊，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1: 该怎么做
0: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1: 对，
0: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1: 嗯，
0: 是吧？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儿吗？
1: 嗯，
0: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人不就死了吗？
1: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0: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
1: 嗯，
0: 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1: 对，
0: 对不对？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1: 嗯，
0: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1: 嗯，
0: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质量，
1: 嗯，
0: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1: 对，
0: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1: 对。
0: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淤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1: 嗯，
0: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说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嗯，可以养生。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儿的过程。你想活得好，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0: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

0: 为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
1: 都退
0: 吧？
1: 休
0: 都
1: 了
0: 退休
1: 呀，
0: 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是
1: 排
0: 吧？
1: 队领鸡蛋，什么领挂面的，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因为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完事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是吧？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 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

0: 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说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他吃大亏呀、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三五块钱的便宜，十块八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一说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易，
0: 不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楚老师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

0: 永葆健康的这个状态，
1: 哎，
0: 是吧？
1: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葆健康最本在里面。
0: 嗯，
1: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0: 多样饮食，
1: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的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
0: 嗯，
1: 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
0: 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1: 所以说呢，你看看，他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你看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
0: 嗯，
1: 啊，不管吃啥，还一边吃呢。
0: 是
1: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管教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0: 嗯，
1: 但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1: 对喽，
0: 嗯，
1: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湿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
0: 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1: 一下子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0: 嗯，
1: 最终就导致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
0: 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吃不上，嗯，
1: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
0: 嗯，
1: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
0: 有萝卜，
1: 这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0: 啊，白萝卜
1: 啊，要白萝卜，还有一样。

0: 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叫大白梨呀、啊，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
1: 嗯、
0: 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嗯、对，能
0: 吃
1: 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是吧？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啊，清热化痰呐、啊，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看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儿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
1: 嗯、
0: 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啊。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带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是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
0: 哎、
1: 嗯、
0: 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呢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
1: 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你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气，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

0: 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是一种呼吸，它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速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思。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思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思字音呼气的同时，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她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她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不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那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啊，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
1: 嗯，
0: 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啊。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性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了，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点儿。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他呼出六秒来，
1: 啊，比他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啊，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肝阳疏肝理气，

0: 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就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2: 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六月
1: 四，百姓大舞台，游客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活动7月25号到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
0: 运营时间，如需咨询相关事宜，可拨打市公交公司服务热线0416-2896-123。
1: 7月26号，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启幕。展览汇聚全国近40幅，循着文物上一道道上扬的嘴角，解锁根植华夏文明的精神密码。8月1日，由辽宁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主办的“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也将在辽博开展。
0: 与推荐团与泰州市文旅通过座谈形式深度交流两地特色资源联动、长线旅游产品研发、常态化客源互送等议题，并继续奔赴扬州、无锡开展专场推介。
1: 8月1号到23号，2026国家大剧院8月合唱节将如期而至。作为国家大剧院暑期重要的

今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全市的最高气温32度。那晚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黑山易县24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现在呢，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看到节目的直播的情况，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和互动，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就可以了。看辽西和大家首先关注锦州方面的消息。这个周末啊，肯定有很多朋友到锦州世博园去旅游，去参加一个盛大的 party。 没错，这个活动叫做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刚刚呢，我们在看辽西啊之前有一个文旅报道，在文旅报道当中呢大致了解了活动内容，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和大家详细来了解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持续日期有哪些内容，还有用什么样的公共交通方式可以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啊，给大家一篇文章咱们今天说全。本次活动呢是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活动从7月25号开始到8月30号结束，在锦州世博园的盛大上演，每天的17点到21点30分对外开放，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期为期1个多月的消夏文化休闲盛宴。这次活动的名字叫做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大家把名字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就是到世博园当中人们可以畅饮啤酒还有吃烧烤。盛夏海风至，落日醉锦城，一场融合滨海美景、特色美食、潮流演绎、体育赛事还有滨海露营的夏日文旅盛会火热开启当中。那本次活动呢，由锦州市商务局、市文旅广电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新闻媒体集团、市公共服务中心，还有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多部门联合指导，锦州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锦州世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主办，创新构建文旅加美食加体育加音乐加露营融合新模式，是盘活景区、闲置业态、激活夜间消费文旅的活动。那这次活动呢，打造了5大特色体验板块，实现多业态创新联动，以锦州烧烤为核心，搭配特色美食市集，打造海边观落日、星空品烤串沉浸式的场景。园区重磅的活动呢，推出了9块9可畅饮指定的啤酒，解锁落日微醺的氛围感。梦想之园实景主舞台上呢，可以听见音乐网红的专场演出，还有一些摇滚的经典表演，特邀明星个人演唱会。日常是开放全民互动大舞台的，大家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现场的表演。园区设立了东北超官方第二现场，解锁全国独有的海边看球体验。园区新规划打造的最北海海风露营地、波罗的海团建露营地两大露营片区，配套海风小厨和3大服务驿站，一站式满足休憩补给、团建配套的需求，适配家庭出游、企业团建等等等等活动。同步呢，还引入了非遗展演、海上帆船，还有就是桨板轻运动的表演，丰富活动内容。那本次活动啊，也推出了很多的惠民票啊，线上单人票9块9，双人票16块9，三人票24块9，7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1米2以下的儿童，以及现役退役军人还有残疾人凭有效证件是免费入园的，并开通了往返锦州站的夜间公交专线，方便市民夜行出游。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次公交的发车时间。那记者呢也是从市公交公司获悉，为了全力保障这

自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期间啊，市民以及游客夜间出行的需求，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便捷、舒适的环境。那市公交公司在世园专线常规运营的基础之上呢，又加开了夜间班次，延长了运营时间。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常规活动期间，常规活动指的就是7月21号到活动结束。锦州站的始发车17:30，那世园站的发车时间是20:30。那在活动期间，公交公司也将会根据现场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发车的班次，全力保障市民和游客的出行安全，来保护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如果说对于公交方面大家有哪些不明白的啊，可以拨打公交公司的服务热线2896123。那据我了解啊，这次活动呢是从7月25号开始，一直到8月30号结束。那从周一到周四啊，这几天呢叫做普通的场次啊，就常规活动场次。大家呢晚上如果去了，可以到主舞台上自行来展示才艺，是有专业的演出的。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摇滚活动啊，还有个人的IP 演出啊。大家都可以来啊，也希望大家到8月30号之前，平时或者周末都可以到海边的世博园来参加这一次啤酒烧烤大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了。
2: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收听看辽西，我是金瑞。那和大家关注啊，六城联动守护白海豹。7月19到21号啊，覆盖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大连、丹东六市的斑海豹救助知识巡回培训班先后在锦州、葫芦岛、大连、丹东四地开讲。这场呢，由专业科研机构、执法部门和民间志愿团队联合发起的培训，标志着辽东湾斑海豹保护正式迈入跨市协同的新阶段。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国家一级的保护动物，也是从历史最低的40只增长到2026年的451只，实现10多倍的跃升。随着斑海豹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辽宁沿海各地被观测到的频次呢，也是逐年升高。基层的渔民、志愿者、普通市民的科学精准地覆盖了不同的群体。锦州专场呢，是开进了南陵渔港，理论课之后，直接在渔船边开展模拟演练，让常年出海的渔民能够快速掌握知识要点。大连专场呢，落地黑石礁，面向中小学生和市民。岛专场汇聚巡护队员、渔政人员、渔民和志愿者，搭建起了多主体交流的保护平台。丹东专场联动当地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与黄海守望志愿者，把保护的力量啊延伸至北黄海沿岸。这次培训的讲师都来自保护一线，拥有丰富的科研积累和救助经验。课程呢也直接聚焦该不该救、怎么救、找谁救三个核心问题，也明确划定了救助红线。培训呢还公开了规范上报渠道，避免公众。在专家一对一的指导之下，所有的参训人员完整走完从现场警戒、状态评估再到规范转移的全流程，彻底打通了发现、报告、专业处置的闭环。不少参与活动的孩子表示，要把斑海豹的保护知识分享给同学，让更多才刚刚起步。未来各地保护力量将持续联动，把科学守护的理念传递到更多的沿海角落，为斑海豹筑牢安全的栖息家园。

那生态环境好了啊，才会有更多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说过了斑海豹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珍稀的鸟类啊。要说两种啊，双冠，这双冠包括哪双冠呢？一个是东方白冠，再次上演了甜美的自然生态画卷。黑冠不仅在这里集群会餐，还与同为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的东方白冠同时出现，双冠同框，这样的画面呢，真的是难得一见。那河湾处，黑冠在浅水区悠然的活动，不远处苍鹭白鹭成群结伴，更有黑冠和东方白冠同步活动觅食的身影。据了解，东方白冠在盛夏时节现身朝阳，实属罕见。那两大国宝罕见同框，既是大自然对朝阳生态治理的最佳馈赠，也充分彰显了朝阳生态保护力度足、环境质量优、生态多样性持续丰富的良好态势。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烀饼香，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看辽西节目啊，我是金瑞。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种金属，叫做镓，金字旁加一个家庭的家。镓呢被誉为工业半导体的味精啊，磷化铟是光通信和射频领域的核心材料。在这个盛夏的七月，朝阳卡左经济开发区半导体新材料的产业园内生产的热度啊，比这个温度还要高。在朝阳金美家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边，恒温洁净的厂房内，精密的仪器啊排列整齐，身着白色工装的工程师也增加和磷化铟这两大核心产品的出货量已经追平了去年的全年水平。那刚才也说过了啊，镓和磷化铟那都是工业半导体的相关的辅料，而 7N 和 8N 以上超高纯技术，磷化铟多晶的专精特新高新企业，凭借着自主的研发核心工艺，将国产替代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多款产品也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那我呢也专门呢上网去找资料啊，看看这个镓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厉害的角色。这个不查不要紧，原来这个镓在众多的元素周期表当中它是存在的，但是它没有自主存在的形式，它是通过化合体高度提纯之后才能够存在的一种形式。它的熔点啊只有20多度，就是你把这个固体的镓放在手掌上，它马上就会化成像水一样的液体，所以说它的提纯和保存极其的困难。所以说掌握了镓的高纯度的提纯啊，那绝对是一份功劳。而且呢这个镓只能在铝的衍生品当中去提纯，大家知道啊，造铝炼铝之后呢会有铝的化合物，但是你需要再把铝提出来之后，你再增加上一条产线专门提纯镓的这个产线，你才能够提出高纯度的镓。而且这个镓呢是半导体工业的味精，它的作用非常非常大，像什么芯片呢还有这个导航仪器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所以说谁掌握镓的提纯，谁的提纯

浓度高啊，那谁在国内市场才会站得稳？那金美家业的发展呢，也是折射出了这个县十年磨一剑的产业定力。从2017年开始就引入这个炼煮通美晶体，那卡佐呢也是锚定了半导体新材料一线一业的发展战略，与16个优质项目，从石英辅材到高纯金属，再到化合物的衬底，一个相互赋能的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了。金美家业2018年入驻之后，凭借着高纯无水氧化硼，还有加镁合金、阴镁合金等高端一环。那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将严把质量关口，从严管控各道生产工序，持续稳定供货，破解上游原料的供给堵点，在壮大本地产业集群、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关键的支撑作用，为卡佐。

0: 看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1: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辽西，我是金瑞，咱们到盘锦去走一走，看一看。那盛夏时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项目呢，它的建设正稳步推进当中，项目计划九月正式对外营业，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的河蟹商户签约入驻了，而且呢是陆续进场装修。这个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在东北三省布局的唯一农产品供应链示范园区，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东北以及蒙东地区的核心农产品贸易平台，构建起买全国卖全国的双向流通体系。这次新建的河蟹大市场，它是致力于打造中国北方河蟹交易核心枢纽，也是企业深耕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布局。市场将搭建起交易、仓储、检测、直播、加工、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平台，引领盘锦河蟹以及北方水产产业迈向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的新征程。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现在啊是紧抓5大建设任务，聚力打造高效便捷的流通枢纽，规范透明的交易定价中心，集成共享的产业信息平台，融合创新的品牌营销载体，以及联农带农的产业服务中心，这是它的5大建设任务。投入资金呢，完善5大板块的基础设施，补齐传统河蟹产业在仓储保鲜、分级定价等方面的短板，打造全链条的现代化河蟹口、电商直播基地3大板块功能。园区还将建设标准化的河蟹暂养池，可实现河蟹集中暂养、净化保鲜。引进国内先进的河蟹分拣捆扎设备及智能称重、品级划分、自动捆扎、全程溯源于一体，沿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将会正式的投入运营。东北新发地将抓紧省部共建这样的有利契机，深耕河蟹特色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的配套设施，优化交易服务，拓宽外销渠道，有力推动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劲动能。好，9:40和大家分享一首小调啊，这个小调的名字

这首小调呢是属于四川的小调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网上呢去搜索一下，叫做《螃蟹歌》。好呢，和大家到阜新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日前，记者从阜新市医保局获悉，今年以来，阜新市聚焦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通过规范项目管理、放开特需医疗定价、优化儿童医疗收费等政策啊，推动各项惠民政策的相地落地生效，多层次满足市民诊疗的需求。针对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上半年阜新市完成了综合诊查、超声检查等15类医疗服务项服务价格体系管理，推动价格项目向更加科学、透明、规范。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就医需求，那阜新市呢也有序地开放了特需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完善特需门诊诊查医疗服务价格的政策，开展申报流程指导，确保政策平稳落地。截至上半年，阜新市人民医院、辽健集团阜新矿总医院已经获批开展特需门诊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为有需求的患者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个性化的医疗服务，也补齐了多层次医疗服务供给的短板。在儿童医疗服务方面，阜新市进一步优化价格政策，充分体现儿童医疗服务技术劳务价值。从今年的1月10号开始，阜新市全市所有涉及6周岁以及以下儿童加收的医疗服务项目，加收比例呢，由原来的 15% 调整为 20%。 这个举措呀，就是通过合理的杠杆调整，激励医疗机构加强儿科的服务能力建设，助推全市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阜新市医保部门也表示，下一步呢将持续的细化医疗服务价格配套机制，动态优化各类诊疗收费的政策，平衡医疗机构发展与群众就医负担，以价格改革撬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不断地满足群众的就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身上。
1: 好，这样一首歌呢叫做小跳蛙，非常欢快啊。那说过了复兴的医疗，我们再到葫芦岛去看一看它的餐饮。近年来呢，网络餐饮的行业发展非常非常迅速啊，外卖消费也已经是走入了寻常百姓家。然而餐品在配送的途中啊，面临着人为拆封和二次污染等食品的安全隐患，配送环节监管短板也是日益凸显。为了从源头堵住风险，近日葫芦岛市建这个封签呢，采用的是不可复原的防拆设计，为外卖餐品装上了一道安全的防护锁。在工作当中啊，建昌这个食监局啊，也是主动靠前，组织监管人员分片走访辖区全部的网络餐饮用户，免费发放印有市场监管专属标志的标准化食安封签。那工作人员呢，也是现场的讲解封签的防拆和防护功能，逐户示范规范粘贴流程，明确出餐必贴，一餐一贴。那建昌县农贸市场分局啊，也将持续的深化食安封签常态化的管理，结合网络餐饮的专项检查，逐户检查封签的落实情况，对拒不使用违规操作的商户呢，也将会依法予以查处，同时联合外卖平台来加强宣传和引导，提醒消费者收到外卖之后啊，首先检查这个封签是不是完整，一旦发现破损，

可以当场拒收，以一枚小小的封签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最后的底线。9:48和大家分享完这首小跳蛙啊之后呢，和大家分享好物。那今天的看聊期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金瑞，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监制祥玉总。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9:49，和大家呢分享好物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好物名字叫做有机紫苏籽油。紫苏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紫苏叶啊，紫苏它也能产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款紫苏籽油了。最近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在后台就反映啊，说早上起床之后啊，这个脑袋是昏昏沉沉的。发懵，血脂是忽高忽低，这记性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说啊，和大家呢分享好物，介绍的这款有机紫苏籽油能够帮助大家改变这样的情况。那刚才呢，很多的朋友反映说，就是这个以上的变化，还有不少人说呢，嗓子总会干，皮肤干啊。折磨人的就是总想往厕所去啊，每次憋的都是头昏脑胀脸发红。其实呢，这就是年纪上来之后身体代谢变差了，底子变差了，而且呢日常的营养也跟不上去，所以说才会有这些反应。

那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这个紫苏啊是什么东西？其实它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是咱们老祖宗呢用了快2000年的时间润养的宝贝。而且呢，这株草哈、还有一个特别的传奇来历。什么来历呢？就是讲个故事哈、当年神医华佗路过一条大河的时候呢，看见了一只水獭，吃了螃蟹之后啊，就是腹痛打滚儿。正看着呢，这个水獭呢就爬到了旁边一片紫色的草丛，哎，啃了几口叶子，没一会儿自己缓过来了。于是华佗就赶紧把这株草啊采回去，亲自去品尝一下，确认它能够舒缓肠胃啊，驱散寒滞。后来呢，有一年的重阳节，一群富家子弟比赛吃螃蟹，结果半夜都是集体腹痛了。那华佗就用这种紫色的草药熬汤啊，这些子弟们喝完之后腹痛全消。所以说呢，后人就给这种紫色的叶子起了个名字，叫做紫苏，因为喝完了之后很舒服嘛，所以说叫紫苏。但是后来谐音就改成了紫苏啊，就是平翘舌的意思。那这个大家买这个紫苏的油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为什么？因为这个市面上啊坑太多了。商超专柜卖的正宗低温冷榨的紫苏油呢，一小瓶就要200-300，咱们普通老百姓想日常长期吃，有点费劲啊，真心的吃不起。那可网上那些几十块一大瓶的廉价紫苏油，您真的敢买吗？是吧？这是一个真心的疑问。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些便宜的紫苏油猫腻更多，有的是拿大豆油啊菜籽油啊掺进去冒充紫苏籽油，吃了跟普

通的油没啥区别，吃了也白吃。更坑人的就是用陈年的旧的这个紫苏的籽儿哈、来榨油，那这个营养呢早就跑光了。你打开瓶子，你闻了一下，哎，全是蛤蜊味儿。所以说啊，哎，要买就买放心的。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紫苏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它来自于中国的紫苏之乡华南。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全国紫苏看黑龙江啊，那优质的紫苏看华南。华南地处北纬45度寒地黑土核心产区，远离工业污染，昼夜温差非常大，土质呢很肥沃。紫苏在这里长得是最壮，营养也是最足。产出的紫苏籽油，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也特别高，是普通的大豆油啊、花生油啊是根本比不了的。还拿到了国家有机食品的认证证书，每一瓶都有追溯码，手机一扫就能够看到了哈、种在哪块土地上，是哪天榨的，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那买的是明明白白。那到这儿，很多叔叔阿姨问了，说那你这款的紫苏籽油贵不贵呀、多少钱呢？咱们今天就帮大家严选到底啊，产地直采，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的加价。这款有机紫苏籽油250毫升一瓶，四瓶一组，门店呢要卖到299。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专属给大家优惠啊，四瓶250毫升，到手一共是1000毫升，足足2斤重，只要199元。您算笔账啊，一瓶才不到50块。每天一小瓶，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四瓶呢够您喝3-4个月了，这一天加起来之后才1块多块钱，是吧？哎，不贵，轻松养生还不心疼。那除此之外，前30名下单的叔叔阿姨还有额外的福利啊，买一组199元送你紫苏籽2包，买2组398元。如果说想买这款低温冷榨紫苏油的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记住。登记完之后呢，全国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您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好，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

0: 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过这么高的标准啊。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眼界呀都不自觉地跟着变高了，
4: 这个好事啊。
3: 是啊，大家呢现在都知道了，之前符合标准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少了，很多都没见过。
4: 没错，
3: 但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帮我们争取到一批。
4: 小雨你要知道哈，这是我们上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我说实话它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3: 嗯，
4: 而是得益于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
3: 对
4: 啊，给大家截胡了那么一批，所以说
3: 已经是来。

0: 地。所以当我们溯源到速企这个企业的时候，就发现速企益生菌的品质啊，他们用的这个菌株，应用的这个工业技术，真的可以说是益生菌这个产品当中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1: 是的。
0: 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呢，就导致他们在我们老百姓的视线当中一直就没什么名气啊。这些年为了拿到更多的研究经费，也是一直在幕后啊替国外的某些大品牌在做代加工。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找到速企的时候呢，这两个机构吧也算是一拍即合了。一方面速企的产品质量呢确实是非常过硬的，再一个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拿到了一个出厂价了。那对于速企来说，他们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给他们搞一下宣传，所以就是本着互惠互助的原则，我们和速企即食益生菌算是达成了那第一次的一个深度合作。
1: 是的，这个事儿我知道，这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合作。他们呢需要国内的知名度，我们啊也想拿到好的产品，给到听众朋友拿到实惠，一举两得嘛。
0: 不仅如此啊，其实在当时呢我们还签下了一个深度的互助合同。
1: 哦，
0: 哎，就是我们国匹优选健康购呢给他们提供一些科研人员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但就是这个事儿吧，最近可能出现一些变故了。
1: 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变故了呢？
0: 就我跟你说啊，因为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前几天咱不是提到了吗？
1: 嗯，
0: 它有一些知名的人士啊，或者是明星啊，包括一些有钱的富豪啊，再有一些胃肠道方面的一些疑难杂症的患者，他们这些人基本上啊都会直接去速企在海外使用这益生菌的这个第一时间。
1: 哦，
0: 要知道海外和国内不一样，因为海外呢是只要你有钱，人家甚至可以啊集资给这个各个大学的这些院校啊捐助实验室的科研所。那谁捐助的这个实验室科研所，谁就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了。这一点跟咱国内呢还不大一样。
1: 确实。
0: 啊，尤其是你在美洲，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慢慢的就被这个 FDA 所关注到了。
1: 那
0: 经济阶层的这个人士吧来拦截抢购了。啊，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中国生产的啊，那中国生产的已经引起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有钱人的抢购，那它肯定它是有真材实效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也就开始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调查，最后发现呢跟他们想的一样，速企的即食益生菌效果特别好，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呢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全美进行推广，而且申请通过了 FDA 的一个快速的认证。
1: 哦呦，那这是升级成为了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啦。
0: 对呀、
1: 啊，那是好事儿啊。
0: 其实好事确实是好事，但是我们如果单从好事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就把这个事想得太简单了。因为表面上看 FDA 呢给了速企一个强大的背书，但是背后实际上他们就是想把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彻底的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边。
1: 控制到自己手里，搞垄断啊。
0: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搞垄断。
1: 哦，
0: 因为 FDA 要求我们在海外尤其是在美洲即食益生菌当中特殊的三种初代的动物菌株。
1: 哦，
0: 啊，你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 这三个菌株。
1: 那他们搞垄断干嘛呢？那也不能不给别人留活路啊，那咱这边也不能同意啊。
0: 其实同不同意，说实话这已经不是就咱们说了算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 FDA 这个机构是干啥的大家伙应该一查都知道。
1: 嗯，
0: 人家拿过去啊，人家也是用于正当的途径的，因为人家是准备开发成药品的，那药品是干什么的？治病救人的嘛。所以说从医学的角度，医学无国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家这么做你也没什么话好说呀。
1: 嗯，还真是，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 其实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刚才也说了，如果说它开发成药品的话，那也算是好事儿，老百姓能够用到药用级别的，就更放心了呀。
0: 对呀，这是好事儿。
1: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能说明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它非常厉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想要垄断它，升级为药品，对吧？
0: 那当然了，从这一点来看呢，确实是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国外即将登陆这个

0: 院呐、诊室啊这样的医药机构了，就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
1: 嗯，
0: 那目前可以说，也只有咱们国内的包装还没有更改，但是人家美洲那边的包装都已经改完了。
1: 哦，
0: 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原本在欧洲啊、美洲和国内这三处共同研发提纯的速起计时益生菌，突然有两家就被资本给截胡了。啊，你就指着咱国内来供应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很显然呢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这还只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现在都没办法确定的一件事儿。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还是一个协议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协议里边呢有一个比较霸王的条款，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外泄，规定专供之后一定。我们把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里边的菌株我们提纯出来之后，他们却有优先权，而且是不接受任何理由的反驳。
1: 那不用说了，这个一定还得先紧着海外了。
0: 嗯，
1: 而且他们就喜欢干这样的事儿。
0: 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什么？
0: 协议签订之后再出厂的速起计时益生菌，那必须要全球统一定价。
1: 全球统一定价？
0: 对，
1: 这个就有点不合理了吧。同样是10美元的商品，换成人民币就得60-70，而欧元就更贵了呀。
0: 你这个分析一点都没错。
1: 那你这样一来，咱们国人要是想用咱们本国企业速起的即时益生菌，竟然要跟欧美人花一样的钱，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
0: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速起的即时益生菌被美国医保给控制了，当然啊，它只是控制在美的这个企业，咱国内的类似它也控制不了。
1: 那也不行啊，因为老师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包括您前两天也讲到了，咱们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应用的是实验室用猴，是从实验用猴的肠道中定植培育的动物菌。那目前速起的益生菌全球就只有3个地方的实验室在做这件事儿，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另一个是国内。那谁不知道欧洲和美洲是穿一条裤子的，这样一来2:1，即便是控制不了咱们国内的益生菌，它也变相的控制了国内益生菌的产量了呀。
0: 现实来看的话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前几天我也跟大伙说了，全世界80%的实验室用猴啊，都让速起国内生产的这一批想得到足够的生产量，那也得是3-5年的事儿，因为它这个菌株是固定的。
1: 嗯，这个我明白。
0: 啊，它就这么多，它不可能说无限的给你提供。说实话，我们也得排号等，而且 FDA 专供协议这么一签，你想要是再想出口给我们，那数量基本上就是少之又少啊。
1: 嗯，那这么一说，以后要是再想用，除了花高价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0: 其实吧，这个高价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你如果说要是按照，因为他们是公平的，就是全球统一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表象上来看可能我们就要花6-7倍啊，甚至于10倍的价格了，就基本上这么说也算是对的。而且我们之前签署的这个菌株公用协议呢，也马上要到期了，啊，就是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跟他们谈这个事儿。就这件事儿一出之后，确实给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真有可能啊，他们就不能够再跟咱们去续签这个协议了。
1: 嗯，
0: 那以后呢，将无法再将速起的初代菌株用于咱们国内，就国人还想再用，就只能在国内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为数，
1: 竟然让外人给占了先机，占了话语权了。
0: 其实这个你生气也没有用，那火药还是咱们国家这最先研发的呢，结果怎么样啊？咱们用来做炮仗了，做烟花了，赏心悦目去了，人家老外用来做科学了，做武器了。这很多东西啊，并不是说谁先掌握技术谁就牛，而是谁能够把别人的技术弄成自己的专利，谁才是最牛的。那这个不仅是商道、人道，同时它也是天道。外边去找财团赞助了，你包括早期的时候，速起为什么要给国外的益生菌品牌做代加工啊？不也是为了能够挣到足够的这个研发经费吗？ 你要知道运行一个实验室的花费，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销啊。
1: 嗯，那老师，如果速企要是一赌气把海外提纯益生菌的团队给撤回来，他们是不是就研究不出来咱们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了？那到时候他不就得求咱们了吗？
0: 你这小脑瓜啊，这个想的还是太单纯了
1: 啊。
0: 啊，咱不能说在利益面前谁能经得起考验，咱就说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这句话你能明白吗？
1: 嗯，也对，即便是现在跟人家谈崩了，他也解决不了咱们眼下果品优选健康购众多听众朋友的采购问题。
0: 对呀，速企是咱们的国企，对吧？那好了，我现在我不跟你了，你回过头你在国内生产，你的量不还是那些吗？你国内都无法满足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不是还得生存吗？对不对？所以说，眼下最让我头疼的问题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0: 事儿。
1: 哎，不对呀，老师。那诉起的那个协议不是还没有到期吗？那趁着到期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赶紧申请一批啊？
0: 我告诉你啊，行倒是行，就你说的这个话，但是吧，
1: 别但是，这个时候啊，我最怕老师您说但是。
0: 但是我还得说啊，因为 FDA 跟诉起签署的这个大家伙供应这一批，那也可能是最后一批了。因为以后人家不跟你签署这个协议了，那之后大家伙如果还想要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基本上很难实现。
1: 是，这个我们也知道，肯定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老师，如果能给我们争取到一批，最好呢是少点也行，因为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呀，我们大家真的非常想解决现在一些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等啊。
0: 确实是不能等。
1: 对呀，能帮一个是一个，还得请老师多费费心。
0: 其实我告诉苗小爷，即使你不说这个事儿呢，我也是一直是放到心上的。
1: 是，
0: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购这个栏目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啊，你包括这几天呢，很多之前用过速起计时益生菌的这个受益者的这些朋友啊，也是不停的打电话，包括有一些他们还有就是个人的联系方式，也会私底下打电话来问我，啊，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帮帮大家伙，想想办法。
1: 对呀。
0: 说了啊，还有很多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胃炎也好啊，肠炎也好啊，都在那儿等着用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来解决问题。
1: 对呀，
0: 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也告诉你，小雨，不仅仅这些问题，速起的即时益生菌，你要是用好的话，因为它的益生菌是初代的菌株，它能解决更为严重的，比如说肠上皮化生、肠梗阻。如果大家伙有条件、有机会，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早点用上。
1: 嗯。
0: 趁着它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被更改为药品的时候，价格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能够给大家打下来的时候，是抓紧时间的用上。
1: 对，
0: 因为它不仅能够给我们解决眼巴前的这个现实的问题，还能够重建我们肠道新的这个菌群结构。
1: 建立新的菌群结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病例，这位患者呢是一名肠道恶性肿瘤的患者，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肠道。
1: 嗯。
0: 啊，然后呢经过一些。
1: 还有什么吸收能力啊？那不得吃啥拉啥？
0: 没有吸收能力
1: 啊。那肯定没有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出院之后吧，身体消瘦的是特别的快。啊，就两年的时间，从原来的170多斤瘦到了90多斤。
1: 哎呦。
0: 啊，因为他根本就不吸收嘛。你怎么吃的就怎么排出去了。吃进去什么，排出大量的这种致病菌，排出去之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
1: 嗯，
0: 而且他还没法控制的这种定点排泄，啊，就是跟你说这话呢，他马上他就得排便了，
1: 就是随时随地的想要排便的时候马上就得排，
0: 控制不住嘛。
1: 哦，
0: 就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鸭子一样的直肠。
1: 哎呦，办法正常的生活了，
0: 可不是吗？
1: 那他必须得赶紧想办法治一治啊，
0: 能不治吗？两三年的时间，他也听了不少的治疗他这个肠道问题的一些方法。你比如说以前咱们市面上常规的那种普通的益生菌也没少吃，结果吃完了之后没有任何效果，
1: 就
0: 直接就直肠给药，
1: 从肛门注射益生菌
0: 混潮，
1: 那能行吗？能有效果吗？
0: 当然不能行的，就这种方法它是错误的，就更别提效果了。但是当时呢，他也跟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叫病急乱投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只能是有什么法用什么法了。
1: 哦，
0: 哎，后来呢，在一些特殊关系的帮助下呢，就来到了速起益生菌的一个重点实验室。到那之后啊，这个实验人员了解了他的情况之后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速起的初代的菌株。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首先这个患者从排便方面就有着明显的改善，啊，随吃随拉的这种情况慢慢的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最后排便呢一天最多也就两三次左右。
1: 嗯，
0: 哎，自己能控制住了，就不像以前那种直肠子的状态控制不住了，
1: 变好了，
0: 变好了。再有呢，他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呢慢慢的就不是那种绿色黄绿色了，是那种金黄色的粪便。
1: 嗯，
0: 而且这种臭味呢不是特别重， 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以前那种异味的。啊，那咱们家里头呢，如果说有孩子的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小孩在婴儿阶段呢，就是哺乳期的那个时候，这婴儿的肠道当中的菌群是最平衡的，啊，益生菌也是最丰富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婴儿时期排出来的这个粪便
1: 啊，是金黄色的，
0: 颜色是金黄色，而且味道不是那么浓烈。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这位素起的初代益生菌定植之后，相当于给他重建了婴儿般的这种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排出来的这个粪便是金黄色的便，而且这个异味也没有那么浓了。就我告诉你啊，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用一段时间，
1: 意义真的是太大了，
0: 是吧？
1: 就算是没有他这种情况，那平时常用那也是必备的呀。
0: 对呀，其实不只是这个肠道切除，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患者啊，因为肠道切除的患者咱不用说，就必须得用。

0: 轻用。
1: 哎，那我们有的症状比较轻的，你比如说反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对。
1: 而且实际上对于一些肠道有炎症的，包括一些病变的控制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肠息肉啊，还包括一些特殊性的一些病变，它辅佐治疗的这种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夫的时间就越快，那真的就可以避免很多更加危险的严重的肠道问题的出现。
0: 是的，所以说呀，这两天还得请老师赶紧帮帮忙。我们也不管他有多少，或者哪怕他是最后一批，只要大家能暂时用上，把眼下的一些胃肠问题给解决了，能够受益，那就比什么都强。
1: 其实这个我比谁都着急，而且我心里边也有数。刚才我也说了，果脾优选健康宫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跟速企协商我们这个协议续签的问题，包括是否能够再给我们供应一批这个初代的菌株，我们工作人员也是在洽谈当中。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咱们听众朋友讲清楚啊，就是咱们大家伙呢也别着急啊，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嘛，这咱们只能是等消息。我可以保障的是，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0: 太好了，只要是有眉目，易老师啊就会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那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先打个电话，先登个记，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我是尹老师。
4: 尹老师，我叫王秀兰，我今年62岁啊。我那错，你说我这心里面一下子就慌了，这赶紧啊拨通热线啊。说实话，我太需要这块益生菌了，求尹老师你一定啊帮帮我们，再争取一批货源啊。
1: 别着急，慢慢说啊，先平复一下心情。首先呢，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那被胃肠道疾病折磨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款能够见到效果的好产品，换的是谁呀、啊、都怕错失这个机会。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症状好不好？
4: 嗯，好的，易老师啊。哎，我这个胃炎啊，哎呀，算起来到现在得15年时间了。我那是年轻的时候啊，起早贪黑啊，摆摊卖早点，这个饮食这不就不规律啊，冷热交替啊、慢慢这不就落下了这个慢性胃炎的毛病啊。一开始呢就是偶尔的反酸打嗝啊，吃点这个生冷油腻的胃就疼啊，但是一哭啊都烧心反酸，而且吃点东西还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啊。这不去医院检查说是慢性胃炎伴糜烂，还有幽门螺杆菌啊，也吃了很多疗程的药，一停药就复发。这十几年中药西药偏方我都试过，这不钱花了不少啊，但是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好过，有时候真是疼得我连路都走不了啊。儿女带我也看了很多专家， 都说只能慢慢的调理呀、啊，也没人给我个准话啊。说实话，我都快放弃了。
1: 您说的这种情况呢，是绝大多数老胃炎患者的一个共同困扰。那、年轻的时候饮食不规律呀、慢性胃炎，这是一个主要的诱因。后期呢，没及时的规范的调理，才发展成了糜烂伴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你之前你就容易复发。那、这也是我们推荐素体即食益生菌的一个原因。首先，它不是药。那、它也无法代替药品治标的这个快速起效的效果。但是同样药品也代替不了它，因为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胃肠，去修复我们的黏膜。首先
4: 就抱着试着看那个心态定了一批、刚开始还没抱希望、但是只用了一个星期，我这个反酸烧心啊，就减轻了，感觉吃点东西也不怎么发胀了，所以就坚持每天按时吃。

0: 是啊。
1: 对，这就是初代菌株的优势。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LR519，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它这三种的初代菌株的活性都很高，能够顺利的通过胃酸、胆汁直达我们好的。
0: 嗯，可不是啊，这不用到一个月啊，这个打嗝就明显少了，胃疼次数也减少了。以前不敢吃的软馒头啊，烧油的蔬菜啊，也能少量吃了。这用到3个月，我去复查，那个幽门螺杆菌转阴了。
1: 是初代菌株的威力，幽门螺杆菌呢是很难治根儿，是因为它是附着在我们这个胃肠黏膜上，你普通的药物就很难清除。而速起即时益生菌呢，它是初代的菌株，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黏膜表面，形成保护屏障，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同时呢，它又修复糜烂的黏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你能够坚持3个月，特别关键。因为老胃病调理它不是一蹴而就，咱必须得坚持才能换回来这么好的效果。
0: 是是，这拿到复查报告啊，我都哭了。你说十斤不反酸不烧心啊，吃饭有胃口，晚上也能睡安稳觉，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啊，每天能散步跳舞，儿女们也放心啊。
1: 我也是真的为你高兴，这
0: 啊。
1: 就是咱们这个栏目的初衷。把国人自主研发的高品质的好蚕，那菌株的品质和生产技术都是行业内的天花板，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普通益生菌解决不了的胃肠道的问题呀。
0: 哎呦，这前几天我家益生菌快吃完了，还想着等栏目补货多订几盒。但是今天听到你们说这个货源紧，李老师再跟速企协商协商，哪怕少一点啊，贵一点，我们都愿意啊。
1: 你和老姐妹的心情，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到也是特别心疼你们。但是您放心，我比谁都着急。这
0: 啊。
1: 段时间呢，每天呢都是在跟进货源的事儿去商讨我的诉求。其实他们也很感动，也在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讲现在这个困难呢确实大。因为 FDA 垄断了是海外的核心菌株，它是禁止出口。那国内菌株呢，培育它又需要时间。之
0: 嗯，
1: 前的这个供货协议呢，也快到期了，能不能够续签还没有最终的定论。但
0: 哦，
1: 是我们不会放弃的，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再拿一批货源，优先保障您这样的老听众，我不让你们失望。另外呢，你一定要坚持按时服用，不能松懈。
0: 嗯。
1: 巩固效果，也提醒呢你身边的老姐妹坚持服用，做好调理，才能够去摆脱胃肠困扰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到时候呢您可以第一时间的订货。如果说货源够的话，你就多存几盒，咱们来一个稳稳妥。谢谢大家伙的相信，这份信任呢就是我的动力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和所有听众的期待，多注意身体。有胃肠问题，随时打热线，我尽力为你去解答你的需求。我们已经会登记的
0: 哎，好嘞，谢谢尹老师啊，
1: 咱们
0: 嗯，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飘扬，
4: 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
3: 百
4: 百
3: 姓
4: 姓安
3: 安
4: 康。
3: 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我叫李建国，今年58岁了，我来，而且以后呢海南再买到，我的心里啊特别的着急，赶紧拨通了热线，想给李老师啊说说我的情况，一下求李老师想帮我们这些术后患者来争取一批会员呢。
1: 哦，是肠道术后的患者是吧？
5: 对。
1: 您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肠道手术？术后恢复情况怎么样啊？还有就是用速起即食益生菌用多久啊？
5: 李老师啊，我是2年前啊做的肠道恶性肿瘤术，当时医生说了必须要切除1/3在肠道才能保命，手术做了有1个小时，术后住院呢1个多月才出院。医生说，肠道切除后，消化吸收功能啊

0: 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容易这个菌群紊乱、腹泻，让我做好长期的调理准备。
1: 这个手术确实是这样，医生的医嘱也没有问题啊。
0: 这出院以后呢，我果然好了。家人带我看了很多的专家，也吃了不少的药，和普通的益生菌都没啥效果，那身体也是越来越虚弱。
1: 功能也急剧的下降，那你这是所有术后患者的一个难题。普通益生菌对你没有用，是因为它的活性低、定植率差，并且呢，大多都是植物的菌株，满足不了我们术后这个肠道修复的需要。而速己巨噬益生菌呢，是初代动物菌株啊，从实验室用猴的这个肠道定植培育的，和人体菌群呢是兼容性非常好的，活性也高，能够快速的定植，重建咱们这个菌群，修复我们的黏膜，这是它能够帮到你的核心原因。那你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栏目的呢？
0: 就在我快，他就赶紧给我递上东西。刚开始啊，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可只用了有10天啊，拉肚子就减少5、6次，大便呢也稍微就不行了。我就坚持按时的服用。
1: 其实你的子女真的是非常孝敬啊，就是在这儿也是替你感到高兴。你刚才说症状哈，就是这个肠道菌群恢复的明显信号，因为素起初代的菌株呢进入肠道后吧，会快速的繁殖，抑制我们这个有害菌，那平衡我们肠道内里的菌群，它分泌这个有益物质，能够修复受损的黏膜，增强肠道膜肺。你的坚持才让你的身体逐渐的好转，明白吧？
0: 对对对，就是用到1个月啊，那拉肚子就减少了1天2、3次了，能勉强的控制了，吃的东西呢也能吸收的长了，不再消瘦了，能自己也慢慢走路了，就用到3个月啊，体重啊回到130多斤了，能正常的上班生活，复查时医生说菌群正常，没有这个复发的迹象，都很惊讶我用的这款益生菌。
1: 我是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啊！因为肠道术后最怕复发，而速起巨噬益生菌呢，不仅能够恢复肠道功能，还能够增强我们这个肠道的免疫力，抑制有害菌，降低复发的风险。这才是它对术后患者最大的意义。我们推荐这款产品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呀，重新的回归正常的生活。
0: 这是最后一期了，哎呀，我是真的慌了，我还得恢复体力，就离不开他，就怕一停了就会复发。就是易老师啊，他帮帮我们，你再使唤一点，贵一点，我们都愿意啊。
1: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啊，也敬佩您的坚持。但是你放心啊，我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患者。您每天的关注节目，一旦有结果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另外你要记住啊，术后调理是长期的过程，就算拿到了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也得坚持去服用，饮食清淡易消化的，避免劳累，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避免复发，明白吧？
0: 明白明白，谢谢于老师啊！我相信您呐，一定能帮我们争取到会员的，也祝咱们的栏目啊越办越好。
1: 好，谢谢李先生的信任和祝福，也祝您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6712131。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
3: 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我的心里啊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呢。
1: 这怎么回事啊？您讲一讲。
5: 我吧，主要都是这个胃，我这么多年都一直不好，总是反酸、打嗝，吃完饭它都胀。前两年做胃镜吧，说是慢性的胃炎，还伴随着这个胆汁反流，然后还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杀了两回菌，后来复查的时候倒是转阴的，但是我这胃还是总不净，经常的不舒服，所以说我都想问问那个易老师，你说的那个速起益生菌对我这种情况。

0: 很管事儿吧。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用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来调理你的菌群平衡，啊，你看你之前呢，啊，还杀过2回菌，但是杀菌是什么呢？药物杀菌、抗生素杀菌，这叫治标不治本，啊，为什么说你后来复查的时候了，你说，哎，我这指标上的幽门螺旋杆菌是转阴了，但胃还是不舒服啊？原因就是你体内的菌群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还是处于啊这个失衡的状态。你体内的有害菌太多，所以想要彻底的调整过来的话呢，必须就得用益生菌。你去医院的时候，就是医生可能大部分的他都会给你开治疗的为主。你包括我以前在临床的时候，我给患者开一些治疗的药物，就消化系统疾病的，我要给患者开益生菌了，我说你这个配着药吃。啊，他不能代替药，同样药也不能代替他，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大夫给我开这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以前老百姓的认知跟不上，现在大家都认知跟上了，医生也会给咱们大伙儿去开这个益生菌。那你这种情况，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没告诉你让你吃点益生菌吗？
0: 看医生说的，但是我自己我是买了不少的益生菌，你看进口的，还有啥大品牌的，我也喝了不少，但是也一直没有啥效果。后来我都有点没信心了，都一直也都没喝。我直到这段时间，我听易老师你的节目，听你讲完之后，我都明白了，那可能都是之前我买错这个益生菌了。听你给我们讲的这个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菌株吧是啥初代的菌株，而且还是那个动物菌，我都特别的都感觉特别好啊。再一个，我也是非常信任您，这不都打电话我就是跟你咨询咨询。
1: 好好好啊！看来这段时间呢，我这个课也没白讲啊，大家伙呢也都听进去，能听明白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咱们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呢，是帮乳杆菌呢，还有两歧双歧杆菌呢，啊，这对于像你这种慢性胃炎呐、反流啊，甚至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的这个胃黏膜的修复，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它不光说能够抑制有害菌，还能够重建你的胃和肠道的一个微生态环境，来改善。
0: 那一次特别干的厉害。
1: 那我告诉你啊，它属于双向调节。你看便秘、腹泻，它都能调。你这种情况用上之后，基本上1周的时间吧，排便就会顺畅，啊，胃里边这个反流、打嗝，就是效果更是立竿见影的。
0: 哦，那太好了。不过那个尹老师，我刚才在我这听完之后，心里都开始着急了。
1: 我在这儿跟咱们大家伙先更正一件事儿啊，速起是咱们国内的企业，速起即食益生菌也是咱们国内研发生产的，跟国外没关系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他说国外被垄断了呢？那为什么我们国内不好买呢？因为啊，目前咱们速起所应用到的这个三大的这个初代菌株。啊，它采用的是在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定植培养的，而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美洲和欧洲，还有咱们国内有这个实验室用猴培育这个初代菌株的这个实力。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欧美是穿一条裤子的，啊，所以说呢，美国的这个 FDA 那边呢，要和速起签订专供协议，因为人家那边要把这速起这个即食益生菌升级为药品了，供应这2大洲了，他不会说像以前似的都拿过来先以的咱们国人，因为咱国内生产嘛，啊，人家签订这个协议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美洲实验室里边提纯的初代菌株就先紧着美洲人。啊，在欧洲的先紧着欧洲人，然后你们国人想用的话，哎，那你们就用你们国家自己提纯的就可以了。但是很显然，我们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很多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在应用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了，他也在应用。所以说到我们老百姓这儿，我们再想买呢就不一定好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一旦签订为药用菌株了啊，那全球就要统一定价了。全球一旦统一定价的话，那咱们老百姓再想买，你花的价格肯定就是比你正常的这个价格还要高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跟咱们大伙要强调的。那，就你刚刚说到了被国外垄断这事儿，我为什么要纠正这一点呢？我要提醒咱们大家伙，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只有未来啊，就现在的中国强大了，只有咱们可以去不让他们用咱们的东西。 他们没有权利不让咱们用，明白吧？
0: 嗯，明白。
1: 所以说，
0: 蔡老师，那你说这个涨价了，你说这买不起，你说咋办呢？你说我这个胃病拖了挺多年了，我都不想再等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们想想法啊？哪怕你都是少要点也中啊。
1: 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啊，现在呢不止你一个人在问，我们那个科研团队也正在和素体那边去紧急协商，看他能不能啊争取在这个协议到期前给大家伙再结下来一批。那这个事儿呢现在是正在办，大家呢是给我点时间啊。再一个就是呢，我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这一批，我指的是如果啊，我们说能谈下来，那真就有可能是咱们国内的最后一批拿到素体的初代菌株了。一旦改成药品全球统一定价，那价格就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随便接受的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明白明白。那老师你看我可以先等医生吧，我怕到时候抢不上。
1: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就可以。

0: 对拨打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把你的情况说一下，他们会把你的信息记录下来，到时候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我建议你啊，咱俩在挂电话之后啊，你就打，你别等，因为登记的人很多。
1: 哎，中中中，好嘞，那我马上都打，谢谢你了啊，尹老师。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啊，就是我老伴儿他也是老胃病，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吃吧？
0: 所以呀，咱们素起即是益生菌，不分男女啊。只要是有胃肠道问题的、反酸打嗝的、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慢性肠炎、腹泻、便秘，都可以吃。一般情况下，连续用1到2周，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到胃里边舒服多了，什么打嗝、反酸就会减少。1个月左右的话，排便规律啊，胃口也会改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那至少得半年，得按年来用。啊，有机会有条件的话，你就是按年来用。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
3: 这。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5/30号，每天18点至20点30分，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为全力保证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期间市民以及游客夜间出行的需求，给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是公图景的绘画与雕塑，随着文物上一道道上扬的唇角，解锁根植华夏文明的精神密码。8月1号，由辽宁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主办的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也将在辽博开展。7月23号，大连市3度清凉滨海文旅资源精准送至江苏核心客源市场，文旅推介团与泰州市文旅通过座谈形式深度交流两地特色资源联动、长线旅游产品研发、常态化客源互送等议题，并继续奔赴扬州、无锡开展专场推介。以和乐同生为主题，意在顺应万物共生、众生相融的时代气象，通过搭建一座包容治愈的音乐森林，致力于探寻万物人生与心灵之间最温柔的共振。大暑时节，北方迎来盛夏的高温炙热，蝉鸣聒伏天的燥热，虽无深山幽寂，却有椰影婆娑下的人间烟火。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
7: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5: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4: 为人民服务，
5: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6: 农历6月14，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

透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是一个养皮肤的好时节。因为你的这个经常这个毛孔打开的，把你这个皮肤深层的这个垃圾啊都会排出来了，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哈。但是有的朋友他就一点也受不了热，受不了出汗啊，那人的这个体质是不一样的。那说到这个避暑，前两天呢我们是带大家又去避暑山庄啊，什么又去一些避暑胜地。那今天呢我们将去解锁秦皇岛阜宁的冰塘峡啊，冰塘峪大峡谷，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

好了，那我们说这这个去过秦皇岛抚宁的冰糖玉大峡谷呢，可能都知道，这里被称作北方小九寨啊、哦。我知道了，这个涛哥说说去过啊，我知道冰糖玉去过了，怎么样？凉快不凉快？好不好？你给大家介绍介绍。据说呢，这里是被称作北方的小九寨，是很凉快了。那这里和普通的避暑景区是不一样的，就是别的地方盛夏呢是什么热浪滚滚，这里是盛夏结冰，四季存冰的天然玄冰洞，对吗？你看到过吗？说冰糖玉挺好啊、哦，这个小韩汽车说也去过啊，据说那里边四季存冰，天然的玄冰洞，哇，那个《神雕侠侣》边那个小龙女的那个冰床是不是就在这里拍的取景啊？有没有人知道啊？因为它那四季存冰的天然玄冰洞，酷暑时节这个洞内依旧是寒冰不化，是我们华北独一份的反季节的清凉奇观。那待在这个寒冰洞里面一定是非常凉快的。这里背靠燕山，坐拥明长城古遗址，300多年前。清代帝王巡阅北京啊，北疆啊，去往木兰围场，途经到这里，曾经驻足山谷纳凉休息。皇室的随行人员、后宫的嫔妃也在这里停留避暑，啊，避开盛夏的燥热。那溪谷的溪流呢，是纵横的碧潭叠瀑，临海幽深，既有山水九寨的灵动秀美，又有长城边塞的雄浑壮阔。那这一定是很好的了，啊，对吧？既有九寨的那种灵动秀美，还有那么好的一个玄冰洞，还有雄浑壮阔的感觉，我觉得不用奔赴到南方了，来这儿吧，来秦皇岛抚宁吧，对吧？就来冰糖玉吧，这多好呀，又不远，是吧？采水纳凉，沉浸式的避暑，你既能够探访古长城的遗迹啊，又打卡千年的冰洞奇观，那我觉得真是一次性的可以玩很多个这个像景点，像什么瀑布的这个机位啦，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玄冰洞啊等等啊。我们今天依然是带着大家走8个景点，这里呢据说是20度。如果说坝上草原是22度，之前我们带过大家去那个坝上草原啊，它的恒温是22度。那今天这个冰糖玉的这个恒温的山谷的温度就是20度，好凉快。那说到玄冰洞，我们第一站就去玄冰洞啊，它是一个盛夏的反季奇观，三伏天藏着万年的寒冰。7月份呢是属于万物燥热的季节，唯独冰糖玉的玄冰洞反向藏凉，这是这个景区最核心也是最神奇的一个王牌奇观了。就是外面越是暴晒啊，这个洞里的寒冰呢越是厚实。哎，你说这是什么原理呢？我特别想探究一下，有没有我们特别厉害的听友，我们的观友们，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就是这个玄冰洞外面越是闷热炎热的时候，里边越是这个寒冰越厚呢？哎，到底是什么原理呢？挺好奇哈。4到7月份常年存冰不化不融，冬日反而是雾气氤氲，暖意悠悠，极致反差的自然景象，堪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想在这里建一座房子，夏天在这里纳凉，冬天在这里取暖，我就不走了。

啊，这个小韩汽车说，因为空气的水遇冷结冰，外面那么热，怎么遇冷啊？这个冷是从哪里来的呢？相传说清代康熙年间，帝王巡边途经到这片山谷，盛夏酷暑难耐呀，热呀，这偶然就发现了，哎，这里有一座天然的冰洞，当即呢就说，好吧，我们驻足在这里吧，休整一下队伍。然后这个随行的嫔妃们都是久居深宫的，从未见过这么样的奇观呢。你说盛夏藏着寒冰，那纷纷入洞观赏避暑，这里呢也成为了皇家巡边途中的一个隐秘的清凉行宫了。据说你站在这个洞口的时候呢，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凉风扑面的感觉，然后洞内是寒冰错落，凉气萦绕就得进去哈。炎炎夏日站在洞口，一边是盛夏的草木繁茂，一边是凛凛寒边凉意啊，冷暖交织的独特景致。那你说这个季节到冰塘峪，是不是都这个在洞口人都挤满了，这能进去的有多少人呢？咱得早去哈，早上早早就去，据说是最佳时段呢是上午的11点，就是正午11点到14点这个区间，因为内外温差最大了，氛围感是最强的。好的，那既然来到这儿了，享受了美景，享受了这么凉快的空气，我们一定要研究研究周边的美食。据说这里有冰镇的山杏汁，冰镇山杏汁好喝呀。冰镇山杏汁，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哈。现在这个杏子大多数也都成熟了，到处有卖的，我们就买那种软糯的，然后榨成汁，放在冰箱里，过一会儿拿出来，咱是不是就是冰镇的山杏汁？妥妥的，今天就安排一杯。然后手工杂粮饼，这个也好安排，凉拌的山野菜，冰爽的酸梅汤，在这里都可以尝一尝啊。洞内的温差特别大，大家去的时候带个好外套啊。小韩说，洞里凉啊，冷热空气有循环，夏天空气里湿度大，我还是木有懂啊，冷热空气有循环，天然的吗？是怎么样一个原理呢？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么好的冰塘峪的玄冰洞，我觉得不去是一种遗憾。有机会呢，这个秦皇岛的这个专线呢，比如说你要是避暑的话呢，承德的这个坝上草原，然后去避暑山庄，再来这个冰塘峪，是一条线路的，都在秦皇岛。我如果说你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呢不太忙，或者专门把这个年假就留在了这个季节，一定要去呀。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纳凉吧，是吧？这个去过了玄冰洞啊，我们都练就了绝技。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我没有听过，九坛十八铺，这是北方小九寨的核心。那有着层层叠叠的峡谷飞下来的那种瀑布啊，然后串联着整条山谷。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象到了，这个溪水一定会非常的冰凉透彻。你是拍照啊，踩水啊，包括就在那个瀑布边上待着，我觉得都非常凉快啊。然后七月份呢，这里边水量是很充沛的，九瀑十八瀑迎来了全年，九潭十八瀑啊，迎来了全年最美的时刻啊！一潭一景，一瀑一画，潭水清澈见底，碧玉。在皇家巡边行猎往返的途中，他们会常常的沿着这条溪谷慢行休息。山谷比较清幽，溪水比较清凉，那在这里临水纳凉漫步赏景啊，远离车马劳顿和盛夏的燥热。我们倒不用这个奔赴到哪里赶路了，但是我们可以来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浅滩的溪水，可以在那里戏水呀、踩水呀，都非常的快乐，消解盛夏的那种烦闷。最好的时间段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因为这个时候光线比较柔和，这是山水颜值的天花板了。那么到这儿呢，可以尝尝这有一个溪畔小食铺，据说现烤的红鳟鱼好吃，还有呢野菜团子、凉拌沙葱、农家小米粥，哇，听起来非常不错耶。建议大家穿防滑鞋，因为溪水的石头会。
2: 吹吹山顶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往的匆匆。

好了，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去纳凉，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龙鳞坝。这个龙鳞坝呢，我们在这儿感受到的是那种超治愈的阶梯水坝，然后流水层层铺开，就像治愈。古时候山谷溪水汇聚于此，形成天然的水坝。清代皇家途经此处的时候呢，就在这里驻足赏水、洗手、纳凉。相较于幽深的峡谷，这里地势开阔，水流平缓。到了龙鳞坝，有一个龙鳞小驿站，你可以去尝尝农家烤肠，是不是人家自己灌的那种农家烤肠，冰镇酸梅

汤、山野菜凉拌以及杂粮煎饼，这都是龙鳞坝的特色食物。好的，那我们继续是带着音乐，我们去感受龙鳞坝的凉快。

好了，那我们说过接下来要纳凉到我们这里的明长城遗址了。这是长城脚下的峡谷，千年戍边，那有着悠长的古韵，一半是秀美的山谷，一半是壮阔的边关，有动又有静啊。冰塘玉它坐落于明长城的脚下，留存着完整的明代的墙体和堤台错落山间，见证着千年的边关岁月。清代帝王曾经多次巡阅北疆，往来木兰围场啊，这个时候他们都会登上这段长城去远眺山河。那随行的皇室嫔妃呀、王公贵族啊，他们也会随着皇帝站在长城之上，俯瞰脚下的幽深峡谷、潺潺的溪水，一览燕山层峦叠嶂的壮阔风光。那这个时候，边关的雄浑和山谷的柔情就在这里完好的交融在一起了。那我们要去的话，也可以站。咱们也可以在这里喜欢旅拍的呢照照相，因为青砖古墙配着满目的青绿是层次很丰富的，再搭配成那个战国袍哈、哎哇，那意境悠远呢、既能品读千年戍边历史，又能在这里和俯瞰整片的冰塘玉峡谷全景，然后还留下你的美照，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据说上午光线比较通透啊，最好是上午去。然后呢，在这里有一个叫长城小馆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有什么好吃的呢？有啊，玉米杂陵饭不错呀，山野凉菜，这都是在这个位置大家比较吃的、比较特色的。然后古长城呢是文物遗址，禁止攀爬、刻画、涂鸦什么的，咱们一定要文明游览。好了，那休息一下，我们在云端感受一下这段。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歌，下面我们将继续出发去纳凉，我们去秦皇岛的抚宁，去冰塘峪。那冰塘峪呢有仙泉瀑布，据说这个高空峰的水流倾泻而下，然后飞流直下，声势灵动，那种水雾漫溢整片山谷啊，会消减你所有的暑气。自古呢这一片山泉就被视作为山间的灵泉，水质清澈甘甜。清代皇家队伍驻足山谷的时候呢，常常会取山泉饮用，然后偏爱在这里静坐吹风啊，听听瀑布的声音，然后观看一下，独享一下这份静谧和清幽，这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在去的时候，在这里也同样去感受这样的景观。是据说这个水雾彩虹很美，大家到那里可以去抓拍，还有一些瀑布溪流的特写，总之是仙气十足，颜值超高的啊，避暑的一个绝佳的地方。在这儿去个仙泉小铺吧，馅儿多，非常好吃，别看皮薄还是挺筋道的，这馅儿很大。我秦皇岛的饺子做的好吃啊，然后像凉拌木耳特色烤串，大家可以尝一尝啊。然后就是这个瀑布观景台，水雾大，地面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古观景了，是高空玻璃栈道，我们沉浸式的去俯瞰山水幽谷。据说这有180米的高空悬空栈道，脚下是幽深的峡谷、碧潭、飞瀑，360度无死角的可以俯瞰整片北方小九寨。也就是间望城，如今我们可以凌空俯瞰整片秘境，沉浸式的感受山谷与山城相融的绝美风光。胆大的朋友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悬空刺激啊，那胆小的朋友也能漫步观景，就是因为下面嘛，万丈深渊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是很恐怖的。当然它是安全的，虽然说是玻璃，那肯定是有一定的承重的。不过就是你看往下看的时候，能不能挺得住啊？这是考验心理素质的。上午的光线是比较通透的，建议大家去这个景点就上午去啊，视野特别好，体验阿良卷饼。对，高空风大，手机、帽子啊这些随身的物品都要妥善保管的啊。然后恐高人群慢速通行，不强行打卡，咱们记住，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结束了周深的这一首《如约》，我们接下来继续如约前行，去前往秦皇岛抚宁的冰糖峪去避暑。下面这一个景点，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懒人的下山神器，是哪儿？高山滑道。我们去感受山林之风啊，这是有一种特殊的这种体验。这个索道它依山而建，顺势而下啊，你不用去疲惫的爬山，然后就坐着它就可以轻松的穿越青绿的山林，清风拂面啊，亲自出游啊、这个或者说陪同着家人呢，民警都可以的啊，省力便捷，趣味十足。山顶环线是终点，游玩高公栈道后顺路就直达了。在这里有一个山林的小食铺，可以尝尝手工烤红薯，也可以尝尝冰镇酸梅汤、山野小串、杂粮糕。我发现这个景区啊，杂粮什么杂粮饼、杂粮糕、杂粮馒头、杂粮面什么做的都非常多。然后滑行务必穿戴防护的装备啊，遵守工作人员的指导，咱别伸手不探头，一定要注意滑行的安全。

0: 比如说市区是28度的时候呢，这里就20度，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微凉，是三伏天的一个绝佳的静心避暑的一个好地方。那可以在这里听听林风树树，欣赏一下草木清幽，是非常好的一个不深入偏僻的林间小路，还是建议大家注意安全的避免迷路啊。好的，那我们今天数一数这个冰塘玉旺季的门票，线下据说是80元，线上提前预约呢将会是60元，学生半价，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然后景区也没有二次消费，那就是备好一些轻食饮水，自驾务必早上8点前就要抵达，可以直接停在核心停车场，避免就是排队拥堵嘛，就是早一点出发。好了，那今天的专属的纳凉之旅，各位朋友您还满意吗？有没有感觉到那种清凉的快乐呢？是吧？那
1: 我是 three

0: 时代，快乐到底是
1: 好的。伴随着这个快乐的音乐，我们跟大家说说今天的金广好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华南苏子有机紫苏籽油，这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油呢？就是说，就是简单的一勺油，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比如说调理身子啊，它很有用，然后很对症。因为紫苏籽油中富含高活性的亚麻酸，这是人体自身它合成不了的，只能够靠日常的食补来补充，专门帮助老年人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所以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多少呢？有这个油啊，是250毫升一瓶，四瓶一组，在门店要卖到299，但是今天我们节目专属特惠，四瓶250毫升，到手一共是1000毫升，足足2斤重，只要再送100元的会员专享大礼包，里面全是实打实的折扣券啊，就像什么磷虾油20元的抵扣券，海参30元的抵扣券，辅酶 Q 10元抵扣券等等啊，以后买别的都能够用得到。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登记，全国送货上门。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油"这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就在脚下。
1: 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虎不放心到了院了，就听着后边连吵吵带喊的，老头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才顺声音找到出事地点。一看在墙外头呢，老头一看这事儿真怪，怎么跑外边去了？又先弄了个梯子爬到墙外，女儿红拂女木兰呐，误会了，县长不要怪罪这年轻人，他是可是个好人呐，我们在半路上相遇，要没有他替我拉车，连我都回不来。这年轻人脸也红了，老伯您给解释解释吧，这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这姑娘非说我是歹人。哎呀，她虽然是个女孩子，男性她太急了，我呢也没给你们介绍，所以才发生这场误会，全怪我老糊涂了。这话请您多多原谅，怪我粗鲁，没说的，没说的，也怪我不对，哪有随便叫好的。红拂女在旁边偷眼一看，哎呀，这年轻人这个头，这体格，五官貌相，再看看花木兰，心说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啊，年貌也相当，这要结为伴侣，这一辈子多幸福啊，早就该出阁了。想到这，红拂女就问这年轻的，你家住到什么地方啊？我家住到榆林县代管上党村小刘家屯。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刘，叫刘仁。刘仁，你练过武术吧？
5: 练过。
4: 你是不是在龙山练武艺？你老师叫古金亭，成了名的龙山老隐士。哦，现在可记得你。你在龙山练艺之时，我还偷着看过呢。你老师古金亭跟我不分彼此，是几十年的交情了。那您是？我叫张初晨，人送绰号红拂女。哎呀，闹了半天是老剑客，恕弟子眼拙，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刘仁呐，你来得太好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既然你是古金亭的徒弟，那就没有外人了。木兰呐，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回屋休息，一会儿我找你去。
5: 是。
4: 花木兰收拾收拾东西走了。红拂女打定主意要给木兰提媒，但是也不能太着急呀，能一见面嘡啷一句就提媒吗？你怎么的也得想点办法呀。所以他让花狐陪着刘仁仍然奔前院，他也跟来了。到了刘仁住的这屋，刘仁赶紧把被叠好了，这屋里头又收拾收拾，让着女剑客跟本宅的主人坐下。红拂女看了看他，这回看得更清楚了，借着灯光一瞅，这小伙子红扑扑的脸膛，浓眉毛大眼睛，有点男子的气魄。

越看越喜欢。我说花狐啊，有，我有点干渴了，你能不能给我烧点水喝？

0: 你定亲没有？
1: 嘿，没有，哪能谈的那事儿？我现在还没满徒呢，正专心致志的跟我老师学艺，还有2年才能满徒。那你这是上哪儿去？我娘病了，乡亲们给我捎了个信儿，我跟老师请的假，回家看看我娘，然后我还得回到龙山继续学艺。
0: 哦，
1: 既然没定亲，我给你提门亲事，你愿意不？
0: 老剑客，您说的是真的是笑话？
1: 哎，我是你的长者，焉能跟你开玩笑啊？我提的非是旁人，就是本宅的那个姑娘，方才跟你动手的花木兰。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认为你们是最美满的一对，不知你意下如何？
0: 哎呦，
1: 刘仁这脸当时就红了，手脚没地方搁，
0: 这
1: 叫我怎么说呢？说嘛，屋里没外人，你是乐意是不乐意？
0: 这我太乐意了。那个姑娘不但人样子长得好，武功还高啊，文武双全，上哪儿找去？我太高兴，就怕人家不乐意。
1: 人家一看我傻得黑粗，拙嘴笨腮的，那怎么办？这你放心，只要你乐意，女方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人家不乐意，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你也别埋怨我，
0: 那哪能呢？一家女百家求，老剑客从中牵线，我觉得非常高兴。我看这个事儿，也许八九不离十，就全仗着您费心了。
1: 好，既然你愿意，我跟他爹再商量商量。你少坐片刻，
0: 哎，我听信。
1: 和把刘仁乐的也不想睡觉了，就在这屋听信等着。红妇女出来了，花狐刚把水烧好了，沏了碗浓茶，转身刚要离厨房，红妇女到了。我就在这儿喝吧。
0: 哎呦，这哪是喝水的地方？
1: 不，我边喝水有点事儿跟您商议。
0: 哦，老剑客，什么事儿？
1: 你看那小伙刘仁怎么样？
0: 好啊，哎，这小孩心眼儿才好呢。
1: 既然如此，我给木兰提个媒怎么样啊？你把姑娘给了刘仁，愿意不？
0: 这不，哎呀，老剑客，
1: 这我还没想过，现在想也不晚呢。
0: 这事儿啊，得问他娘，我不管，
1: 他娘要乐意，我没得说。反正小伙子是不错。那木兰的母亲要同意，你就没说的，
0: 那我就没说的了。
1: 好，那就麻烦麻烦你陪着我到你那屋去一趟。你看这保媒的事还挺多呢。这又到了花狐的寝室，梁氏也没睡。一看女剑客来了，起身让座，闲言少叙，女剑客单刀直入把这件事说了。夫人一听，老剑客您是一片好心，我没得可说，他爹也没得说，这事还是问问木兰吧，那丫头脾气古怪，我们同意的事儿她不一定同意，她同意的事儿我们还不一定乐意，我们家呀经常为这事儿口角，您问问他吧，他要乐意，我们老夫妻没得可说。
0: 好，
1: 这红妇女让这老两口子等着，又到后院找花木兰。可跟木兰这一提呀，木兰乐了。红妇女一看有门，木兰呐，你别光乐，到底你乐意是不乐意？师傅。

0: 我不乐意。
1: 啊啊！
0: 不乐意，你乐什么呢？孩子，这可是终身大事。我看你和刘仁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方才都面对面了，他既有能为，而且家里的人口又轻，你们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呀。师傅，我不怕您生气，对这门婚事，我不但不乐意，而且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为什么呢？我也不知为什么。师傅，既然您提到这儿了，干脆我有什么就跟您说什么吧。我暗中立下个誓愿，什么誓愿？我终身不嫁。哦，荒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为什么要不嫁呢？师傅，嫁人有什么好处？你想想这个吧，不懂这事儿的时候，父母操心；懂这事儿的时候，父母就得管着。好容易离开父母了，又找个当家的管着。甚至又找个婆婆管着，这一辈子都不得自由。我对这个事儿特有反感，哪如光身一人自由自在呀？因此，我终身不嫁，要过一辈子独身生活。哼，我梁天尊，荒谬，荒谬透顶，不近人情。木兰呐。我看你越大，你越傻了，往后不准这么胡想。我再问你，这门婚事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师傅，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能乐意，就是老师怪我，我也不乐意。刘仁配得上我，配不上我，这都不提，我根本就不想这个事儿。我希望老师不要强迫我。木兰，我发现你怎么这么固执啊？独身生活有什么好处？你就没想到，在你老了之后，什么人陪伴于你吗？师傅，我说这话您可别生气呀。您这一辈子怎么不嫁人？您现在也老了，为什么不找个人陪伴？为什么您要过单身生活？这又作何解释？这喂，对，可是花木兰说话真敢劲，当当当一顿连珠炮，把红拂女顶得咯楼咯楼的，瞪眼没词儿了。后来红拂女口打哀声，眼泪围着眼圈一转，孩子。为师是个苦命的人呐，将来有了机会，我详详细细跟你讲讲。我也不乐意过单身的生活，我何尝不知道苦恼？但是我被逼无奈，跟你的处境截然不同啊，孩子。可你这一问，倒把为师给问住了。我也无需要跟你解释，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我告诉刘仁吧，不过呢，你可别后悔。师傅，我绝不后悔，我就想听听您的身世，您什么时候跟我讲讲？将来有机会，等着吧。红拂女背过脸去，把眼泪擦擦。将来这文书咱还得详细说呢，他受的那打击太重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出家，无缘无故就当老道去？为什么过独身生活？这里边有不少事儿。红拂女也没心解释，站起身这才告辞。哎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等见着刘仁，低头不语。刘仁那正乐呢。寻思这个事要定妥了，回去跟我娘一说，我娘不定多高兴呢。看看她这儿媳妇，人样子也出众，身体也好。 我娘啊都得乐得连北找不着，也背不住这病当时就好了。可是他一看女剑客这个样子，心里就凉了半截。老剑客，莫非刘仁呐，我对不住你，人家姑娘不干，没看上我，这还谈不到，人家立志不嫁，我也无能为力。刘仁呐，死了这股心吧，啊，这件事儿就当没发生过。
1: 好吧，那不怨别的，怨我命前福薄。好了，接过去，就当没这么回事。
0: 刘仁嘴这么说，心里他不是滋味。
1: 哎呀，红拂女觉着怪对不起人家的，
0: 你看人家都没想这事儿，是我心里他一热给提这个事儿，结果还没成功。他偷偷地告诉刘仁：“孩子，我跟你老师古金亭经常见面，因此无话不谈呐。这门婚事我看没有彻底凉，此一时彼一时，将来木兰或许改变主意，答应这门亲事。你呢，还要耐心地等待，
1: 是吗？好了。”老剑客，那我就等着，哪怕等一辈子海枯石烂，我也没什么后悔的。
0: 你说红拂女就这么几句话，将来带来多少罗烂呢？这好心不得好报，这刘仁还就惦记上了。这个小伙子还是个直心眼儿，一条道跑得黑。简短结束，女剑客交代完了，告辞出来。到了第二天，刘仁觉着没什么意思，连早饭都没吃，就跟花狐告辞。花狐也知道了婚事没成，也觉着怪不是滋味的，一直把刘仁送到花家峪庄子口，临走的时候给他10两银子，说什么刘仁也不要，还答应将来我路过花家峪的时候再来看望老伯和伯母。这样刘仁走了，安下他咱不提，翻回来再说红拂女。在这住了2天，因为庙上的事儿没完，他拿了点东西，红拂女也走了。又过了些日子，天也渐暖和了，花狐救的那祖孙二人病也好了，通过这些日子的将养，身体也康复了。闲谈的时候一问，这老头姓陆，叫陆百涛，那小女孩叫陆小青，他们也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因为到这投亲戚没找着，还挨了偷了，这样才困在街头。要不是花狐把他们打救，就冻饿而死了。这祖孙二人是千恩万谢呀，花狐给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给雇的车，把他们送回太原，将来他们要报恩。后边还有书，咱们再另文交代。这一切事情都过去了，可没想到开春了，花狐老夫妻突然双双病倒，这病这个重啊！花狐是发高烧，水米不沾牙，他的夫人梁氏也是如此。把花木兰、花木慧、花木丽这姐仨给急得一筹莫展，光大夫接了好几个，花了不少钱，吃药一点效力都没有，眼见着病体一天不如一天，怎么办呢？花木兰一想啊，干脆吧，吃药是不行了，找个地方烧烧香，求菩萨保佑保佑，也许能好得多。那个年头古人他迷信，就相信菩萨有灵。他跟妹妹花木慧一商议，
1: 离着他们这花家峪65里地。

0: 有个观音堂，据说观音菩萨最灵，甚至几百里地以外的人都上这烧香许愿来。这姐俩一商议，咱们也去一趟，让花木丽在家里服侍父母，他们姐两个骑着马赶奔观音堂。花木兰骑这匹马叫胭脂红啊，那是红拂女赠送她一匹宝马，鞍鞯交环全套的。花木慧呢，骑的是他们家的笨马，可收拾的也挺干净，带着沉甸甸的褥套，带着上供的供果，离开花家峪赶奔观音堂。简短接说，到了那儿烧了香许了愿，木兰嘴里念念有词，如果观音菩萨有灵，保佑我的爹娘病体早日康复，我们一定还来还愿。磕完头，姐儿俩出来，觉着心里踏实多了，认为刚才说的那番话菩萨都听见了，这就是精神作用。姐儿俩长出了一口气，在观音堂这小摊上吃了顿饭，然后骑着马往回走。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就听见有人叫唤，姐儿俩全听见了。花木慧吓得紧贴着他姐姐，花木兰一催马就赶奔出事地点，替本地除害。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发酵中药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 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

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它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4-5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10分钟、30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
哎，光。

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间投入了5.3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支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发酵中药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3种情况出天内见效，多说3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发酵中药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儿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
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

0: 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就用发酵中药的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4秒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感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
1: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特别好的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它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它也跟着出来了，
0: 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 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的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的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3: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

0: 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那、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啊，这绝对不能
0: 哦，
1: 轻视啊，对吧？
0: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1: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你
0: 对，
1: 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的？
0: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那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1: 对，
0: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1: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0: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我就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啊，
0: 对
1: 效果
0: 对。
1: 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
0: 啊，
1: 不发
0: 对。
1: 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啊，你看
0: 哦。
1: 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挺快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0: 明白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住上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不当了。
1: 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 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哦，
1: 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

0: 别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这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那，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1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0: 哎，是我，你好。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方是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

0: 上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谷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
1: 哦。
0: 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嘛，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
0: 嗯，
1: 不
0: 再
1: 打扰
0: 见。
1: 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是这样子啊，你
0: 嗯。
4: 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的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4: 看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班服药了
0: 嗯。
4: 啊，可这班服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
4: 是
0: 别
4: 啊。
0: 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啊，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4: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4: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4: 哎，对，
0: 啊！
4: 是。
0: 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4: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
0: 啊，
4: 是压迫了神经嘛。
0: 哎呦，
4: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

0: 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0: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哎，
0: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0: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的。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的，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1: 嗯。
0: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呀，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肾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来。啊。
1: 因为咱发酵中药看这里边这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都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0: 对对，确
1: 所以
0: 实
1: 大
0: 是。
1: 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
0: 确
1: 效果。
0: 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1: 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乎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板了。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起，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嘛，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 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

0: 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给他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经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2: 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真不愧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1: 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嗯，一个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
1: 就没有了啊，
3: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1: 嗯，
3: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啊，
1: 肩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3: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
3: 了。好了，我跟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0伏，低压80伏，哎，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的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
3: 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啊，哎，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哎，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啊，哎，就赶紧嘱咐他呀、啊、吃上这个降压药，哎，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那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啊，我那个老丈。

0: 朋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0: 哎，这回了害怕了，哎，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哎，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哎，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
0: 嗯、
1: 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
0: 嗯、
1: 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0: 啊。
1: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啊。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啊、不然的话它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嗯，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您。
4: 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至周四百姓大舞台，游客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活动从7月25号到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我们大家一起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为全力保障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夜间出行需求，给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市公交公司在世园专线常规运营时间基础上加开夜间班次，延长运营时间。 如需咨询相关事宜，可拨打市公交公司服务热线0416-2896-123。7月26号，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启幕，展览汇聚全国近40家文博单位300余件文物，上到新石器时代质朴先民塑像，下到新时代承载幸福图景的绘画与雕塑，循着文物上一道道上扬的唇角，解锁根植华夏文明的精神密码。8月1号，由辽宁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主办的“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也将在辽博开展。7月23号，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组团奔赴江苏，开展跨省线下文旅宣传推介活动，把8月东北超大连主场专属优惠政策、23摄氏度清凉滨海文旅资源精准推送到江苏核心客源。

0: 市场。文旅推介团与泰州市文旅通过座谈形式深度交流两地特色资源联动、长线旅游产品研发、常态化客源护送等议题，并继续奔赴扬州、无锡开展专场推介。8月1号到23号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将如期而至。作为国家大剧院暑期重要的艺术 IP， 本届八月合唱节以和乐同声为主题，意在顺应万物共生、众生相融的时代气象，通过搭建一座包容治愈的音乐森林，致力于探寻万物、人生与心灵之间最温柔的共振。大暑时节，北国迎来盛夏的高温炙烤、蝉鸣聒噪，地处北纬18度的三亚正以一种从容姿态开启盛夏时光。这里虽然没有昼夜温差送爽，却有海风穿堂而过，消解伏天的燥热；虽然没有深山幽寂，却有掖影婆娑下的人间烟火。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2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信号预计今天到后天，锦州市区日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5摄氏度以上，大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从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然后呢下载之后啊，直接用您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在新视听这个栏目里面来找到锦州经济广播的这个播出频段啊，您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收看了，还能够收看回放啊。那在春雷的个人抖音号上，您也可以来看我们的节目。打开您的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啊。搜索到之后呢，有一个白色底儿卡通小男孩的头像，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了。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戏曲故事相关的唱段有什么样的想法，今天呢，先跟大家说啥呢？先跟大家说一说周六周日啊，我的忙碌的生活。周六周日啊，也没闲着啊，带着很多的听友啊，应该是玩嘛啊，两天的旅游，第一天呢是于田七里海，第二天呢是鱼岛啊。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朋友们很担心啊，就说查这个天气预报啊，就说周末可能会有雨，怎么办呢？我说你们放心啊，就是说这个我这个人呢不方天头啊，出门肯定很挺顺利啊。大伙儿将信将疑，我们就上车了啊，就上车了。半路上啊，他说：“哎呀，外边下雨了。”然后大伙儿：“是吗？下雨了吗？”然后就开始确认，确认就确认着雨就没了。到了秦皇岛之后，就发现艳阳高照啊。哎，这个晴空万里，欢迎来自锦州的小伙伴啊！大伙儿呢进园之后就是哇，好大呀，哇，好多人啊！是，哎，确实这个整个的园区啊，相关的细节的安排，哎，都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呢给大伙儿啊能说我哪块能彻底的空余休息一下。您不用想休息，各个细节的点位哎都有小型的演出啊。然后呢您，然后不同的家庭给我推荐不同的美食啊，我那会儿吃这个了好吃，哎，这个冷面好吃，哎，那边那米线好吃，哎，这个饺子好吃，反正都挺好吃啊。大伙儿呢互通有无，哎，吃吃喝喝都不愁啊。然后啊，我必须得说啊，白小白呢，虽然他不是走颜值路线的明星。

但他本人确实比视频上好看一些啊。而且唱功真的不错哦，他唱功真的不错啊。现场呢演唱了四首歌，每一首都是很经典的歌曲，真唱啊，真唱。有演唱，有互动啊，而且呢，白小白不是一个只在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人，他还下来走圈啊，唱了今年的新歌啊，《人生路漫漫》，当然也唱了自己的几首拿手的老歌啊，都很好听啊，确实。粉丝们也很强大，大家都会唱啊！我就望着我周围所有的人都会唱，连小朋友都会唱。粉丝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啊！晚上呢入住酒店，入住酒店很多的朋友啊还在酒店拍照片儿，发朋友圈，哎，酒店风格真不错啊，看着特别好看。然后呢也很舒适啊，酒店的这个。整个的质量啊也都不错。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啊，然后我们就奔赴这个渔岛了。因为给大伙儿呢整个的行程设计的吧就比较周密，所以呢就避开了最高峰时段的人流啊，我们比那个最高峰的客流量稍微提前了1到半个小时到的，所以我们现场去的时候吧，坐船根本不排队，到那儿就上船了，就开始奔赴下一个码头。到达码头之后呢，大伙儿呢就开始，哎，有的去小皮孩乐园啊，就是带着孩子游玩，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儿童的娱乐设施。有的呢去这个戏水乐园啊，里面有非常多的什么大滑梯呀、水上游乐项目啊还有带着孩子到后边去滑草啊，还有室外温泉呐、沙滩呐，然后现场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呢，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两个地方都是啊，内容很丰富，可看可玩，这样的点特别多，然后好吃的也非常多。所以呢到昨天晚上上车的时候，我说孩子们好玩吗？好玩。我说怎么了？声音不高呢？太累了。是，确实啊，当大伙儿全心全意投入到这个整个的娱乐的过程当中之后，岛那哇哇下雨咋玩啊？我说你们放心，我又不是天宇天天下雨，我跟天宇最大的区别就是天宇走哪儿哪儿下雨，我走哪儿哪儿大太阳，你们就看着吧。嘿，早上下雨吗？当时大伙儿还觉得挺大呢，当时是中雨，又是艳阳高照。阳光、沙滩、海浪啊，玩的爽啊！大伙儿就再也不担心了啊，是吧？然后我就说到，哎呀，大伙儿就彻底信了啊，如我所愿，是不是？是，真是啊！我当时我就感觉这个雨顶天十分钟。还敢多下，再给我多下，我给你发微信，我跟你说。小礼物啊，当然了，我这个人呢就是只要孩子上车了，哼，我是绝对不可能放过你的。沿途啊进行了很多的有奖问答啊，包括展示才艺的环节，必须得自报家门展示才艺，有奖问答啊。我给孩子的合影啊，当然了，我那是不太经常跟这个孩子们合影的，是吧？毕竟我还是有一定的威压在的，都是孩子们偷拍我啊，拿电话手表唰唰唰唰唰一顿偷拍啊。行了，咱们这个第一团呢是圆满成功、圆满结束了啊。之后有什么样的戏曲啊、细节的安排，然后有。什么样的点位要再跟大伙儿呢分享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诉。
当然了，很感谢所有的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啊，然后对于我这一路上的支持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然后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期待下一场啊，别着急，等安排。听戏啊，听戏，咱们得听戏。今天呢给大伙儿选了一出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没听过的戏啊，传统戏，但是节目当中没听过。为什么会选择这出戏呢？我没有看过这一部电视剧啊，主角呢是潘迎紫、邢民山还有金超群。金超群呢饰演的是当时的新罗国的国主啊，然后呢邢民山呢饰演的是大唐开

0: 国将领李靖，而潘迎紫饰演的就是红拂女。那么这个视频切片啊，我看完之后感觉很有曾经的年代感，很有代入感，同时呢他还配上了当时的歌曲啊，配上了当时的那个主题曲，我不知道大伙儿听过没有啊，你感受一下，回忆回忆。
1: 情

丽丽姐说潘迎紫还是那么年轻，确实，哎，去成都的时候看到了她，对吧？她真的是很年轻啊！你看她的艺名叫娃娃嘛，她真的很年轻，整个的人状态包括心态都很年轻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演员。那么这部戏里边呢，也是很多的演员呢都是实力派的啊，不光长得好看，你看邢民山啊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位男演员。邢民山呢，他其实最开始是演哪个角色红的呢？大伙儿回想一下，《白眉大侠》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就是他演的啊，当时演完了之后，好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都把他封为偶像啊，因为长得太好看了啊。后来呢隔了几年啊，这大概是3-4年的时间吧，然后饰演了这出戏里这部电视剧里的李靖啊。我当时看完这个切片之后，我就在想，哎，戏曲上面有一出戏专门就是讲红拂女的，就有这么一出戏，就叫红拂女，而且呢它是程派的非常经典的代表作，虽然现在基本上很少演了可能偶尔有演员返场的时候会唱其中的一段，或者现场表演的时候会唱其中的一段，但整出的戏真的很少了。那么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跟大伙儿呢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一出程派的经典代表作《红拂女》。

传奇的一个侠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而红拂女这出戏呢也是一个大女主的传奇戏，是经过程砚秋先生毕生打磨，贯穿程派百年传承的文武双绝的经典戏，也叫风尘三侠啊。对，但是红拂女她是一个清流，她不是那种被命运捆绑的悲情戏，也没有门第智库的无奈，她是那种乱世当中女子的清醒通透，慧眼识人的这种格局，还有挣脱权贵枷锁，奔赴真心和理想的果敢雄蛰伏。每个人都被困于时局当中，困于名利当中，然后其中呢有这么一个女性角色啊，是一位深宅歌姬，她呢活成了一个最自由、最清醒、最洒脱的模样。她就是红拂女张玲华，她是当时呢权相杨素府中的一个歌姬，特别受宠啊。身处这种金玉满堂的深宅相府，你看着荣华富贵，对不对？但是呢，她是一直看透这种权贵虚妄的，他不喜欢嘛。红拂就是在众人之中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李靖他的英雄风骨，他呢必定会有朝一日遇上风云变化龙。

这出戏呢也是程派艺术集大成之作。1923年的时候，国学大家罗隐公专门为程砚秋先生量身创编的，专门为程派的这种幽咽婉转、柔中藏刚的唱腔特质、文武兼备的表演体系所打造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听到的不是完整的这一部分的戏曲表演，也不是专门一个人的表演，才艺双绝。

长得漂亮，聪慧过人。那么他呢，就在宴请之上，哎，结识了李靖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只是认识了，但两个人呢，并没有任何的交集。他就觉得李靖一定是一个大英雄，他就想要跟李靖走到一起，就是有一个身居尘埃、心向山海的通透与不甘啊。咱们先来听到的这个《洪福传》里面的在下。

杨素呢设宴待客，广纳天下宾客，他只是招待大伙。哎，你们看我杨素多厉害哈，你看我这大府邸，你看我这大花园，你看我这漂亮的歌姬，显摆啊，显摆一下自己。那么红拂女呢依旧是奉命在席间歌舞助兴陪宴，然后周旋于权贵宾客之间。就在这一场宴席之上啊，这个李靖翩然到访。李靖呢无官无爵，哎，布衣素履，没有达官显贵的那种锦衣华服，但是谈吐不凡，气宇轩昂，心怀国家。在这个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这个是王银秋先生的一段《见春光三月里百花开遍》啊。一席春宴之后，哎，红拂女对于李靖这个人一见倾心。宴席散去之后啊，宾客也各自离去，那么庭院之中重归寂静。红拂女呢，当时她的心境啊非常的波澜。李靖的那份坦荡风骨让他彻底看清了权贵浮华的虚妄，他呢也下了个决心，希望能够挣脱牢笼，奔赴知己。那么身居相府，看着荣华富贵啊，但实际上就是虚度余生。遇见李靖，他觉得这是自己今生最大的幸运，他就决定去奔赴命运了啊！虽然前路未知，乱世飘摇，但是他也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定下来了之后，他就立刻行动。我就说红拂女，她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一个女性啊！把自己华丽的这个歌姬服装褪下啊，卸下了满身珠翠，乔装改扮，深夜拿着令箭出逃，奔赴李靖的居所啊，奔赴自己的真心和心声。少女勇敢追爱，侠女破局重生。接下来呢，这个小段啊，也是王银秋先生的，他现场表演时候的一段啊。

0: 这也有年头了
1: 啊、
0: 这一段呢就是红拂女改衣换帽之后，哎，奔赴李靖的那一段，回身去把衣裳换，

0: 我一半。
1: 夜深人静后，何人叫开门？哎，你是谁？
0: 俺奉相爷之命，就进要公问赤兔头地，快快开门。
1: 哦，原来是程太老爷多有得罪，
0: 快开门。
1: 哎，是。宋老爷，
0: 相府门关好，小兵待你。
1: 是。

0: 人。
1: 不，咱大军是赶来查问你老爷。
0: 你是奸细，
1: 俺奉相爷之命，有定要公问前去投敌，你们为何拦住云岸？
0: 可有令箭？
1: 令箭在此。
0: 哦，原来是尊官大人，我们多有得罪您了啊！得罪您了，
1: 去吧。
0: 哎，去吧。

啊，葛瑞还在说，刚才说话的就是红福。对，就是红福。这里面红福的角色呢，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状态。第一种呢，是他的这个青衣的女性的声音状态。还有一种呢，刚才咱们这一段啊，实际上红福回身去把衣裳换，是他改扮男装，哎，盗令出城这一段。红福呢，作为杨府第一歌姬啊，也被我称为戏曲第一配音老师。他的声音是可变的啊，他是可变的。他穿女装的时候，他因为他是女性嘛，他是正常女性的声音。但是呢，他为了行事方便，他改换男装之后，他会用男生的声音说话。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能听到王云秋先生的真实声音状态的啊，就很厉害啊。洪福这个人很厉害，风尘三侠嘛，洪福、李靖、裘冉客嘛，对吧？哎，那么洪福呢，换了男装，哎，夜奔李靖。到了李靖府上之后啊，李靖其实最开始也是不相信的，你是谁呀？你为什么来找我呀？洪福这个人呢，落落大方，就把自己的身份与来意就跟李靖说了。李靖实际最开始他也是不信的啊，他也是不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杨府的一个歌姬，我为何要相信你呢？你没有什么别的心思吗？后来呢，发现洪福这个人一路坦诚啊，李靖呢就信了洪福所言，而且呢就是。必须得说啊，洪福这个人才貌艺俱佳，而且他很有名气啊，很有名气，不只是杨府宠姬这么简单，他特别的有名气。那么李靖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妻子也是不错的嘛。后来呢，两个人啊真就成亲了。当然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在杨府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唱段。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程砚秋先生的一段。哎，在檐前双手儿分开两件。

简单听这两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段实际没听完啊。红拂女啊，现在留下来的这个程砚秋先生的唱段呢很少，然后包括音频视频都很少啊，保留下来的音频的质量呢也都不是太好。这一段呢已经是我找到的质量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段了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啊，有迟小秋的啊，王银秋的和程砚秋先生三人啊，这是倒叙的三代传人、二代传人和一代本尊，是不是？哎，咱们再听个一两分钟四代传人。之前呢咱们推过一次程派传人啊，姚一姚，一个年轻的男生啊，他的一个专场。那么同样在眼前双手而分开两件，这一段在第四代传人的嘴里唱出来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听上一两分钟。

0: 好，咱们就听这么一段啊。咱们说呀，程派艺术百年魅力啊，咱们听到的这几段呢，一共是程派的四代啊，一共是四代，每一代的声音都是细腻跌宕、刚柔并济。而相关的唱段，咱们今天呢就听这么多。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阿姨啊，会反映什么呢？早上起床脑袋昏昏沉沉的啊，发懵，然后呢，血脂也不稳定。哎呀，也不知道啥情况啊啊！有的时候吧，嗓子干，皮肤干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上厕所费劲啊。其实这是啥呢？就是日常滋养跟不上闹的啊。嗯，去医院检查吧，你说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反正就浑身不得劲儿啊。但是呢，哎，我们通过食补其实可以调整一下啊。比方说这个紫苏油，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吃过这个紫苏籽油啊？这东西啊很神奇，你说不就是瓶油吗？它有什么神奇的呢？啊，有一位张阿姨，她家姑娘就是。啊，很孝顺，天天督促他，必须吃啊，一天一小勺，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变化很明显。现在感觉呢，打亚麻酸啊，这个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日常你如果说想要通过食补的话啊，很艰难啊，很艰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知道这个拿什么补啊，不知道拿什么补啊，实在。紫苏呢，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它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啊，但是它是咱们老祖宗用了快2000年的滋养的好宝贝。哎，大伙儿得擦亮眼睛啊！为什么擦亮眼睛呢？因为市面上关于这个东西坑特别多。门店的价格呢是299，但是咱们的节目专属价格啊，给大伙儿的199，哎，立减100。那算下来的话，一瓶呢就不到50块钱，每天一小勺，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四瓶够您喝这个紫苏籽油的啊，送您紫苏籽2包，买2组送紫苏籽4包，还送100元的会员专享大礼包，里面呢都是实打实的抵扣券啊，什么磷虾油抵扣券啊，海参抵扣券啊，辅酶 Q10 抵扣券等等等等。之后您买别的养生品，微信啊，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直接发送油关键词就可以了。大伙儿抓紧时间下单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韵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宇，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

0: 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
0: 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
2: 误，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讲到了速企的即时益生菌，那它有这么高的标准啊，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眼界呀都不自觉的跟着变高了。
3: 这个好事啊，
2: 申购却曾经给大家带来过一次，这个功劳都是老师您的
3: 哟。这话呀我可受不起啊。
2: 所以老师您看这一次啊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到一批。
3: 小雨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上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速企即时益生菌，我说实话它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2: 嗯，
3: 而是得益于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
2: 对
3: 啊，给大家截胡了那么一批。所以说这次呢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再弄一批，而是真的就是非常的困难。
2: 嗯，理解。我们也知道啊，上次送上这款专门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优质的益生菌，那都想把自己的反酸、打嗝、胃炎，包括一些胃肠方面的疾病，把它给治一治。
3: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谁都想好吧。
2: 对呀，健康是大家伙共同的心愿嘛。
3: 但我的意思是啊，实际上这几天每当我提到速企的即时益生菌这个事儿之后呢，你看我一般我很少往上搭茬儿。
2: 是。
3: 啊，因为这背后啊真正的困难呢只有我自己知道。实际上速企的即时益生菌呢它的供货源现在正在面临着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2: 哦，您现在是遇到困难了。
3: 对，遇到困难了。因为我也不是万能的。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呢它也不是万能的。
2: 嗯。
3: 那第一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当时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在国内的一些地方台开播。然后再加上呢我回国之后带着我们科研团队溯源中国行的时候也溯源到了速企的这个厂家，就这家企业。
2: 嗯。
3: 而且当时呢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刚落地，所以当我们溯源到速企这个企业的时候，就发现速企益生菌的品质啊，他们用的这个菌株应用的这个工业技术真的可以说是益生菌这个产品当中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2: 是的。
3: 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呢，就导致他们在我们老百姓的视线当中一直就没什么名气啊，这些年为了拿到更多的研究经费，也是一直在幕后啊，替国外的某些大品牌在做代加工。
2: 嗯。
3: 所以当我们找到速企的时候呢，这两个机构吧，也算是一拍即合了。一方面，速企的产品质量呢，确实是非常过硬的。再一个，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拿到了一个出厂价了。那对于速企来说，他们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给他们搞一下宣传。所以就是本着互惠互助的原则，我们还签下了一个深度的互助合同。
2: 哦，
3: 哎，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他们提供一些科研人员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但就是这个事儿吧，最近可能出现一些变故了。
2: 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变故了呢？
3: 就跟你说啊，不好啊，再有一些胃肠道方面的一些疑难杂症的患者，他们这些人基本上啊都会直接去速企在海外的益生菌实验室
2: 啊。那他们到那儿去干嘛呀？
3: 非能干什么呀？就是想截胡拦截这个使用这益生菌的这个第一时间。
2: 哦，
3: 要知道海外和国内不一样， 因为海外呢是只要你有钱，人家甚至可以啊集资给这个各个大学的这些院校啊、建筑实验室的科研所。那谁捐助的这个实验室、科研所，谁就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上流经济阶层的这个人士吧，来拦截抢购了。啊，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中国生产的，啊，那中国生产的已经引起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有钱人的抢购，那它肯定它是有真材实效的。
2: 嗯，
3: 所以说他们也就开始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调查，最后发现呢，跟他们想的一样，速起的计时益生菌效果特别好，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呢，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全美进行推广，而且申请通过了 FDA 的一个快速的认证。
2: 哦呦，那这是升级成为。

0: 了药用级别的益生菌了。
1: 对呀、
0: 啊，那是好事儿啊。
1: 其实好事儿确实是好事儿，但是我们如果单从好事儿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就把这个事儿想的太简单了。因为表面上看 ，FDA 呢，给了速企一个强大的背书，但是背后实际上他们就是想把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彻底的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边。
0: 控制到自己手里，搞垄断啊！
1: 哎，对了，就是这个意思，搞垄断。
0: 哦，
1: 因为 FDA 要求我们在海外，尤其是在美洲的所有科研所，要跟他们签署一份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专门标注了三大菌株。
0: 是不是之前提到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最强的初代菌株啊？
1: 哎，就是咱们这个速三幺。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还有两期双歧杆菌 TMC3115 这三个菌株就是在咱们国内培育出来之后在国外被他们疯抢的三种菌株。
0: 哦，
1: 不是就咱们说了算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 FDA 这个机构是干啥的大家伙应该一查都知道。
0: 嗯，
1: 人家拿过去啊，人家也是用于正当的途径的，因为人家是准备开发成药品的，那药品是干什么的？治病救人的嘛。所以说从医学的角度，医学无国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家这么做你也没什么话好说呀。
0: 嗯，还真是，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其实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刚才也说了，如果说它开发成药品的话，那也算是好事儿，老百姓能够用到药用级别的就更放心了呀。
1: 对呀，这是好事儿。
0: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能说明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它非常厉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想要垄断它升级为药品，对吧？
1: 那当然了，从这一点来看，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国外即将登陆这个医院呐、诊室啊这样的医药机构了，就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
0: 嗯，
1: 那目前可以说也只有咱们国内的包装还没有更改，但是人家美洲那边的包装都已经改完了。
0: 哦，
1: 啊，糊了，啊，你就指着咱国内来供应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很显然呢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啊，而且呢，这还只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现在都没办法确定的一件事儿。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这个还是一个协议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协议里边呢有一个比较霸王的条款，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外泄，规定专供之后一定由科研经费提供最多最足的实验消耗最多的科研所来优先采购，而且是不接受任何理由的反驳。
0: 那不用说了，这个一定还得先紧着海外了。
1: 嗯，
0: 而且他们就喜欢干这样的事儿，一整就整个不接受就反驳，搞霸道条款嘛。
1: 所以说他的霸道就在于此啊！而且这还不算完，这其中有一条呢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是什么？
1: 协议签订之后再出厂的速企即食益生菌那必须要全球统一定价。
0: 全球统一定价？
1: 对，
0: 这个就有点不合理了吧。同样是10美元的商品换成人民币就得60-70，而欧元就更贵了呀。
1: 你这个分析一点都没错。
0: 那你这样一来，咱们国人要是想用咱们本国企业速企的即食益生菌竟然要跟欧美人花一样的钱，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
1: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速企的即食益生菌被美国医保给控制了，当然啊它只是控制在美的这个企业，咱国内的类似它也控制不了。
0: 那也不行啊，因为老师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包括您前两天也讲到了，咱们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应用的是实验室用猴，是从实验用猴的肠道中定植培育的动物菌， 那目前速喜的益生菌，全球就只有三个地方的实验室在做这件事儿，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另一个是国内。那谁不知道欧洲和美洲是穿一条裤子的？这样一来二比一，即便是控制不了咱们国内的益生菌，它也变相的控制了国内益生菌的产量了呀。
1: 现实来看的话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前几天我也跟大伙说了，全世界 80% 的实验室用猴啊，都让速喜用来培养动物菌了。
0: 对呀。
1: 啊，而这其中呢，又有一多半呢是在美洲的实验室培养的。那么这个猴的数量啊，它是一定的。你就包括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啊，跟它这个菌株供应的签署的这个协议之后，我们拿到的初代，
0: 嗯，这个我明白
1: 啊，它就这么多，它不可能说无限的给你提供。说实话，我们也得排号等，而且 FDA 专供协议这么一签，你想要是再想出口给我们，那数量基本上就是少之又少啊。
0: 嗯，那这么一说，以后要是再想用，除了花高价，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其实吧，这个高价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

0: 你如果说要是按照，因为他们是公平的，就是全球统一定价，只不过小雨你刚刚说那个话是非常对的，就是人民币和外国这个美元欧元的这个汇率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表象上来看可能我们就要花六七倍啊，甚至于十倍的价格了，就基本上这么说也算是对的。而且我们之前签署的这个军猪公用协议呢也马上要到期了啊，就是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跟他们谈这个事儿，这个协议了，
1: 嗯，
0: 那以后呢将无法再将速起的初代军猪用于咱们国内，就国人还想再用就只能在国内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益生菌这里边抢份额了。
1: 哎呦，真挺气人的哈！咱们国人自己培养研究出来益生菌原始菌株的方法，
0: 看看，咱们用来做炮仗了，做烟花了，赏心悦目去了，人家老外用来做科学了，做武器了。这很多东西啊，并不是说谁先掌握技术谁就牛，而是谁能够把别人的技术弄成自己的专利，谁才是最牛的。那这个不仅是商道、人道，同时它也是天道。咱们国内能不能够研发这益生菌呢？能，但是研发提纯的经费咱们出不起，你没办法，你就只能到外边去找财团赞助了。你包括早期的时候，速起为什么要给国外的益生菌品牌做代加工啊？不也是为了能够挣到足？咱就说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这句话，你能明白吗？
1: 嗯，也对，即便是现在跟人家谈崩了，他也解决不了咱们眼下国品优选健康购众多听众朋友的采购问题。
0: 对呀，速起是咱们的国企，对吧？那好了，我现在我不跟你签订什么霸王条款了，我直接一刀切，你不想搞垄断吗？我让你美洲欧洲从此以后你用不上我的益生菌。那好了，用不上益生菌了，你回过头你在国内生产，你的量不还是那些吗？你国内你都无法满足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不是还得生存吗？对不对？
1: 那个协议不是还没有到期吗？那趁着到期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赶紧申请一批啊？
0: 我告诉你啊，行倒是行，就你说的这个话，但是吧，
1: 别但是，这个时候啊，我最怕老师您说但是。
0: 但是我还得说啊，因为 FDA 跟速起的即时益生菌的这个转供协议，如果我们不能够继续签约的话，续签的话，那我们即使能够给大家伙，就现在啊，我们能够给大家伙供应这一批，那也可能是最后一批了。因为以后人家不跟你签署这个协议了，那之后大家伙如果还想要的话，我可以，
1: 我们争取到一批，最好呢是少点也行，因为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呀，我们大家真的非常想解决现在一些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等啊。
0: 确实是不能等。
1: 对呀，能当一个是一个，还得请老
0: 母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啊，你包括这几天呢，很多之前用过速起即时益生菌的这个受益者的这些朋友啊，也是不停的打电话，包括有一些他们还有就是个人的联系方式也会私底下打电话来问我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帮帮大家伙想想办法。
1: 对呀，
0: 那你说这个事我能不考虑吗？
1: 是，大家呀也想用上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得到改善，那只能找老师您了。
0: 所以说你刚才也说了啊，还有很多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胃炎也好啊，肠炎也好啊，都在那儿等着用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来解决问题。
1: 对呀，
0: 菌株它能解决更为严重的，比如说肠上皮化生、肠梗阻。如果大家伙有条件有机会，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早点用上。
1: 嗯，
0: 趁着它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被更改为药品的时候，价格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能够给大家。之前呢有一个病例，这位患者呢是一名肠道恶性肿瘤的患者，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肠道。
1: 嗯，
0: 啊，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之后吧，可算是把命给保住了。但是大家伙要知道哈，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吸收器官。
1: 是的，多它还有什么吸收能力啊？那不得吃啥拉啥？
0: 没有吸收能力
1: 啊？那肯定没有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出院之后吧，身体消瘦的是特别的快。啊，就两年的时间，从原来的170多斤瘦到了90多斤。
1: 哎呦，
0: 啊，因为它根本这就不吸收嘛，你怎么吃的就怎么排出去了，吃进去什么排出去什么，而且每次排的这个便啊， 都是暗绿色的水样便，啊，还有这种腐臭味，这都是肠道当中大量的这种致病菌排出去之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
1: 嗯，
0: 而且它还没法控制的这种定点排泄，啊，就是跟你说着话呢。
1: 哎呦，
0: 哦，排便没有规律，你憋不住的次数它就多，只要稍微一点进食，没半个小时，马上就得排出去。
1: 那这种状态，他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
0: 可不是吗？
1: 那他必须得赶紧想办法治一治啊！
0: 能不治吗？两三年的时间，他也听了不少的治疗他这个肠道问题的一些方法。你比如说，以前咱们市面上常规的那种普通的益生菌，也没少吃，结果吃完了之后没有任何效果，
1: 就白吃了。
0: 啊，对呀，还有人告诉他一些什么民间的方法啊，让他用高剂量的活体益生菌从肛门，方法它是错误的，就更别提效果了。但是当时呢，他也跟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

0: 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叫病急乱投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只能是有什么法用什么法了。
1: 哦，
0: 哎，后来呢，在一些特殊关系的帮助下呢，就来到初代的菌株。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首先这个患者从排便方面就有着明显的改善，啊，随吃随拉的这种情况，慢慢的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最后排便呢，一天最多也就两三次左右。
1: 嗯，
0: 哎，自己能控制住了，就不像以前那种直肠子的状态控制不到。尤其是这个小孩在婴儿阶段呢，就是哺乳期的那个时候，对婴儿的肠道当中的菌群是最平衡的，啊，益生菌也是最丰富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婴儿时期排出来的这个粪便
1: 啊，是金黄色的，
0: 颜色是金黄色，而且味道不是那么浓烈。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这位肠道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这个患者，他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通过使用素起的初代益生菌定植之后，相当于给他重建了婴儿般的这种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排出来的这个粪便是金黄色的便，而且这个异味也没有那么浓了。就我告诉你啊，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用一段时间，这种情况的是比比皆是，就一点都不奇怪。
1: 嗯，那对于这种像肠道切除的患者，使用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意义真的是太大了，
0: 是吧？
1: 就算是没有他这种情况，那平时常用那也是必备的呀。
0: 对呀，其实不只是这个肠道切除，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患者啊。因为肠道切除的患者，咱不用说，就必须得用，
1: 必须用。
0: 哎，那我们有的症状比较轻的，你比如说反酸呢、胀气呀、腹泻、便秘啊，就这样的轻症患者，你就更不用说了。你要是把这素起即食益生菌用上的话，那那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对，
0: 而且实际上对于一些肠道有炎症的，包括一些病变的控制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肠息肉啊，还包括一些特殊性的一些病变。它辅佐治疗的这种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就真应该有机会啊，用上这种初代菌株的素起益生菌。而且我告诉你，小雨，我们越早用，这个恢复的时间就越快，那真的就可以避免很多更加危险的严重的肠道问题会出现。
1: 是的，所以说呀，这两天还得请老师赶紧帮帮忙。我们也不管他有多少，或者哪怕他是最后一批，只要大家能暂时用上，把眼下的一些胃肠问题给解决了，能够受益，那就比什么都强。
0: 其实这个我比谁都着急，而且我心里边也有数。刚才我也说了，国脾优选健康共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跟素起协商我们这个协议续签的问题，包括是否能够再给我们供应一批这个初代的菌株，我们工作人员也是在洽谈当中。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咱们听众朋友讲清楚啊，就是咱们大家伙呢也别着急啊，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嘛，这咱们只能是等消息。我可以保障的是，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太好了，只要是有眉目，易老师啊就会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那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先打个电话，先登个记，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
2: 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 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我是尹老师。
4: 尹老师，我叫王秀兰，我今年62岁啊。我呢是来自山东济南，是咱们栏目的一个老听众了。
0: 福。
4: 啊，这今天听到你们说啊，速起即食益生菌啊，可能要断货，你说我这心里面一下子就慌了，这赶紧啊拨通热线啊。说实话，我太需要这块益生菌了，求尹老师你一定啊帮帮我们呀，再争取一批货源呀。
0: 别着急，慢慢说啊，先平复一下心情。首先呢，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被胃肠道疾病折磨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款能够见到效果的好产品，换到。

0: 是谁呀、啊？都怕错失这个机会。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症状，好不好？
1: 嗯，好的，易老师啊，哎呀，我这个胃炎啊，哎呀，算起来到现在，15年时间了。但是一开始吧，没当回事儿啊，随便吃点那个胃药就缓解缓解啊。但是后来是越拖越严重啊，这个早上空腹啊都烧心反酸，而且吃点东西还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啊。这不去医院检查，说是慢性胃炎伴西药，偏方我都试过，这不钱花了不少啊，但是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好过，有时候真是疼得我连路都走不了啊。儿女带我也看了很多专家，都说只能慢慢的调理啊，也没人给我个准话啊。说实话，
0: 慢性胃炎这是一个主要的诱因，后期呢没及时的规范的调理，才发展成了糜烂伴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你之前吃的药呢，大都是缓解症状的，叫治标不治本。那长期吃药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紊乱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这个快速起效的效果。但是同样药品也代替不了它，因为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胃肠，去修复我们的黏膜，首先一定要平衡我们消化道的一个菌群，这就是速起即食益生菌的特点。
1: 嗯，对对啊，这不去年偶然听到咱们栏目啊，我当时就抱着试试看那个心态订了一批，刚开始还没抱希望，但是只用了一个星期，我这个反酸烧心啊，哎，就减轻了，感觉吃点东西也不怎么发胀了，所以就坚持每天按时吃啊。
0: 对，这就是初代菌株的优势。普通益生菌呢是二代的、三代的菌株，它的活性低，很难到达我们这个肠道去定植。而速起的三种初代菌株，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 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它这三种的初代菌株的活性都很高，能够顺利的通过胃酸胆汁直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定植，来调节我们这个菌群，修复黏膜。你一周见到效果，这说明胃肠对这个益生菌吸收的还是很好的。
1: 嗯，可不是啊，这不用到一个月啊，这个打嗝就明显少了，胃疼次数也减少了，以前不敢吃的软馒头啊、烧油的蔬菜啊，也能少量吃了。这用到三个月，我去复查，那个幽门螺杆菌转阴了，
0: 我就很难清除。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呢，它是初代的菌株，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黏膜表面，形成保护屏障，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同时呢，它又修复糜烂的黏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你能够坚持三个月特别关键，因为老胃病调理它不是一蹴而就，咱必须得坚持才能换回来这么好的效果。
1: 是是，这拿到复查报告啊，我都哭了，你说十几年的老毛病啊，竟然被一款益生菌调理好一大半啊。这一年多我一直坚持吃，现在肠胃啊基本正常了，不反酸不烧心啊，吃饭有胃口，晚上也能睡安稳觉，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每天能散步跳舞，儿女们也放心啊。
0: 我也是真的为你高兴
1: 啊，
0: 这就是啊咱们这个栏目的初衷，把国人自主研发的高品质的源，那菌株的品质和生产技术都是行业内的天花板，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普通益生菌解决不了的胃肠道的问题呀。
1: 哎呦，这前几天我家益生菌快吃完了，还想着等栏目补货多订几盒，但是今天听到你们说这个

0: 再拿一批货源，优先保障您这样的老听众，我不让你们失望。那另外呢，你一定要坚持按时服用，不能松懈。
1: 嗯，
0: 平时这个饮食清淡，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然后规律的进食，早上喝一杯温水来保护黏膜，你这样才能够巩固效果。那也提醒呢，你身边的老姐妹坚持服用，做好调理，才能够去摆脱胃肠困扰。啊，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到时候呢，您可以第一时间的订货。如果说货源够的话，你就多存几盒，咱们来一个稳稳妥妥的，也心安，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怡老师啊，我一定按您说的做，现在就去登记啊，我们一直相信你啊，相信咱们栏目。
0: 谢谢大家伙的相信，这份信任呢就是我的动力啊，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和所有听众的期待。多注意身体啊，有胃肠问题随时打热线，我尽力为你去解答你的需求，我们已经会登记的啊。
1: 哎，好嘞，谢谢尹老师啊。嗯，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啊，你好，我叫李建国，今年58岁了，我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肠道术后患者。今天听到你们说，素食即食一生菌，只要断，一下求李老师再帮我们这些术后患者来争取一批会员呢。
0: 是肠道术后的患者是吧？
5: 对。
0: 您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肠道手术？术后恢复情况怎么样啊？还有就是用素起即食益生菌用多久啊？
5: 李老师啊，我是2年前啊做的肠道恶性肿瘤手术，当时医生说必须要切除1/3的肠道才能保命，手术做了有1个小时，术后住院呢1个多月才出院。医生说肠道切除后消化吸收功能啊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容易这个菌群紊乱。我果然出现了这些东西，因为吃一点的东西啊，像拉屎一样，跟屎样的一样便秘，连拉屎几次，根本就控制不住。3个月啊，就从160多斤瘦到了90多斤，浑身就没力气，连走路都要家里搀扶着。我真的特别的绝望，觉得再也不能正常生活了。家人带我看了很多的专家，也吃了不少的药，和普通的益生菌，都没啥效果。那身体也是越来越虚弱。
0: 李先生哈，你的经历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你肠道术后菌群呢就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了，然后呢消化率差，并且呢大多都是植物的菌株，满足不了我们术后这个肠道修复的需要。而素起即食益生菌呢是初代动物菌株， 啊，从实验试用猴的这个肠道定植培育的，和人体菌群呢是兼容性非常好的，活性也高，能够快。
5: 我快失去信心的时候啊，

0: 我女儿听到咱们这个栏目，你说这款益生菌能帮助疏忽的患者不见这个肠道菌群，她就赶紧给我订了东西。刚开始啊，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可只用了有10天啊，拉肚子就减少5、6次，大便呢也稍微真停了，我就坚持按时的服用。
1: 其实你的子女真的是非常孝敬了啊，就是在这儿也是替你感到高兴。你刚才说症状哈，就是这个肠道菌群恢复的明显信号，啊，因为素起初代的菌株呢，进入肠道后吧，会快速肠道蠕动和吸收能力，所以说你10天你就看到效果了。坚持服用特别重要，这是我每天都在强调的。术后调理最怕我们半途而废，你的坚持才让你的身体逐渐的好转，明白吧？
0: 对对对，就是运动一个月，他拉肚子就坚持到1天2、3次了，能勉强的控制了，吃的东西呢也能吸收的长了，不再消瘦了，能自己也慢慢走路了。就用到3个月，大便是完全通畅，1天1到2次，能正常的进食，体重呢也开始回升了。现在我用了，都很惊讶我用的这款益生菌。
1: 我是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啊，因为肠道术后最怕复发，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呢，不仅能够恢复肠道功能，还能够增强我们这个肠道的免疫力，抑制有害菌，降低复发的风险，这才是它对术后患者最大的意义。我们推荐这款产品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呀，重新的回归正常的生活。
0: 嗯，我身边几个病友啊，用了效果也特别的好，我们都特别的感谢您和这个栏目。这不，今天听到了忽然紧张，可能是最后一期了。哎呀，我是真的慌，我还得恢复频，就离不开它，就怕一停了就会复发。求易老师啊，快帮帮我们，你再使唤一点，贵一点，我们都愿意啊。
1: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啊，也敬佩您的坚持。但是你放心啊，我们栏目的团队异常道的患者，那您每天的关注节目，一旦有结果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另外你要记住啊，术后调理是长期的过程，就算拿到了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也得坚持去服用，饮食清淡易消化的，避免劳累，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避免。
2: 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3: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我这电话可算打通了啊，我是那河北的，我今年58了。
1: 哦，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的？
5: 老师，你看咱们这节目啊，在这个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啊，我都一直在听呢。我听你这段时间讲的那个速起即食益生菌，我这心里啊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呢。
1: 这怎么回事啊？您讲一讲。
5: 我吧，主要都是这个胃，我这么多年都一直不好，总是反酸、打嗝，吃完饭它都胀。前两年做胃镜吧，说是慢性的胃炎，还伴随着这个胆汁反流。然后还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杀了2回菌，后来复查的时候倒是转阴的，但是我这胃还是总不经常的不舒服，所以说我都想问问那。

0: 那个易老师，你说的那个，速喜益生菌对我这种情况管事儿吧？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用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来调理你的菌群平衡，啊，你看你之前呢，还杀过2回菌，但是杀杆菌是转阴了，但胃还是不舒服，原因就是你体内的菌群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还是处于啊这个失衡的状态，你体内的有害菌太多。所以，想要彻底的调整过来的话呢，必须就得用益生菌。你去医院的时候，就是医生可能大部分的他都会给你开治疗的为主。你包括我以前在临床的时候，我给患者开一些治疗的药物，就消化系统疾病的，我要给患者开益生菌了。我说你这个配着药吃，啊，他不能代替药，同样药也不能代替他。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大夫给我开这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以前老百姓的认知跟不上，现在大家都认知跟上了。
0: 停了，都一直都没合。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听易老师你的节目，听你讲完之后，我都明白了。那可能都是之前我买错这个益生菌了。听你给我们讲的这个速喜的这个即食益生菌，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菌株吧是啥初代的菌株，而且还是那个动物菌。
1: 看来这段时间呢，我这个课也没白讲啊，大家伙呢也都听进去了，能听明白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咱们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呢是不一样的。啊，它可以说是益生菌里边的天花板，尤其是它那个3种初代的动物菌株，啊，动物双歧杆菌亚种啊，鼠李糖乳杆菌呢，还有2歧双歧杆菌呢，啊，这对于像你这种慢性胃炎呐、反流啊，甚至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的这个胃黏膜的修复，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它不光说能够抑制有害菌，还能够重建你的胃和肠道的一个微生态环境，来改善反酸胀气的这个症状。
0: 是，那太好了。那个我听说它还能够调理这个肠道，我还有点便秘，都2、3天一次，特别干的厉害。
1: 那我告诉你啊，它属于双向调节。你看，便秘、腹泻，它都能调。你这种情况用上之后。
0: 刚才在节目里，我听你说这个速喜的益生菌，说的这个菌株好像是快被国外给垄断了，说以后都不好买了。他说这次是最后一批，我这听完之后心里都开始着急了。
1: 我在这儿跟咱们大家伙先更正一件事儿啊，速起是咱们国内的企业，速起即食益生菌也是咱们国内研发生产的，跟国外没关系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他说国外被垄断了呢？那为什么我们国内不好买呢？因为啊，目前咱们速起所应用到的这个3大的这个初代菌株啊，它采用国内。有这个实验室用猴培育这个初代菌株的这个实力，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欧美穿一条裤子的，啊，所以说呢，美国的这个 FDA 那边呢要和速起签订专供协议，因为人家那边要把这速起这个即食益生菌升级为药品了，就应用在临床上了，啊，所以说呢，以后速起初代菌株美洲实验室。和欧洲实验室就优先供应这2大洲了，他不会说像以前似的都拿过来啊，先以的咱们国人，因为咱国内生产嘛，啊，人家签订这个协议的意思就用的话，哎，那你们就用你们国家自己提纯的就可以了。但是很显然，我们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很多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在应用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了，他也在应用。所以说到我们老百姓这儿，我们再想买呢，就不一定好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一旦签订为药用菌株了，啊，那全球就要统一定价了。全球一旦统一定价的话，那咱们老百姓再想买，你花的价格肯定就是比你正常的这个价格还要高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跟咱们大伙要强调的。那、就你刚刚说到了被国外垄断这事儿，我为什么要纠正这一点呢？我要提醒咱们大家伙儿，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只有未来啊，就现在的中国强大了，只有咱们可以去不让他们用咱们的东西，他们没有权利不让咱们用，明白吧？
0: 明白
1: 所以
0: 明白。
1: 说，强大的祖国就是我们的后盾。我之所以跟大伙强调，我说。我们跟速起的这个专供协议要到期了，无外乎就是怕我们老百姓以后再买，你要多花钱，而多花钱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讲，那就等于断货一样，因为什么？价格差太多了，我们买不起，我们就不用了，明白吧？
0: 反而哪怕你都是少要点。

0: 也中了。
1: 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啊，现在呢不止你一个人在问，我们这科研团队也正在和速企那边去紧急协商，看他能不能啊争取在这个协议到期前给大家伙再结下来一批。那这个事儿呢，现在是正在办，大家呢是给我点时间啊。再一个就是，
0: 你看我可以先等一声吧，我怕到时候抢不上。
1: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把你的情况说一下，他们会把你的信息记录下来，到时候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我建议你啊，咱俩在挂电话之后啊，你就打，你别等，因为登记的人很多。
0: 哎，中中中，好嘞，那我马上都打，谢谢你了啊，尹老师。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啊，都是我老伴儿他也是老胃病，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吃吧？
1: 可以呀，咱们速企即使益生菌不分男女啊，只要是有胃肠道问题的、反酸打嗝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肠炎、腹泻便秘都可以规律啊，胃口也会改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那至少得半年，得按年来用啊。有
0: 哦，
1: 机会有条件的话，你就是按年来用就行。
0: 哎，中，我知道了。好，那我这都等进去，谢谢你了，阿姨老师。
1: 哎，不客气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
2: 生津，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4: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
4: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3: 是是是，不客气，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4: 嗯，这一点倒是，适合百姓大众。
3: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4: 了。对呀，对呀。
3: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4: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4: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0: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1: 哎，对。
0: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1: 对，
0: 对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1: 对，
0: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
0: 嗯
1: 啊，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0: 该怎么做
1: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0: 对，
1: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0: 嗯，
1: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儿吗？
0: 嗯，
1: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人不就死了吗？
0: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1: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
0: 嗯、
1: 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0: 对，
1: 对吧？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0: 嗯，
1: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那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0: 嗯，
1: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0: 嗯，
1: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0: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1: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0: 嗯嗯，
1: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0: 对，
1: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

0: 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1: 对，
0: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你可以养生，
0: 对呀，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呀，长生久世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
0: 是
1: 了。
0: 吧？药
1: 对，
0: 食同源的东西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
1: 都退
0: 吧？
1: 休
0: 都
1: 了
0: 退休
1: 呀，
0: 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
1: 哈哈
0: 是吧？
1: 哈！
0: 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
1: 蛋的，
0: 你看看是
1: 排
0: 吧？
1: 队领鸡蛋，什么领挂面的，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看，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他说忙得很啊， 感觉累吗？

0: 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完事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是吧？那你说这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 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三五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点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说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三五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啊，可能说一说说的这题儿，这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
1: 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
0: 对
1: 大
0: 呀，
1: 家的
0: 对
1: 哈。
0: 呀。
1: 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呀、自身健康问题呀，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
0: 不
1: 易，
0: 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0: 我怎么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 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一
1: 是吧？就像楚老师

0: 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1: 对呀。
0: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1: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0: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1: 哎，
0: 是吧？
1: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0: 嗯，
1: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不知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0: 多样饮食，
1: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就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件事，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0: 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1: 对
0: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啊。
1: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0: 对
1: 啊，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啊，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阳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有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 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是这些东西。
0: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呢，
1: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你看有的人这个、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
0: 嗯，
1: 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他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0: 是
1: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0: 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一下子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啊嗯？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1: 啊。嗯
0: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啊
0: 对、
1: 嗯、
0: 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啊，吃这个要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啊、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
1: 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去吗？
0: 对呀，这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他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嗯
1: 嗯，那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
1: 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在一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啊，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嗯，
0: 但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他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 还慢慢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也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儿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你都能猜到了。
1: 嗯、
0: 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

0: 鲫鱼
1: 啊，
2: 鲫鱼，
0: 就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2: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2: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2: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2: 对，能
0: 吃
2: 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2: 对，有这句话，
0: 是吧？
2: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2: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2: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2: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2: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2: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2: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2: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2: 鲫鱼，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2: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了一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了，给它收拾干净了。
2: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2: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2: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2: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2: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2: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2: 伤元气，
0: 所以说她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看熬粥喝
2: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2: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2: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2: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2: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 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2: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2: 全都是健脾
0: 你
2: 的，
0: 看，就
2: 嗯。
0: 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2: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

0: 他的体力，啊，对他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带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
0: 对呀。
1: 啊，你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
0: 就
1: 到。
0: 是想不到，
1: 嗯，那你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呀，怎么不可以呀？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用，
0: 哎，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
1: 嗯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它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
0: 又
1: 这
0: 开始
1: 年
0: 犯
1: 纪
0: 病，
1: 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着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儿，实求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1: 对，关键是老人家这觉得口味淡，吃着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
1: 对，
0: 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
0: 让他
1: 吃点
0: 吃吧。
1: 儿。嗯，
0: 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它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 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是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4-5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4-5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4-5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我们宣肺平喘。
1: 嗯。

0: 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四。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10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那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啊。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
0: 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儿，还出虚汗。
1: 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啊，反着来
0: 反着
1: 的，
0: 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
0: 还
1: 系
0: 有
1: 了。
0: 关系了。这样哮喘是，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应该做什么呢？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
1: 得
0: 延长一
1: 长。
0: 点，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你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 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4: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3: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4: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至周四百姓大舞台，游客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活动7月25号到8月。
0: 为全力保障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夜间出行需求，给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市公交公司在市园专线常规运营时间的基础上，加开夜间班次，延长运营。
1: 16号，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启幕。展览汇聚全国近40家文博单位300余件文物，上溯新石器时代质朴先民塑像，下至新时代承载幸福图景的绘画与雕塑。河南博物院主办的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也将在辽博开展。
0: 7月23号，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组团奔赴江苏，开展跨省线下文旅宣传推荐活动，把8月东北推荐团与泰州市文旅通过座谈形式深度交流，两地特色资源联动，长线旅游产品研发，常态化客源护送等议题，并继续奔赴扬州、无锡开展专场推荐。
1: 8月1号到23号，2026国家大剧院为主题，意在顺应万物共生、众生相融的时代气象，通过搭建一座包容治愈的音乐森林，致力于探寻万物、人生与心灵之间最温柔的共振。
0: 大暑时节，北国迎来盛夏的高温炙烤。
1: 第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
4: 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好，我是唐韵。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哎呀，工作日的第一天，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稍稍觉得有一点困乏？那今天呢，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呢，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是区黑上25度，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还有呢，就是明天在这里，唐韵一定要提示大家一下，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重点来了，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是可以看到的。同时，您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什么样的话题？说一个在热烈的夏天能清凉一下的话题吧。第一天。因为孙燕姿清亮的嗓音啊，还有那个整个的状态，你比如说歌曲当中的电吉他，它模拟蝉鸣，跳跃的贝斯呢就像汽水的气泡一样啊，孙燕姿的转音就有点像咬碎西镇清爽的风一样，能瞬间驱散闷热，让我们跟着节奏舞动，会让我们联想到青春里无数个闪闪发光的第一天，会让我们感觉第一天并不仅仅属于爱情，更关乎于青春、勇气，还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0: 黄色的日落出没在冰雪线，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
1: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是坐在汽车里享受着空调，然后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还是其他的交通工具呢？刚才啊，在听的歌的过程当中，我瞬间想到了充满阳光、单车和林荫道的夏日校园，这个画面太清凉了，让我们会想起微风拂过脸颊的午后。那接下来的时间，向大家推荐一首歌《单车恋人》。

接下来我们再要听一首旋律愉快、节奏欢快，尤其是尤克里里和响指节奏等元素营造的甜蜜校园风的歌曲，名字叫做《一笑倾城》，演唱者汪苏泷。

0: 防溺水有高招，个人安全要记牢。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
1: 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池塘、水库和河道。
0: 海边戏水不走远，注意观察大浪潮。
1: 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
0: 伸手踢腿弯弯腰，预备动作不可少。
1: 解除抽筋要镇静，赶紧上岸很重要。
0: 我防溺水有高招，雨季出门不急躁。
1: 洪水速度不可控，雨停再走不逞强。
0: 若遇财物冲得远，不去拼命伸手捞。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请各位家长看管好您自己的孩子，告诉孩子远离河塘坑洼，天气再热也不能拿生命贪凉。

最喜欢的还是清凉的那一个夏天。好了，那夏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呢？每个人的嘴里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有不同的味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又要听歌了，下面这首歌啊依然是汪苏泷的歌。这首歌呢是那种稍稍有一点甜的感觉。

0: 谈养颜。
1: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

0: 趣闻脱水实景演出，脱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1: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1: 8月1号夜晚，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1: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
0: 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1: 集合地点提前
0: 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你就是海滩上。
1: 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宣传啊，哎呀，我都已经是非常向往了。如果要是你在周六周日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在炎热的夏天带孩子出去玩，不妨和我们一起去秦皇岛。哎呀，这两天只要是去过的朋友的音乐会，大家可能只是在电视上看过，但是现场音乐会是相当震撼。那么重磅实力歌手庄心妍会空降于田七里海，星梦合唱夜。你说呢？除了于田七里海加鱼岛海洋乐园双景区全套门票，包含锦州临海双点位往返正规大巴，包含专业电台主播加持证导游全程陪同，再加上海岸线海景精品酒店住宿加次日的早餐，再加上长颈鹿主题严选特色正餐，还有鱼岛网红小火车体验，全程旅游意外险，出行安全双重保障。你就想嘛，这一些才人均668元，那是相当的划算。赶紧拨打电话吧，18524501355，18524501355，微信同号哟。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看一下公众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首先呢，是我们的 San， 他说老爸老妈大舞台主持人傍晚好，因为呢在这个七下八上的时间段啊，有一点热，他说傍晚看到蓝天白云非常难得，今天呢我想点播一首歌凤凰传奇。

床的时候都脑袋昏昏沉沉的，发懵，血脂呢忽高忽低，记性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有不少的人啊，总是感觉嗓子干，皮肤干，最折磨人的就是上卫生间费劲儿，每次都憋得脸通红。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人都会遇到。那什么时候呢？就是上了年纪的时候，年纪上来了，身体的代谢呢就变慢了，底子变差了，日常滋养跟不上，闹的。我身边呢就有一位阿姨，之前就是这样，去医院吧，检查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可是浑身就是不得劲儿。后来呢，她闺女给她买了一瓶紫苏籽油，一开始她也不信，她说：“哎呦，不就是瓶油吗？能有多神奇啊？”但是人家闺女孝顺呢，就天天打电话督促她，该妈吃一小勺。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变化比较明显。现在呢，头脑清亮了，也不觉。听到这儿，您可能也会琢磨，不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勺紫苏籽油吗？调理身体为啥这么管用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对症了啊。紫苏籽油里面呢含有高活性的亚麻酸，这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不了的，只能呢是靠是正宗的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的产地直采，37度的低温冷榨，大伙儿拿到手里就能看到，哎，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只有有机紫苏籽这一种原料，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贵不贵呀？放心，咱们节目啊，帮大伙儿严选到底，产地直采，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这一款呢，有机紫苏籽油，250毫升一瓶，四瓶一组，那么在门店就得卖到299块钱了。但是今天节目专属特惠，4瓶。250毫升的，到手一共是1000毫升，足足2斤重吧，只要199。您就算一笔账，你看一瓶才不到50块钱，每天一小勺，那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呢，四瓶够您喝3-4个月的了，一天才1块多钱，轻松养生不心疼啊。而且呢，前30名下单的叔叔阿姨还有额外的福利，买一组199送紫苏籽2包，买2组398元啊，398元送紫苏籽4包，嗯，再送您100元会员专享大礼包，里面全是实打实的抵扣券啊。你比如说像磷虾油20元的抵扣券啊，海参30元的抵扣券啊，还有呢辅酶 Q10 10元抵扣券等等。以后别买别的养生品，你也想买别的养生品，咱们都用得上啊。好啊，接下来呢我就说了，如果您想买的话，您就买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什么呢？回复油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非常的方便。那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

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接好电话4009991139，打电话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就可以了啊。也可以呢在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邮也是可以直接下单的。小的时候呢，在下雨天的傍晚，夏天我就会出去玩，干嘛呀？去捕蜻蜓。现在下雨天过后呢，只有在一些植物园啊，或者是草木多的地方可以看到蜻蜓了，有一些些许的怀念。那好了，由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最后一首歌，小虎队的红旗。

0: 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
2: 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3: 等你来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3: 各位好，我是逸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至周四，百姓大舞台，游客免费登台秀彩。
2: 市民及游客夜间出行需求，给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公交服务。市公交公司在市原专线常规运营时间基础上，加开夜班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如需咨询相关事宜，可拨打市公交公司服务热线0416-2896-123。
3: 7月26号，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启幕。展览汇聚全国近40家文。

0: 博单位300余件文物，上溯新石器时代质朴先民雕塑，下至新时代承载幸福图景的绘画与雕塑，循着文物上一道道上扬的唇角，解锁根植华夏文明的精神密码。8月1号，由辽宁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主办的“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也将在辽博开展。
1: 7月23号，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组团奔赴江苏。
0: 2026国家大剧院8月合唱节将如期而至。作为国家大剧院暑期重要的艺术 IP， 本届8月合唱节以和乐同声为主题，意在顺应万物共生、众生相融的时代气象，通过搭建一座包容治愈的音乐森林，致力于探寻
1: 虽无深山幽寂，却有椰影婆娑、人间烟火。
0: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刘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混沌初分难知晓，
3: 地厚天又别
2: 以平和稳，
3: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中伏第三天，南渡。
0: 那明天也接到后天呢，全是晴，南风4级到5级。后天的大后天呢，全是晴，南风4级到5级。
1: 欢迎加入抖音直播间啊，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在 FM.刘小乐这个抖音号中，大家还可以加入粉丝群。大家谁去参加我们那双休日的、
0: 周六日是吧？
1: 研学来着。这是
0: 怎么着？
1: 研学完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啊，因为可能也看到了一些人的朋友圈，
0: 是、
1: 就朋友和朋友之间互相这个传播，
0: 对
1: 啊，然后说没去上，很可惜，希望我们再开一期。好，我们2期海边研学重磅加开，
0: 哎，太好了。
1: 8月1号，我们还是去秦皇岛。
0: 对，
1: 这一次呢，我们听的是庄心妍的演唱会。
0: 哎呀，太好了，
1: 庄心妍啊，好多好听的歌，
0: 我喜欢。
1: 那这个秦皇岛呢是2日研学团，听歌看海，然后拿研学证书，每人668元，
0: 对，
1: 2天，我们在那住一晚。
0: 7月26号，
1: 经济广播第1期的秦皇岛研学团是圆满返程了。大家都说收获颇丰。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去过的朋友发的朋友圈，特别欣喜。那么主播呢，带着大家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近距离打卡白小白现场演唱，而且呢还震撼感受了吃吻吐水的实景秀。
0: 对，
1: 那是一个特别大的金属是吧？是金属架构的。
0: 对。
1: 吃吻的一个形象，很震撼，
0: 机器人
1: 很震撼。
0: 泼
1: 水狂吻惋惜，京广采养研系列活动2期海边研学之旅正式招募，8月1号出发，可是没几天报名了哈。8月2号咱就返程。
0: 对，
1: 依旧呢是打卡2大滨海王牌景区。
0: 对，
1: 全程入住海岸线海景酒店。
0: 嗯，
1: 推窗就是碧海沙滩。

0: 行，爷爷。
1: 啊，总之就是小朋友们报名成功了，就可以站上专业的主播台，
0: 对
1: 啊，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0: 你看每一次到直播间来呢，虽然时间短，可能是十分钟，可能是二十分钟，但是对孩子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嗯，
1: 亲身体验一下媒体主播的日常。
0: 对
1: 啊，
0: 对。
1: 亮点三呢，就是长颈鹿自然研学课堂。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把自然课堂呢搬进了于田七里海萌宠园区，有专业的导师讲解长颈鹿的科普知识，可以近距离的投喂，然后跟小动物互动。长颈鹿投喂乐感不
0: 敢？这有什么不敢的
1: 啊？真的。长颈鹿的脖子可长啊，掏你呀。
0: 啊，是我呀，就是智商还够啊，我估算的脖子多长，我就离它有多远，行不？
1: 是，其实很安全，很安全啊。
0: 对，你赶快补一句吧，要孩子不去了都。
1: 然后这个除了投喂长颈鹿之外呢，那儿还有长颈鹿主题特色正餐。
0: 哎，
1: 研学结束统一颁发官方研学证书。
0: 嗯，
1: 总之这是一场寓教于乐的出行。
0: 你看我们这有图片，就是春雷那个带团的时候发回来的，小朋友们一起这个给长颈鹿喂食，就是近距离接触这个野生动物。
1: 对，
0: 不再是图那个现在叫画本了，是吧？或者是卡通的读物，再不是那样，是那个纯文字和，
1: 而且也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啊。另外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要去两大滨海乐园，一个是于田七里海度假区，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鱼岛海洋乐园，
0: 这是主要的。
1: 对，
0: 嗯，
1: 总之呢，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报名。
0: 嗯，没跟大伙说吗？就是你至少能看三场演出。如果你是那个很，你说哎呀我很懒呐，我是就不爱动啊，对，那你也能看这三场。但凡你勤快一点点，能看四场
1: 啊。是吧？
0: 嗯，
1: 多好。
0: 对，
1: 嗯
0: 嗯，就是说呀，今天我就想看一个地方，剩下我就在那个水里边泡着。行，可以，
1: 那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嗯，
0: 对
1: 对。而且呢，你这个行程还包括网红小火车，轻松环游全园，就是你不用徒步去奔波了。668，
0: 哎，
1: 一架。
0: 哦，
1: 无隐形消费。
0: 对，668，无隐形消费。
1: 嗯，全程透明收费啊。所有的全域呢都包括在里面，像门票啊，正规的双向大巴，
0: 对
1: 吧？然后
0: 这我们这是锦州临海双点往返正规大巴。
1: 行程时间就是8月1号的清晨我们出发，
0: 对，
1: 8月2号咱返程。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呢，也得记一下集合地点。集合点位呢，在锦州市区的话是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门口。我们现在这个楼的门外啊。
0: 对。
1: 然后呢，7:25咱们集合发车。临海的听友呢，可以在早上6:40明珠广场就已经上车。
0: 对。
1: 那本次研学呢，也是名额有限。
0: 那是。
1: 名额有限。
0: 嗯。
1: 首期报名特别火爆，所以。也就是先到先得吧。
0: 对，上一次也是周五，还有很多人在报名呢，没办法，已经结束了。
1: 对。
0: 然后很可惜，这周他还有事也参加不了，那你就错过了。
1: 确实。
0: 赶快抽出时间吧。
1: 因为我们这报名时间到出发时间时长很短，
0: 就5天。
1: 所以报名热线啊，微信同号18524501555。
0: 对。
1: 18524501555。您可以咨询一下啊，添加呢就可以锁定名额，
0: 对，
1: 然后也可以咨询一下行程细节。
0: OK。
1: 行，这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
0: 给大伙儿提个醒吧。
1: 提醒之前，我们先欢迎一下进入直播间的大家
0: 啊，可以，
1: 谢谢七星转身。
0: 是
1: 粉丝团的灯牌儿。
0: 嗯，
1: 郭客说乐儿，你不怕够找长颈鹿的嘴呀？他长颈鹿能够着他就行，你看呢？
0: 就我跟长颈鹿也不是我被绑树上了，他被拴树上了，完谁也够不着谁。
1: 刘小乐够长颈鹿的嘴是啊，
0: 你够着了行吧？你够着了。
1: 过客，你太过分了，给你拉黑了。
0: 你别就是在中间挑，是不是？
1: 你看我这不是向着你说话呢吗？
0: 解手印元宝。
1: 好吧，

0: 好，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各位。
1: 今天哥说啥？说我们家的琥珀里有长颈鹿。
0: 谢谢一路向前送出的大啤酒，感谢您。还有谁？保罗是吧？
1: 对，保罗各种送灯牌儿。
0: 保罗。
1: 是。
0: 嗯。
1: 青南客说太热了，好好好，伏天嘛，都厉害。
0: 所以我们都带着大家去海边儿啊，多难得的一个体验呢，是
1: 关
0: 吧？
1: 键就是贼拉便宜，680。
0: 确实，
1: 嗯，
0: 就
1: 嗯，
0: 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是，来吧，我们听段相声吧。这段相声是马三立、王凤山和说的《吃元宵
2: 您这说相声是个老资格，老艺人呐，说过些年相声，
3: 啊，
2: 谈不上老艺人。
3: 你太客气，
2: 做一个相声演员，不只要口齿伶俐呀，也需要有文化。
3: 当然了，我们这说相声的都认识几个字儿。
2: 哎，认识几个字可不行啊。
3: 怎么？
2: 相声嘛，
3: 啊，
2: 说相声，这是个语言艺术。
3: 是，
2: 你起码你得懂得语言的逻辑。你得懂得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主词，什么是副词，动词、形容词，这个得懂吧？
3: 哎，
2: 什么是成语呀？什么是谚语呀？什么是歇后语呀？这个懂不懂？
3: 都懂，
2: 懂，
3: 都懂。
2: 哦，你念过多少年书？你在什么学校毕业？
3: 什么学校也没毕业。
2: 哦，
3: 我小时候啊，念过3、2年私塾。
2: 念3、2年书啊？嘿，念3、2年书就说相声，胡闹，
3: 胡闹，胡闹。
2: 念3、2年书怎么能说相声？哎呀，这怎么能说得了相声
3: 啊？3、2年不长，听您这说话，文化水平很高了，
2: 你看呢？
3: 看，看不出来。
2: 听，
3: 听不出来。
2: 你怎么听不出来？
3: 听哪点儿？
2: 听啊！
3: 啊，
2: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3: 这位是开药铺的，感觉。您这待客煎药，这不是药铺吗？
2: 你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儿。
3: 没听说过
2: 配句，
3: 这说话还有个配句，还有个衬句。
2: 没有。你呀，对我不太了解。
3: 是，
2: 你不认识我吧？
3: 哎，
2: 我姓马。
3: 哦，
2: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
3: 哦，大学问，
2: 人家都这么称呼我吗？
3: 是是，
2: 看见我了，哎，马大学问。
3: 哦，
2: 外号活字典。
3: 你听，活字典？
2: 哎，
3: 怎么个活字典？
2: 你要不认识的字儿，问我。
3: 哦。
2: 问我，
3: 问您，
2: 马上就告诉你这字念什么。
3: 嘿，活字典，甭查字典了。
2: 你又不会写的字
3: 啊？
2: 问我。
3: 哦，你
2: 这字
3: 说什么不会写？怎么写？
2: 你找我
3: 啊，
2: 马上就能编，就告诉你，就怎么写，你就写去吧。
3: 马上就告诉我，您就能编出来。哦，这是瞎编字儿，这是。
2: 啊？怎么叫瞎编字儿？
3: 那可不，你马上告我就编出来了。
2: 不是，编排出号来，你再去查字典。
3: 哦，编排成号。
2: 什么编？
3: 查字典。
2: 啊，怎么着？
3: 啊，我认为您是圣人呢，能造字。
2: 谁造的字？
3: 圣人。
2: 哪个圣人？
3: 孔圣人。
2: 创造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3: 哦，
2: 孔圣人，哪儿这么孔圣人？你在哪儿见过？你听谁说的？
3: 都知道，
2: 谁
3: 都知道。
2: 哦，
3: 小时候上学时候，一进书房，进门得拜圣人。
2: 拜圣人
3: 啊？
2: 圣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模样？什么长相？
3: 没看见过。
2: 这叫什么名字？
3: 那我倒知道，
2: 叫什么呀？
3: 姓孔，名丘，字仲尼。对吧？
2: 对，有这么个人
3: 啊，
2: 孔仲尼。是吗？他是谁呀？
3: 圣人。
2: 嘿。他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是历代帝王用孔孟之道宣传三纲五常，为他们服务。实际上。

0: 咱们中国的文字不是他发明创造的，
1: 哦，
0: 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咱们中国的文化有5000多年历史了，
1: 嗯，
0: 孔仲尼到现在只不过2000多年吧，是吗？
1: 对。
0: 哦，孔子生在什么年头
1: 啊？
0: 他生在公元前551年，
1: 嗯，
0: 他生在周朝周灵王21年，孔子死于周敬王41年，
1: 嗯，
0: 孔子活到73岁，有这么两句话知道不知道？
1: 什么呀？
0: 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
1: 哦，知道知道。
0: 哎，
1: 这是坎儿，对吧？
0: 什么坎儿
1: 啊？73、84坎儿？
0: 不是坎儿，留这两句话就是历代帝王他们想念孔孟两个人。
1: 哦，
0: 孔子73岁死的，孟子84岁死的。
1: 啊，
0: 他们就惋惜这两个人呢，嫌他们死得太早了，说是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
1: 哦，
0: 就是纪念这两个人。
1: 嗯，
0: 并不是咱们这些人，这别迷信。
1: 嗯，
0: 这不是坎儿。
1: 哦，
0: 咱们这些人们，到73岁就死了。到84岁就都活不了吗？
1: 啊，
0: 绝对不是。
1: 哦，
0: 都好好活着您的，没关系。
1: 嗨，别嘱咐这个干嘛呢？
0: 我怕他们害怕
1: 啊。我谁也不害怕呀。
0: 哎，为什么孔子周游6国呀？
1: 哎，对啊，
0: 为扩大他的势力范围。
1: 不对不对，孔夫子周游6国。
0: 哎，
1: 6个国家？
0: 不是，6国。
1: 怎么个6国？
0: 就是溜遛弯遛马路，到各国去遛遛。
1: 哦，遛遛。
0: 哎，到外国。
1: 上外国了。
0: 对了，孔子到过外国。
1: 到外国他会说外国话吗？会说外国话吗？
0: 太会了，给外国人讲社会知识
1: 啊，
0: 外国人才赞成孔仲尼。哎呀，有学问。
1: 嗯，
0: 佩服他了。他给讲社会知识。
1: 怎么讲的？
0: 他就给讲啊。
1: 讲的什么？
2: 好了，干不喷水喷不完水，万不得生在天上最生一个。
0: 哦，外国人想，对呀，
1: 啊，
0: 好，
1: 嗯，
0: 佩服他了，信了。
1: 听不懂，
0: 就这社会知识吗？
1: 您给说上，
0: 再说一遍
1: 啊，
0: 刚说说清楚了吧？
1: 哎，对对对，您，
0: 缸啊
1: 啊，
0: 水缸懂不懂啊？
1: 啊，水缸知道。
0: 对，他说呀，缸啊比那盆深，头一句是缸比盆深。
1: 哦，二句
0: 盆比碗深。盆自然比碗深点
1: 哦，
0: 碗比碟子深，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就是缸。
1: 哦，
2: 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最浅是碟，最深也是缸。
1: 嗨，就这个呀？
0: 对，就这个。外国人就没想到吗？
1: 啊，
0: 他就没想到这
1: 事，想不到。
0: 哎，孔子到外国去
1: 啊，
0: 他带着2个徒弟。
1: 哦，
0: 这2个徒弟，一个叫子路，一个叫晏回，跑到陈国，没辙了，无处投奔了，没亲戚没朋友，叫怎么叫在陈绝粮。
1: 哦，就这么绝粮。
0: 孔子困于陈蔡，
1: 嗯，
0: 在那儿没辙了，又着急，又没钱，
1: 嗯，
0: 又没处投奔，
1: 嘿，
0: 又犯大烟瘾。
1: 哎啊，
0: 自己难受啊。哎哎，
1: 孔圣还抽大烟
0: 啊？
1: 啊，
0: 对了
1: 对了，
0: 孔子抽大烟，
1: 那会儿有吗？
0: 你瞧，有考察。
1: 哪点？
0: 你念过《论语》
1: 啊？
0: 下《论语》上有
1: 啊，
0: 23子以我为饮乎？我无饮乎矣。
1: 怎么讲啊？
0: 这抽大烟，
1: 是啊？
0: 那一定是子路、晏回啊，劝孔子说：“师傅，怎么又买大烟呢？”
1: 嗯，
0: 他才说：“23子以我为饮乎？
1: 啊，
0: 你们以为我有饮吗？
1: 啊，
0: 我无饮乎耳，没有饮，抽着玩
1: 啊，抽着玩，
0: 抽着玩倒霉了吗？
1: 嗯，
0: 越抽瘾越大。”没钱，净当当卖东西。
1: 哦，这事儿还当当，
0: 找当铺当当。零碎衣裳用不着的，全进了当铺了。
1: 啊，那会儿有当铺吗？
0: 有当铺，有
1: 有啊，
0: 当当，
1: 哪点当当？
0: 哎，《论语》上有
1: 啊，
0: 君子常当当，小人常戚戚。那就当当。
1: 啊，那四书上是君子坦荡荡。
0: 是啊，连毯子一块当了。
1: 好嘛，
0: 净当当去
1: 啊，
0: 卖东西。08碎不要了，全卖了，半导体收音机，要这干嘛呀？带着挺累赘，卖了吧。
1: 啊，那会儿有半导体收音机吗？
0: 电视机不要，卖了吧。
1: 好，
0: 没有用。
1: 那会儿有这？
0: 有
1: 有
0: 有。
1: 哪句啊？
0: 你叫《论语》，您念过《上论语》
1: 啊？
0: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1: 怎么讲啊？
0: 那就是半导体收音机。
1: 哦。

0: 其余已听见说话了，看不见这人，那就是收音机
1: 啊，
0: 半导体收音机。
1: 电视呢？
0: 孔子有一台电视，他那电视机无非坏了，用不得了，看也看不了了，听也听不见了。
1: 这也在四书。
0: 四书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不见，听不见，
1: 嗨，
0: 听不了了。
1: 哎，
0: 坏了，
1: 坏了。
0: 子路说：“师傅哟，这怎么办呢？”子曰：“非礼勿视。”
1: 这怎么讲？
0: 非修理不能看了。
1: 嗨、哎，
0: 全卖净了
1: 啊！
0: 你算大正月节的，爷儿仨没钱吃饭。
1: 哎呦，
0: 饿的都起不来了，
1: 嗨，
0: 走不了了
1: 啊！
0: 孔子说：“子路颜回呀，咱们师徒三人到大街游玩一番，便了。”
1: 干嘛去？
0: 游玩，
1: 大街溜达。
0: 子路说：“师傅，别溜了，
1: 嘿，
0: 受不了啊！
1: 啊，
0: 这肚子受不了了，太饿了，
1: 嗯，
0: 走不动了。”孔子说：“你们糊涂了。”
1: 啊，
0: 咱们走在街上，咱不爱遛弯儿。
1: 哦，
0: 咱碰见熟人，相好的之后的半熟脸，咱们过去给他拜个晚年，他准得请咱们吃饭。
1: 嗯，
0: 他要说请咱们吃饭，咱们得狠狠的吃一顿，能饱三天。
1: 嚯，多没出息！
0: 对，这爷儿仨在街上瞪着大眼珠子找熟人。
1: 好，
0: 不爱遛弯找人，一个熟人也没碰见。
1: 嗨，
0: 走在十字路口啊，瞧见个茶食店。
1: 啊，点心铺，
0: 这个点心铺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
1: 啊，
0: 卖元宵啊还卖熟的。
1: 嘿，
0: 屋了摆几个桌子带卖座，
1: 嗯，
0: 门口外有个牌子，红纸写黑字，元宵的价目表写得很清楚。
1: 怎么写的？
0: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哦，一个老钱买一个。
0: 一老钱一个。
1: 嗯，
0: 这爷仨站门口一看，这大锅煮着元宵，呵，个儿还真不小。
1: 嗯，
0: 孔子一看，嘿，这元宵，
1: 嗯，
0: 多大个儿，多好啊，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准是面儿又黏，馅儿又甜呢。
1: 看馋的这样，
0: 就是好。
1: 嗯，吃吧。
0: 没有钱，
1: 哎，刚看着
0: 一摸呀，哟，这带着个笔袋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呢都有成笔的口袋。
1: 对，
0: 在这笔袋这拴着个小老钱
1: 啊。
0: 孔子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拿这个钱买。
1: 嗯，
0: 又这么一想，不行，人家写的明白，
1: 啊，
0: 一文钱一个。
1: 对，
0: 现在这儿有一个钱，怎么能爷仨进屋往那儿一坐，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1: 就是啊。
0: 一看这价目表，嘿，孔老二乐了。
1: 乐什么？
0: 价目表漏空了。
1: 哪一点？
0: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啊，
0: 就这么一横一道的一
1: 啊。
0: 一条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孔子把笔拿出来了，笔帽瞪下去，过去本儿又给添了数
1: 啊，
0: 再一念好了，一文钱十个。
1: 嘿，
0: 笔帽戴好，装起来。仲由，
1: 仲由是谁呀？
0: 仲由就是子路。
1: 哦，
0: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1: 嗯，
0: 那个是姓晏，名回，字子渊。
1: 嗯，
0: 仲由，晏回啊，来，进来，咱们吃点点心。
1: 嗯，
0: 子路准这没钱，师傅，咱不是，咱没有钱。来，别说，别说，
1: 嘿，
0: 说这干嘛？爷仨往屋一坐，伙计擦桌敬案。好，三位，您这吃炸糕，吃熟焖饭。
1: 嗯，
0: 元宵，是元宵。哦，您来多少？十个。哦，三位每位十个。
1: 嗯，
0: 不，三个人来十个。说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
1: 嗯，
0: 不不好，就要十个。
1: 啊，
0: 三位来十个怎么分呢？
1: 啊，
0: 这三个人十个，我得四个，他们统统三个。
1: 好，剩人变日本了。
0: 这不是日本话呀。
1: 嗯，
0: 我四个，他们三个。
1: 嗯，
0: 成了，吃吧。
1: 是，
0: 喝。一吃这元宵，喝这好啊！
1: 哎，
0: 喝这好吃啊！
1: 嗯，
0: 吃饱不了啊，茄糕啊，元宵啊，这就吃着玩儿当点心啊！
1: 哎，
0: 饿着肚子吃那个白费
1: 哦，
0: 吃四个元宵没饱
1: 啊！
0: 子路宴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1: 怎么
0: 倒把饿劲儿斗上来了？
1: 嗨，
0: 还要吃啊？
1: 啊，
0: 再吃不行，没那么些钱。
1: 哎，
0: 从此这还真拦着，不能再吃了，
1: 嗯，
0: 不能要了啊，这东西黏不好化。
1: 嗨。
0: 不能多吃，行了，行了怎么办？不饱啊。
1: 嗯，
0: 喝汤吧。孔子一尝元宵汤，

0: 甜吧丝的酱乎乎的稀粥一样，像杏仁茶。心里想，哎，喝点这个不要啥，一人来两碗汤，好，给盛汤，喝完了还不饱，还得要。掌柜的受累，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汤，好，盛汤，喝完了不饱还要。掌柜的汤紫了，大碗凉得快，哎，孔子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大碗凉得快，
1: 好，
0: 这爷仨赛上了，
1: 嚯，
0: 倒看谁喝得快啊，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有40段元宵汤，
1: 嚯，
0: 孔子是还要呢，掌柜啊，那明儿再来喝来吧，
1: 哎，
0: 站起来，啪，扔一个老钱，
1: 啊，
0: 扭头就走，伙计一看，哎，别走别走，老先生老先生，给钱不对给钱不对，孔子说怎么的？怎么的？你甭瞪眼，你吃多少？吃多少？10个啊！你给多少钱呢？就这钱，就那钱，您看看您给多少？临时加价了吗？啊！掌柜的过来，老先生，不要着急。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我们一律价钱，外面有价目表，写得清楚，你老可以看一看。
1: 哎，
0: 孔子说哪有价目表？哪写着呢？
1: 啊，
0: 哪写着呢？走，出去，咱们看看去。
1: 哦。干嘛这么理直气壮？
0: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
1: 好，
0: 掌柜的不知道啊。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您看看啊，江米元宵，桂花果馅，
1: 哎，
0: 1文钱，
1: 多少？
0: 一瞧，可不10个了吗？
1: 嘿，
0: 念不出来了。
1: 哎，
0: 孔子这还直催他念出来，大伙儿听听。一字别落下。”掌柜的说我们这是写错了，
1: 哎，
0: 我们要写10锦馅，更是一忙神写10个了。完了，要我们的错，算您对了，您请，您走吧，走不得了吗？
1: 啊，
0: 好，孔子倒逮住理了，
1: 哦，
0: 是怨你啊，不是我们蒙嘴吃，告诉你，这是我孔圣人笔下留情，
1: 要不留情呢？
0: 不留情，十字头上添一撇，
1: 一个老钱。
2: 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于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3: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2: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
4: 啊，
5: 故人之姿
4: 是，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上来了。
5: 顾名思义，义，
4: 到哪儿了？
5: 义不容辞
4: ，行，
5: 不好接。
4: 词没事，接词。来，我们给大伙儿那什么好物推荐。今天呢，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养生好物啊，华南有机紫苏籽油啊，紫苏籽儿。它这个紫苏籽油呢，富含高活性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人体自身的合成不了的，只能靠日常食物来补充的，专门帮助中老年人这种原料啊，没有任何添加剂。今天这款的紫苏籽油呢，是来自中国紫苏之乡的华南啊，地处北纬45度寒地黑土核心产区，多好。远离工业污染，昼夜温差大，土质肥沃，产出的这个紫苏，
5: 比如说你吃酸奶的时候淋一些，然后哪怕吃粥的时候淋一些，就是它不适合直接去炒菜用。紫苏籽油
4: 跟橄榄油的用法一样。
5: 对，它为什么好呢？就是它的这个亚麻酸的含量特别高，对人体是特别有益的。
4: 对，
5: 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为什么叫有机紫苏籽油呢？它是华南，一个算是 拿到了国家有机食品认证证书的。
4: 哎呦，这不容易，这不容易。
5: 对，是特产，就

0: 每一瓶都有追溯码，
1: 对，
0: 然后呢手机一扫就能看到是种在哪块地上的，
1: 哎，
0: 哪天榨的，然后这个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买的明明白白，吃的踏踏实实，
1: 是
0: 啊，这大家可以放心。我们说为什么有些油哈，我们吃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好吃，虽然它也叫，就比如说什么
1: 紫苏油、
0: 紫苏籽油，它用的是当季饱满的紫苏籽，
1: 嗯，
0: 然后经过37度低温慢榨，慢榨结果就像文火煲汤一样，
1: 对，
0: 然后温度低，速度慢，它的营养保留的就最完整。
1: 跟大伙儿提个醒，第一个醒就是这个必须得用深色玻璃瓶装，当然厂家给装好了。它的正确食用方法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吃面包的时候，用那种特制的小油壶，你把它折进去之后啊，能往外倒，而且能够及时收，滴到面包上，然后再抹其他东西吃也行，滴到馒头上也可以。
0: 嗯，
1: 为什么不直接滴到那个蔬菜上呢？因为蔬菜它不吸油。产地直采，源头工厂直发。紫苏籽油呢是250毫升的一瓶，4瓶一组。哎呀，在门店呢卖到299。那今天节目特惠专属啊，4瓶250毫升的，一共是1000毫升，2斤重，只要199。前30名下单的叔叔阿姨呢，还有额外的分享大礼包。
0: 里面呢是实打实的折扣券，像磷虾油20元的折扣券，海参30元折扣券，草莓 Q 10的10元折扣券等等，
1: 多好多好，
0: 就是以后买别的养生品都能用得上
1: 啊。那干脆咱就398，来这个2组，是不是？
0: 好，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是啊，
0: 是全国送货上门啊。
1: 对对对对，
0: 全国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哎，
0: 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油也能够直接下单。
1: 哎 ，OK。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本周六周日跟大伙儿再去秦皇岛研学，然后呢，周六。

0: 宝子了吗？
1: 没有。
0: 小宝子，小宝子。
2: 哎呀，行了，什么小宝子小宝子的，多难听啊！我现在都老了。
0: 好，你老了。哎，老宝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不能迟到啊。
2: 你放心，音乐会是7:01开演，饺子已经下锅了。10分钟吃饭，10分钟激动，20分钟赶到剧场绝对没有问题。
0: 20分钟啊，你有专车呀？路上塞车怎么办？哎呀，啥味儿啊！
2: 出情况绝对不会耽误了开演出。
0: 吃吧。
2: 特殊情况来了，来，哎呀，小石啊！

0: 是你嫂子小鱼。
1: 小鱼姐姐，哎呀，你好漂亮啊！哎呀，这是你爱人呢？啊，这长得咋那么像我媳妇呢？呀，真的！哎呀，小鱼姐姐可漂亮了。哎，这皮肤啊，咋这么嫩呢？用啥化妆品呢？啊，哎呀，真漂亮！这么漂亮咋嫁给他了呢？他那么磕碜啊！
0: 你看够实在吧？
2: 也太实在了。
0: 小石，
1: 真好看。
0: 坐啊，
2: 坐。
1: 行。哎呀，
2: 你坐。
1: 呀，你们吃饭呢？啊，
0: 你吃过了吧？
1: 我吃啥呀？咱们单位不是说搞体检吗？啊，一大早说不让吃饭，化验肝功。嗯，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哎呀，这骑着车子呀，我骑着，你们吃饺子啊？啊，
2: 吃饺子。
1: 我骑着饺子。啊。我骑着车子啊，我骑着，哎，骑不动了。嗯，我低头一看，车胎瘪了，没办法打气儿啊，一下两下，啥馅的？韭菜馅的。啊，我刚才说哪儿了？
2: 韭菜馅儿。
0: 你说是韭菜馅吗？
1: 韭菜馅不好，没有，车胎放炮了。嗯，没办法，把车胎扒出来一看，我的妈呀，这车胎上这么大个饺子啊！好。这么大个口子，补吧。补完以后我就奔医院去了。啊，到了，哎，你们快吃，待会儿别凉了。
2: 对呀，小石不是外人，咱吃吧。哎，
0: 抓紧时间。嗯，
1: 啊，我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一看太多人了，哎呀妈呀，这边是验血，这边验尿，哎呀，全是人呐。我忙活完了以后，我呀低头一看，你猜我看见啥了，嫂子？
2: 饺子。
1: 啥饺子？医院哪有饺子？我看见我大哥的化验单了，不给你看，大哥快看！哎呦，我大哥这身体老好了，杠杠的。嫂子，你算捞着了。
0: 你看，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小石，谢谢啊！啊，
1: 不客气，嫂子，我走了。
2: 走啊！
1: 大哥不会让我走吗？哎呀，嫂子，你真的，你咋不让我呢？真是你。
2: 好吃吗？
0: 来一个。啊，慢点。哎，
1: 来一个。有啥事儿吗？
2: 没事找事儿吗？
0: 我明明看见他腿都迈出去了，谁想到他又退回来了？
2: 你看都几点了？
3: 我跟你讲，哎，
1: 你俩叨咕啥呢？
0: 哦，你
1: 非得整几个菜呀？啊，不用，就吃点饺子挺好。
0: 好，
1: 饺子酒。
2: 酒啊，
1: 不用拿了，
2: 谢天谢地，
1: 这不在这儿呢吗？啊，
0: 你看这都喝上了，咋整吧？你说，
2: 哎，小宝子，来，来不及了。
0: 这都是一个单位的，你不好太生硬吗？你看那盘饺子，他一个人还不定够呢。
2: 这人也太实在了，这脸皮也太厚了。你说这人坐下就不起来了？
0: 不是，你小点声，你影响团结吗？
2: 哎，
1: 说我呢？
0: 没有。
1: 嫂子拿衣服干啥？啊？不许出去买菜啊！
0: 这怎么能让客人拿饺子下酒呢？是吧？你快吃啊！
1: 拿饺子下酒。这玩意挺好的，我。
2: 你大哥说不能让你吃凉饺子呀，
0: 这你不能让客人吃凉
2: 饺子，客人吃凉饺子，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这，哎呀，嫂子快坐下。哎呀，大嫂啊，第一次见面啊，谢谢兄嫂的盛情款待，我干了。别动，嫂子，冰箱里东西不许动。你看你，哎呀，太实在呀，这个人。
0: 是。
1: 干啥？这不喝点酒挺好。
2: 小石。
0: 喝两杯，
1: 就是
0: 要是晚了就住这儿，
1: 可以啊。
0: 不是你快吃啊！
2: 那还能吃吗？
1: 不是，啥意思？啊，嫂子你嫌我？
2: 没有，
1: 我啥毛病没有，我刚化验完肝功。
2: 小石，你误会了，你快吃吧，我不饿。
1: 真的假的？
2: 你吃。
1: 行，那你喝酒。啥玩意儿？说感情铁不铁？不对，说感情好不好？完了，我老跟我嫂子争感情的事儿，对不起大哥啊，我干了啊。
2: 哎呀，小石，我有事儿，我有急事儿。
0: 哦，对，你嫂子有急事儿。
2: 是啊， 那个
0: 音乐会7:01开演，马上到点了，不赶趟了啊！
1: 我没了解
2: 了，你看看，
1: 我的妈呀，这都来不及了，
0: 就是啊，
1: 你怎么这么不实在呢？早说呀！哎呀，快走快走快走，赶紧的，
0: 来！哎呀，你看，抓紧时间，票拿上，哎呀，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
2: 你呢？
0: 我随后就到，这是我的。
1: 你呢？你不有事走不开吗？
0: 不是，你嫂子还去，
1: 我嫂子坐我旁边，你还不放心呢？
0: 那
1: 没问题，对吧？晚了我们就不回来了，我把她带我家，正好你弟妹不在。
0: 不是小池啊，小池啊，
1: 我和你吻别，哎呀，
0: 哎呀，不是小池，你，不是小池也太实在了，也怪我，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行，我得把这票追回来。小池，小池，
1: 啥玩意儿？
0: 你咋回来了？
1: 不去了。这蹬自行车根本来不及呀、啊，这
0: 也。那你打车呀？
1: 我没带钱呢。
0: 哎呀，我这儿有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
3: 同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5: 您客气客气。
4: 学识啊，经验呐、啊，理论方法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了。
5: 对呀，对呀。
4: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5: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5: 嗯嗯，啊，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
4: 嗯
5: 啊，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地址。哎，对，
4: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5: 对，
4: 对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5: 对，
4: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5: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
4: 嗯
5: 啊，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对吧？你要给他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
4: 嗯，
5: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人不就死了吗？
4: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5: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
4: 嗯，
5: 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4: 对，
5: 对不对？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4: 嗯，
5: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那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4: 嗯，
5: 对吧？那你说生命的质量，
4: 嗯，
5: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4: 对，
5: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和谐值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4: 嗯，
5: 啊，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4: 嗯，
5: 你这个

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

0: 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
0: 是
1: 了，
0: 吧？药
1: 对，
0: 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
1: 都退
0: 吧？
1: 休
0: 都
1: 了
0: 退休
1: 呀，
0: 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是
1: 排队
0: 吧？
1: 领鸡蛋，什么领挂面的，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看，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 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完事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是吧？那你说这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 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

0: 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儿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说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啊？他吃大亏呀、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3、5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啊，可能说的这题儿，这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啊，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
0: 对
1: 大
0: 呀，
1: 家的
0: 对
1: 哈。
0: 呀。
1: 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3、5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呀，自身健康问题呀，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
0: 不
1: 易。
0: 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

0: 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这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性
1: 多样饮食，
0: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件事，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是吧，你把这36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他们就白费力吗？
1: 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啊，
0: 因为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是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你点各种吃的主食，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 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
1: 那整个那袋子上

0: 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1: 所以说呢，你看看，它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0: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1: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现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你看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他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1: 对呀、
0: 啊、
1: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说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湿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是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吸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啊？
0: 对，很危险，
1: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你心神兴奋呐？
0: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1: 啊。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啊？
0: 毛病造成的。
1: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啊，
0: 对，
1: 对不对呀、
0: 错的、咱们就改正，
1: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0: 这也能吃回去吗？
1: 对啊，这都
0: 哦，
1: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他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
0: 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1: 对，
0: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那
1: 北方家庭
0: 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1: 那
0: 吃不上，
1: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得有个毛病
0: 啊，生下来就有，
1: 就气管不好，哮喘，
0: 啊，
1: 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0: 那不更严重了？
1: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就恢复好了。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

0: 煮了，
1: 啊，吃清淡
0: 了，也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你都能猜到了。
1: 嗯、
0: 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
1: 嗯嗯。
0: 啊，那清是啥呢？鲫鱼。啊、
1: 哦、
0: 哎，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
1: 嗯、
0: 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
0: 能
1: 吃的
0: 是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是吧？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完时候给他做这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的，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哦，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啊，清热化痰呐、啊，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
1: 嗯，
0: 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懂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着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他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他也不咳了，一点他也不喘了。
1: 啊，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嗯，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看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啊？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同时就兼顾了， 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啊。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啊？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

0: 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1: 对呀
0: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1: 就想不到。
0: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1: 啊，
0: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1: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0: 啊，就是配合着用。
1: 哎、
0: 嗯，
1: 你得吸清吐浊呀。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0: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1: 哎，
0: 嗯，
1: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0: 对，
1: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0: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1: 哎，又开始犯病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啊，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她改变，她还上火，啊，犯不上，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她越这样的话，你想她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跟家就能做，
0: 嗯，
1: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
0: 是你也教教我们
1: 啊，可以啊，
0: 嗯，
1: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0: 丹田，嗯，
1: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0: 丹田，嗯，
1: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0: 嗯，
1: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
0: 嗯，
1: 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按时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0: 嗯，
1: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0: 对，有痰湿。
1: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一点你就醒了。
0: 嗯
1: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呼吸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0: 嘶。
1: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把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

0: 过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哈
0: 啊，
1: 哈哈！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儿，还出虚汗。
1: 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你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啊，反着来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啊，你看平时不咋的，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应该做什么呢？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
1: 得
0: 延长一
1: 长，
0: 点，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3秒钟就行。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4: 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0: 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0: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北极海新闻中呢，在线收听。

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一，有的呢是进入了直播间，有的呢是在直播间外面在听，也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在通过电波的另一端在参与着我们这个节目。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前几听众呢已经做了很多的留言，然后但是还有的听众说，老师能不能讲讲内驱力呀？我说是这样啊，今天呢我先回答几位听众的提问留言，然后呢回答以后呢，如果有时间咱们就聊一聊内驱力。如果呀，我就是特别想和大家聊，因为在内驱力呢，可以说不仅是我们一提内驱力，可能提到说孩子需要内驱力，实际上我们成年人也需要内驱力呀，对不对呀？因为有的时候少年得志，有的时候就大器晚成的，那么我们中年人，到了就是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其实你要想做的事儿，你啥时候做都不晚，啥时候都不晚。所以吧，内驱力是适合我们所有人的。所以那个毛主席说呢，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话真的是适合于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道理，他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二是什么奖呢，我就忘了那个他获得了这个奖，其实就是他当他获得这个奖以后吧，就是我看到这以后我就想，哎呀，我在新闻夜话真想跟大家聊聊，因为内驱力呢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核心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其实就包括我。我每一天呢，在可能有很多人说，老师你说你天天在星光夜话做这个节目，然后那么多的话题，你怎么能就说的，甚至说的婚姻的、家庭的、心理的，然后家长里短的，你都能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我更多的，我真的是感觉，因为这个节目呢也是调动了我的内驱力，也真的调动我的内驱力。就是每次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呢，我都要想一下，哎，我今天想就是聊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所以大家看啊，我一般情况下就是发那个直播预告的时候，基本都是提前时也会结合着咱们听众的留言，然后呢这个听众的留言就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听众想听哪方面的内容，或者是呢他可能生活中哪个部分呢真的遇到了一些被戳中的点，特别希望呢在这个栏目里呢大家一起来讨论，大家一起。但在这里有很多都说的杨老师，所以吧这里一听起来就特别的亲切。然后他说的，燕秋老师，我真心呢付出过一段感情，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包容对方，最后还是被分手，没有用，再也不敢好好的爱人了。其实这里呢，我也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这个事儿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追西月这位听众哈，因为对方，然后呢最后呢失败了，因为可能就是被分手的时候可能也提出一个什么样的理由，但这个理由呢可能真的不是说就是对于咱来讲可能真的也不是说最接受的一个理由，但是没有结果。你对这段感情你是有期待的，你这个期待落空了，你对这期待落空了，可能你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那种最大的挫败感可能是在这儿，然后因为这个挫败感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你投入了自己的情，你建立了这相当一段的这种情感的陪伴，然后这里面呢也形成了一种陪伴的习惯，其实陪伴的习惯，但最后呢可能分手就是突然断裂，你是没有想到，如果你要想到了，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挫败感，一下是突然断裂。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你的付出是不是值得？

度特别重要，真的特别重要。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你就感觉真心没有用，因为你可能内在说认为我付出真心，他也应该得到，明白我的真心。然后呢，我对他好，他应该对我好。你可能内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吧，所以就感觉哎呀，再也不敢好好，爱别人了，爱走入下一段关系的下一段感情的，可能你就怕下一段感情中你再付出的时候，再卷入的时候，然后自己再受伤，可能是怕自己受伤的。但在这里面呢，我倒感觉哈，西月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一定要干嘛呢？避免那些极端的认知，一定要避免那些极端的认知。因为这个，为啥我说要避免这个极端的认知？不要因为就是一段的，这种，就是错付的感情吧，就算是个错付的感情，否定你的未来。因为你遇到他可能没遇到好，下一个可能就好，但也有可能遇到这个不好，下一个也不好，下一个还不好，但是有可能经过那几个以后那就好了呢。你因为这玩意儿生活不仅是恋爱，做啥不都是试错的过程吗？但同时呢，我也要知道呢，就是你要想到什么呢？这个恋爱失败呢，也可以自己复下盘，复盘以后呢，那么知道自己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得与失，那么就是另外要把这段心情呢收拾好以后再走进下一段关系里。如果你要带着这样一种感觉走进下段关系里，特别容易吧，心理学有个叫啥呢，强迫性重复。那么你特别容易呢，就是你匆忙进入下一段关系的时候，那么你还会重复第一段关系的那种相处的模式，那么你第二段关系呢可能还会和第一段关系是一样的，非常有可能还是被分手。所以吧，我倒建议你啥，整理修复一下这种关系。你看你今天呢在咱这个星光夜话栏目呢，你提出了这个事儿，那么你就是在修复，特别的好，真的是特别的好。在这里面呢，就是所以吧，你要知道呢，不是说你的付出呢就是值得不值得的事，只是不适合而已，只是跟他这个人不适合而已。另外一个呢，当真的

另外呢，就是当恋爱受挫以后呢，还有一个啥呢？我还建议你啥呢？就是因为你心情，我看到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感觉你可能心情都不太想，不太敢进入下一段关系呀、啊，下一段模式里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就是很难过。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给你个啥建议哈？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难过。然后呢，你看你今天就能在新婚意外平台打出来这个你的，我就觉得就非常好，因为你就没有自我封闭，你没有自我封闭。所以吧，在这里面你要记住一个啥呢，就是人和人相处，就恋爱也是真诚，你就记住真诚永远是感情的顶配，你就记住，一定要记住，要学会真诚，学会真诚。但这个真诚里面呢，就是你付出真诚的时候，你就记住啥的，错的人他自然就退场，然后呢对的人你一定会相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哪怕是被分手了，哪怕就是被分手了，那么你就记住一个啥，在这里面小月这位听众朋友哈、啊、就是你就想想哈、啊、庆幸呢，就是这个命运给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有机会认识更好的人，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小月，就是你这个呢，老师就跟你聊到这儿。嗯，然后小月说啊，老师我知道了，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整理好这一段感情以后呢，然后就是心情整理好了以后呢，然后再走进下一段的关系里，下一段的关系里。哎呀，在里特别感谢我们

这个宋佳啊，宋佳每一次呢，就是我都能看到她在直播间里，直播间里有好多我们的听众呢，经常是看到的，然后每一天都送出，我送出爱心，每次点赞，就是哎呀，特别特别感谢哈，一千次，特别感谢，嗯，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是这样说的，这叫啥？林渊。林渊木鱼啊，我想到这个成语啊，林渊，这个林渊吧，这听众朋友是这么留言的哈，他说的，燕秋老师，这个看来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燕秋老师，我和家人总是沟通不畅，我每次好好说话的时候，最后都会变成争吵，心里就是特别的委屈，特别挫败。哎呀，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我们这位林渊这位听众哈，其实家庭沟通受挫呀，其实这往往就是和啥有关呢？因为家庭，这是和家庭的沟通模式有关，一定和家庭，因为在一个家庭里，亲情这个爱是在的，而且这是都不用，毋庸置疑的。这个爱和亲情是一定在的，但有的时候为啥父子父女呀、母子母女呀、夫妻之间呐、或者是就是。亲就是兄弟姊妹之间，或者是和，反正就是这些家庭内部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啊，往往和啥有关？就是和沟通有关，就是和沟通有关。如果沟通处理好了，实际上在一个家庭里应该没有问题的，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偶尔出现一些沟通的，也挺好，就是啥呢？在就是一定范围内的有点小矛盾，有的时候这是家庭的一种情趣，也是不错的。但是往往和啥有关？这沟通哈，就是沟通往往和什么有关？和认知的，和每个人的认知的差异有关，认知的差异有关。另外呢，就叫情绪频道错位。你可能付出了一些情绪，他也付出了，都想让对方得到，但是呢，你所付出的和他想给予的不对等，不是一个频道。然后我们这位有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在后台叫这听众叫我们，他说，如果你在乎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对方同等的回报，那你的付出不是爱，而是索取。这位听众朋友，你这种观点呢，可以说这是我是挺赞成的。但在这个里面呢，从人性本身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它就是一个，因为社会心理学它有一个人际交往的一个法则，它有很多的法则，就是啥呢？就是价值，就是平等的原则，价值互换的原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这位听众的网名就叫我们啊。其实你说出了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人性中背后的一个很扎心的，但也是个真相。真相是什么？我们付出的时候，因为一定是有你的需求，然后有你的动机，然后呢，你才能有你的行为，不论是行为还是情绪的付出，你一定会有这些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在这里面真的是肯定真的是想得到一些什么。得到一些什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人呢，人往往就是太难看清这些了，太难看清了。所以吧，就是我记得我在我的那个微信视频号上哈，这应该是昨天晚上吧，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号，就是你用慈悲看世界的时候，世界都是可怜人，但你用因果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可怜人，这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吧，你看我们那个听众哈，我们的我们这听众的网名那就叫我们啊，说的其实你真的说出来，就是人和人交往的底层逻辑，你说说人和人交往的底层逻辑。那么林渊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你和你的家人哈，可能你总是感觉那沟通不畅，沟通不畅，就沟通不是特别，就像你所期待的那样，不像你所期待那样。往往吧，就是你可能你的期待呢，就是平等的沟通，然后呢，换位思考，另外呢。

就是就是说的你能去体会对方就能够共情，但是往往呢就家人很难做到，就家人就是说的很难做到，就是你那个认知高度，就每个人的认知高度是不一样的，但不是说他这个共情低他认知高度就一定低，也不一定，就是说他在这方面认知可能没有达到你的那个频道，你俩可能不是一个同频的。其实如果呀你在这个里面你要是期待有点高，对家人期待有点高，那你就容易受挫，你对家人说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付出怎么样，我这么沟通你就应该怎么怎么说，你一心里你就想哈，如果你要在期待里有应该这种想法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期待就需要调整，因为一说应该的时候，必须的时候，这就是绝对化思维，而人的绝对化思维一定是歪曲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建议你，首先第一个呢，放下就是家人呢，我必须理解家人，家人必须理解我，就是这是一种绝对化思维，把这个思维放下。因为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独立的个体，就是你有的时候不能理解别人，别人有的时候也不会理解你，这是人生常态呀。哪怕是亲人，你看就是亲子关系，或者最亲的就双胞胎兄弟姊妹的关系，你也不能完全的去理解对方。为啥中国有句话叫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呢？这话咋来的？都是一定我们是老人，啥叫老人言呢？这就一辈辈传下来的，这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就是一个底层的规则，这是一个底层的规则。另外一个呢，林源这位听众朋友，我也要建议你啥呢？改变一下沟通的方式，尝试一下。就是在家里呢，不争对错，其实家里真的没有对错，可能在别人看来这就是错的，但人家家里都能接受，那么你就记住，那他就是对的。在家里真的是没有对错。也就另外一个呢，也不期待呢有一些认同，就说的你的有些事呢让家里去认同，不期待一些认同。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和家人沟通的时候在这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区分的是啥是合理的期待，啥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就是区分一下这个就行，区分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特别重要一点，跟家人沟通的时候，因为家人是亲情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接纳自己也不完美，所以接纳家人的不完美，我到那就是接纳家人的不完美。你这样，你降低你情感需求的时候，情感期待的时候，你降低这个情感性，你就减少心理的落差了。往往心理落差不都是期待没有达成带来的吗？对不对？所以吧，你在这个里，你就是减少期待，那你就减少，就是降低情感期待，那你就会减少，就是心理的那种内心的那个落差。那你的委屈感呢，你的挫折感呢，自然就减少了。在这里面，林元某人说的，老师特别特别感谢你。在这里面就是，其实林元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特别感谢你，因为你把就是你把你的就是在生活中被戳中的点呢和我们大家沟通的时候，就是你能把这个点抛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可能因为你说这是有很多的家庭里面也会遇到这样一个和家人沟通不畅的这样一样情况，所以吧，在这种我们大家共同讨论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在成长，所以吧，还要特别感谢你。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这叫知语，这个名字很知性啊，知语，这名字太知性了。但他我想这一定不是他的真名，这我认为他不是他真名。他说的燕秋老师，哎呀，特别感谢哈！一说燕秋老师，我就感觉特别的亲，特别的亲。他说燕秋老师你好，

我结婚后呢，辞掉了工作，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牺牲了自己的爱好，和时间，和闺蜜呢，基本也不联系了，但却不被爱人体谅。你用了一个爱人，那就说明在这你们的感情和关系非常好。然后，他觉得我理所当然，我的心里又疲惫又挫败。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哈。其实我听到这个子宇，我一听看他子宇，他一定是就听这名就很知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牺牲了自己的工作。其实网上经常有人在讨论这个，说的结婚以后有孩子了，那么我工资，你也假如工资比有工资比较低，就是工作还特别好，什么已经做出一点成绩了，然后为了家庭把工作辞了，只对象一个人上班赚钱。其实是在网上很多人都不赞成这种方式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每个家庭不一样啊，就是没有对错，没有对和错。那么在这个里面哈，就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你应该一定是一位很知性的一个女性。你年龄多大我不太清楚哈。其实你这可能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婚后的那种挫败感，婚后的那种挫败感。因为这种挫败感，我想呢，就你说牺牲了自己，为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自己的爱好啊、工作呀，就是时间，而且把闺蜜啥的都不联系了，只是就是都全心都投入到家庭里了。你应该是这是自我牺牲型的，自我牺牲型的。另外呢，可能你当你把你的全部呢，你都放到家庭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其实你所有的期待也都是来自于家庭，然后这家庭呢，你可能情感回馈这部分你也能就缺失了，就是没有达到。就像你说的，你可能你爱人，认为你做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所以吧，就是没有被认可，没有被认可。然后就产生了心理的落差，现在你感觉心里疲惫又挫败。然后你看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哈，这位听众朋友也他叫我们，他这名叫我们，网名又叫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聊聊就咱这网名哈。他说的别把心事太过于放在他人身上，你就安心去做自己，他看你能好好的爱自己，他也学着来爱你。哎，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太对了。就是也就是说的，你就安心的做好你自己，你做好你自己，好好爱自己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吧，别人如何对待你往往是部分的是你教会的别人怎样对待你。你看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呢，我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在和在和一个人聊的过程中，中午的时候跟聊的过程中，他就提到了，自己呢，就是有的时候别人总随便拿自己开玩笑啊，好像不尊重自己。后来他说了几个事儿以后，然后我们在聊的过程中，我就提到这个，我说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就是你在处某些事儿的过程中，本身呢，你就是自降自己的价值，自降自己的价值。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你振作的时候，那别人认为你就是这样，所以别人也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所以吧，有的时候呢，你如何对待自己是谁呢，部分的是你教会的。为啥说部分呢？因为还有对方的一些看法，对方的一些看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得学会自爱，人学会自爱。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至于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在这里面呢，首先我倒想跟你说啥呢，就是自我牺牲，你对家庭那种自我牺牲，真的自我牺牲吧，有的时候呢，你和对方特别理解的，特别能够心疼，会他是因为人的性格不一样。其实你的爱人不一定是就是不心疼你，但是每个人性格不同，每个人性格不同，所以吧，他的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的角度就不一样。他可能在他的角度呢，认为你在家里全职，那你就是应该。

爱应问的，所以吧他情商没那么高，所以吧但在这里面吧，就是有的能够理解你，但有的就不能够理解你。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所期待的那种，我付出这么多，特别希望呢爱人能够理解自己，其实有的时候真是呢，就像我们听众我们互动说的，真的有的时候自我牺牲啊，有的时候能获得珍惜，但有的时候你就是自我牺牲换不来珍惜，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性。这人性是为啥我说是人性呢？是因为这是个性带来的，个性带来的，甚至有的跟情感都没啥关系，是个性带来的。有的人吧，就是他特别你付出一点儿，他就特别珍惜，但是有些人你付出多少他都看不到，他不是对你不好，有时候真的都甚至不是对你不好，是个性带来的。等以后，因为我这段时间我都是在给各个学校啊学校教师进行培训呢、啊、到机关呢对机关进行培训的时候，我在讲人格的时候，大家说哎呀老师人格讲得太好了，但是这是一个专业课，专业课呢我就是暂时不能在咱的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讲，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大家要听我线下课的时候，大家会知道，有的时候是个性带来的。然后我们听众，这个我们这位听众说了，只有你看得起自己，别人才不会小瞧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你就记住，当你能瞧得起自己的时候，别人一定能瞧得起你。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夫妻关系吧，它是什么？应该是一个联盟。或者是个同盟，为啥说他是命运共同体呢？就是夫妻关系不是说争个你对我错，而是啥呢？你们俩就是，我说句难听点叫一丘之貉，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们俩是一体的，要一致对外，这是一个夫妻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合理合适的夫妻关系。你不是说的争你对我错，哪怕你错了，对方也说嗯，你就是对，哪怕你对了，他就还说你对，这是夫妻关系，不去争你对我错，而是啥呢？互相托举，互相包容，这是夫妻关系，这就是夫妻关系。然后夫妻关系一旦你形成了这样一个关系体的时候，你就记住，就是一致对外，你们俩就从我变成了我们。就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我看他的名就叫我们呢、啊。这将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聊聊我们的网名，网名就特别有意思，因为网名是个心理投射，网名是个心理投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这位听众叫知雨哈，知雨这位听众朋友，首先要知道呢，就是牺牲有的时候真的换不来珍惜，换不来珍惜。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某些人的他的个性状态里就是理所当然，他认为你就是理所当然，那你全职在家你干啥，你也不上班，那你就干吧，就是接孩子送孩子洗衣服做饭照顾老人，那你不是应该的吗？哎，他就认为你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成人的关系啊，它是什么？是价值对等。成人的关系，别说成人了，人和人关系就是价值对等。社会心理学这个关系吧，就是就是人际关系的准则，它特别有道理。所以吧，它都不是单方面付出的。你就说一个家庭有主内有主外的，他俩是哪个更重要啊？都重要。哪个更重要啊？都重要。因为每一个关系里面，家庭你就记住，你全都就是投入工作了，那家庭是也是一地鸡毛。你要是都在家里呢，那你家里得生活得生存呢，对不？所以吧，主内主外的呢，有时候这模式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跟你说一啥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想。给你提个第二个醒吧，就第二个建议就是啥呢？收回你的过度付出，收回你的过度付出。你对家庭的全程的付出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在家庭付出的过程中，你是啥呢？你要有自我，你要有自我的前提下全程的付出，那么你就是一个，我觉得就非常好了，就非常好了，把你生活的节奏重新捡起来，重新捡起来。你也另外也要把人生的全部都寄托在。家庭和你的爱人的身上，不要都寄托在他人，你要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爱好啊。

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另外呢，你可能你爱人呢，你看他啥个性什么样的哈，就是他认为你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在这里面你一定要主动表达出你自己的需求，表达你的边界，明确边界，把这个需求一定表达出来。另外也不要默默的隐忍呢，你要学会啥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要学会对等的相处，你要把你的付出和他的付出平等的摆在一起。因为这一个家庭中呢，他可能认为你看我在外面工作很辛苦，但你要知道家庭生活也很辛苦，你要把两个付出放到一起，和他一起，你们俩慢慢聊慢慢聊。因为两个人走到一起成为一个家庭，你就记住慢慢学会啥呢，形成一个啥呢，形成一个同盟，合伙人你要形成一个合伙人。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慢慢改变这种家庭模式了，就一定会越来越好。嗯，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个子宇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特别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叫燕之，燕之，这位听众朋友是这么写的，这个我特别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他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就是给我触动挺大。他说燕秋老师，你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我大学呢和一位同学关系特别好，那肯定是不是好姐妹就是好哥们呗，对不对？燕姿，你说你这个名吧，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个男生，因为你的燕是燕台的燕，我感觉你像一个男生。他说的，我大学和一位同学关系特别好，毕业后呢我这位同学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处境很艰难，我念着同窗的情谊，主动把他引荐进了我家的家族企业。我真心的对他毫无保留，带他入行，给他支援，让他安稳立足，从没设防也没算计。可共事几年以后，他却背信弃义，悄悄地撬走了我家公司的大部分核心客源，自己新开了公司，直接反噬我们家的生意。哎呀，狠狠地伤害了我们一家人，掏心掏肺的真心换来彻头彻尾的背叛。这种人情与信任的崩塌让我彻底的寒心，极度的挫败，再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哎呀，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位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叫燕姿哈，他就是说了一个他的一个事儿，他和同学关系特别好，然后呢帮了毕业以后呢帮了这个同学，但这位同学呢就是背斥了他，应该叫背斥他，对不？然后他现在对人际关系啊就是特别的寒心，特别挫败，不敢相信任何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是特别好的同学，应该说叫深度的人情信任的，就是信任的崩塌，深度人情，因为你特别好嘛，所以我感觉你叫深度人情信任的崩塌。另外呢没有知恩图报，应该呢就是一个被反杀型的挫败，被人家给反杀一下就背斥了吧，背斥的挫败，就人际的挫败呗，对不？然后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认知系统了，因为你可能认为，因为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认为你但是嘛就是不背斥你，对不对？所以吧，你现在吧受到了背斥以后，你现在是啥感觉？就认知，你就感觉。

就是不敢相信任何人了，不敢相信任何人了。其实你这是双重的重创啊，你的也是最能改变人三观的高阶的人际创伤，我觉得是一个高阶的人际创伤。其实普通的人际矛盾也就是三观不合，相处不合适，不合适，然后你找你的，我找我的呗，渐行渐远呗，对吧？也就是对他施恩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甚至给他的职业指明了一个方向的，反过来反噬你，背斥你了，对不对？就是恩将仇报了呗，对不？就是恩将仇报呗。我感觉这种挫败往往，这是。就是你的善良落空了，你的信任死亡了。我感觉这个其实这搁谁身上我感觉都很难受啊，都很难受啊。所以吧，以后呢在和人家交往的时候，你设防爱相和人相处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有底线的善良，一定要有底线的善良。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你这是属于吧，因为你可能以前秉承的说真心换真心，因为你是真心，别人对你真心的时候，你就是也不图回报，也毫无保留的，因为你笃动了自己的善良，你笃动了自己特别仗义，特别的仗义的帮了对方，对不对？你但你潜意识，你可能在这里，因为你认为真诚能换来真诚，善良换来善良。但现实给了你，对你的生活里你就出现了。其实他之所以电视剧能出现，这个文艺作品能出现，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一定发生过，所以他的艺术是源于生活的，艺术是源于生活的。所以在这里我也挺建议你多读读小说，多读读小说，然后在这个里面生活中听众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呢可以共同的就是增加一些成长的经验，增加一些成长的经验。其实可能就是你这个同学吧，就是这种做法哈，这种行为哈，就是彻底打乱了你的认知，就颠覆了你的认知。然后你可能开始怀疑，呀，我的善良啊，我的真诚啊，就是好人没好报啊，真心良价的这种，可能也会陷入内耗。但在这里你要记住一个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你这个同学那样的，因为真诚是面临你的人生一个课题，面临你的人生一个课题，你又把它作为你的课题，你来研究它或者对待它。然后呢，你看你这个就是你这位同学哈，其实你这位同学多年情谊呀，因为你可能念的是旧情，你做一个跳板，因为他这个如果没有你，他够不着这个阶层，或者是够不着那个这个领域，所以吧，他就把你当这个跳板。可能你守的是个情，是个义，你很仗义，帮他，但他玩的是人性，他玩的就是人性啊，因为他把人性，其实人性，人就是结为利来，利来结为利往嘛，所以吧，他是，是一种可以说。他是把人性这个部分，人性其实有很多，你俩是一个极致的反差，可以说因为你有了这样一段经历了以后，可能你对很多的人际关系你都会设防，都会恐惧，这个正常，这个正常。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之所以我倒建议你设防也好，或者是恐惧也好哈，这个呢也是你的人生一个经验，也是你的人生一个经验。之所以你看你能遇到这样的同学，那也有可能你的善良没有底线，你的善良没有底线。如果你要是在这个里面，所以吧就让对方的恶，然后呢改变了咱自己的初心，因为咱的初心的真诚还是真诚，只是呢以后在遇到类似这样的人的时候设防，就哪怕你一开始不知道这人是什么样的，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相处某个人和事儿的时候，也要有自己的就是温柔，关闭了真心待人能力。你就记住一个什么，通过这个呢自己成长一下，就是善良有界限，善良有底线。
做好这个就行。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哎呀，可以说就是你呢，在这个里面呢，就出于善意的，就是这个里面可以说，啊，就是我们这同学，老师，我是不是太傻了，太天真了？是不是我不该心软呢？我不该帮这个同学？其实在这里面先是这样，其实你的善良本身没有错，你的善良本身没有错，你的帮扶呢也没有错。设防，一定要有底线的善良，这个呢是对自我的保护，然后呢也是对你这种关系的保护。你看以后你这关系呢，那就拉倒了。但是在这里面，你最重要的是啥呢？他啥样咱就不管，但咱就记住要学会保护自己，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一定有底线的掌握，这是慢慢来，慢慢来。其实在这里面呢，我想和这位听众朋友想说一句话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哈，就是可以说现在不是的，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的同学，他的人格底色和他的良知。其实人生来就有良知的，良知是人，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是良知缺乏了，缺失了，良知缺失了，好，底线设置好。另外呢，其实善待朋友啊，特别仗义的和人相处啊，是你的顶级的人品，也是你的一个修养，顶级的人品和修养。但他知恩不报，而且就是背斥反噬他的恩人，其实特别狭隘的，而且是从人性的角度讲，他是很贪婪的，很贪婪的一个人。良知上那就不用说了，一定匮乏，一定是匮乏的。就是可以说，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哈，就是你是指他遇到了不懂感恩的人，你是遇到了不懂感恩，但他还是个利益熏心的一个人，你是遇到了这样的人。所以吧，在这里我想跟你说的，不要用那个人性的卑劣惩罚你自己，让你自己很难受，不用惩罚这个，你就记住，也不用为啥。你看我昨天的时候，我在这个里面，我在我的就是叫微信视频号吧，我发了一个小作品，这个作品就是说，如果我要用慈悲看人间的时候，人间所有人都可怜，看谁都可怜呢？就是，这就是辩证，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记得在这里我就不跟大家就是分享了。其实我都特别想分享，就是曾经发生在就是我家我爱人身上曾经有个事儿。因为在令他确确实他的真诚付出呢，然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困惑，然后经济危机啊，给我们家陷入了经济危机啊。他信任别人，然后最后呢我们家就是陷入个巨大的经济危机。但是后来的时候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经历一个事儿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它特别的重要。所以吧，别用别人的错误的让自己特别怎么内耗自己，我跟你讲，那就不合适了。要通过这个事儿呢成长，要通过这事儿来磨。这个真诚，你就记住，咱的真诚一定未来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咱那个真诚，你就记住，真诚是人际交往的顶配，人际交往的顶配。所以吧，真诚咱就是守住自己的本心就行。哎呀，但在这里面真是，就是通过你的事儿，我真的是有真的一个特别，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大家也真的，大家也接受一个各种各样的就是人生的经验和教训吧。就是无底线的善良啊是软肋，无底线的善良是。其实你在这场和同学这种关系处着，最大的收获呢，要学会呢，既是懂得就是什么人是值得善待的，什么是养不熟的人，学会分辨这个。因为成年人的法则里就是，那人你就记住，这样人就不要帮他，你就是帮他。

的话，你这也是有选择的吧？你就记住一个，就是买猪看圈，老百姓这句话是一定有道理的。你一定看到他妈他爸啥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是啥呢，人低谷的时候靠近你，他也未必不一定都是真心的，因为但是你低谷的时候帮你的人，你就记住一定是你的人生贵人。你低谷的时候帮你的时候一定是你的人生贵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建议你啥呢，收起毫无保留的那种真诚，但是真诚一定要有界限。其实最后最后呢，老师想送你一句话啥呢，恩将仇报的人呢，你就记住自有天道来权衡的，真心仗义的人呢一定会有福报的，用老百姓话叫福报加持的。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值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发酵中药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脑脏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

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肠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他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

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支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发酵中药，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60也好，7、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发酵中药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
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

0: 药啊都停了，就用发酵中药的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很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特别好啊！
0: 啊啊啊！
3: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最对的一次，对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你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

0: 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1: 嗯嗯。
0: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1: 嗯。
0: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1: 嗯，你那是？
0: 那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1: 就心律不齐了。
0: 对，是的。
1: 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0: 哦、
1: 对吧？
0: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三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1: 嗯，
0: 是越打越多啊。
1: 也行了，啊，
0: 对，
1: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的？
0: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去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1: 对，
0: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1: 嗯，
0: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的，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啊、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0: 嗯，
1: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哈、啊。
0: 明白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
1: 舒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 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治病根源交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0: 啊！
1: 刺激你的胰岛杯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

0: 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
1: 是
0: 趴
1: 的。
0: 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那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1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0: 哎，是我，你好。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
3: 就
0: 就
3: 是。
0: 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那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将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嘛，对不对？
3: 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不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3: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

0: 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
0: 嗯，
1: 啊，不
0: 再
1: 打扰
0: 见。
1: 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有7救。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高吃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是这样子啊，
0: 嗯，
4: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的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千万别断，
4: 啊，
0: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啊，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4: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他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4: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4: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4: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0: 啊，哎呦。
4: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啊，老发麻。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4: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4: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4: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啊啊！
4: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4: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的。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
0: 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4: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0: 嗯，
4: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嗯嗯。
4: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4: 嗯，
0: 因为咱发酵中药看这里边这药材，那必须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4: 对呀。
0: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4: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
4: 真挺快呢。
0: 嗯，
4: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0: 啊啊啊！
4: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嗯嗯。
4: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 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0: 嗯嗯。
4: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嗯嗯。
4: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0: 嗯嗯。
4: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嗯嗯。
4: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0: 嗯嗯。
4: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0: 嗯，
4: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

0: 面的，那就
1: 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0: 还有我的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的货，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那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2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发酵中药怎么回事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1: 嗯，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1: 停药1个多月了。
3: 嗯，
1: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1: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呢、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呀，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啊，就跟针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嗯，就是嘛。哎，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哎，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1: 嗯，
3: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夜、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0到2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 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嗯，今年我两个班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3: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3: 嗯，
1: 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3: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

0: 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0: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和，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1: 是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0: 这脑溢血呀，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1: 吃了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呐、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咋个办呢、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落下了这个后遗症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
0: 要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几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的。好，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并且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参与节目。另外呢，还有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把您的问题编辑好，然后呢，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
0: 哎，
1: 我们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啊，不只是去为您在买车的，
0: 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爱车听听看呢这个节目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名字就叫做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哈。
1: 平时不打扰大家。
0: 对，一旦有福利，我们就开始往里发信息了，提示大家有福利可以领啦。好多朋友一直蹲在群里边就等着我们这个福利呢。
1: 哎，是啊，
0: 那这个时间呢，10:03了，我们的吉时又到了啊，所以呢，收音机旁的各位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朋友们，哎，福利又来了。还没有进我们这个群的朋友，您现在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我们要换福利了，今天我们的进群的，因为啊，我听说好像今年夏天这蚊子又会挺凶的，然后呢，咱们到哪儿去玩啊，尤其夏天出去。

0: 散散步啊，溜溜弯什么的，你不得喷点那个防蚊液嘛，对吧、
1: 嗯、
0: 但有的防蚊液可能对于身体会不是特别好，有些副作用，或者宝宝什么不敢用什么的。咱们这一款叫做植物萃取的叮叮防叮水，
1: 嗯，
0: 防叮水，
1: 进口的啊，
0: 哎，对，进口的植物防叮水啊，
1: 对啊，然后呢11.9元一瓶，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0: 对，
1: 然后添加它，它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0: 嗯，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啊，11.9元这一大瓶，70毫升啊，
1: 嗯，
0: 70毫升能用很久呢。而且这个时候，这个夏天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身上啊、腿上哪儿哪儿都喷上防止蚊子的叮咬啊，防止蚊虫的叮咬。
1: 嗯，
0: 11.9元一瓶，70毫升，这是我们进群的福利，叮叮的驱蚊液。
1: 你知道最近这个、谁开演唱会呢吗？
0: 我知道最近啊。前几天好像
1: 老火了，
0: 嗯，我知道，
1: 嗯，
0: 前几天你还提他来着，
1: 是
0: 吧？
1: 哎，
0: 就是这个人呢，就特别，现在就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以为他是个厨子。
1: 哎、
0: 年轻人他认识他就从他做厨子开始的吗？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我们了解他呢，是因为他是一个歌手，
0: 对呀，
1: 啊，动不动脾气这个不好，
0: 嗯、
1: 然后就在演唱会当中呢，他就砸吉他，
0: 就砸吉他哈，
1: 嗯，
0: 嗯，对，他是这样。然后现在我发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帅了，
1: 嗯，
0: 是吧？
1: 他不变，
0: 有味道，
1: 很有味道，
0: 嗯。
1: 然后现在00后呢，觉得就是他是个厨子，
0: 对，知道他做饭好吃。

0: 哎呀，这副歌太经典了，
1: 知道谁了吧？
0: 嗯，
1: 哎，谢霆锋，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群里啊，您还能蹲到？
1: 妙，
0: 你是不是给小谢打了个电话？小谢呀、啊，
1: 我等会儿啊，
0: 不是，
1: 他比我大，我叫小谢合适吗？
0: 是小谢，你爱称吗？
1: 哎，这个峰哥，嗯
0: 啊。峰哥呀，最近我们群里需要福利啊！
1: 对，
0: 那个你支持支持我们。
1: 你这个演唱会门票呢，你送两张。给他哇哇。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六面台。
0: 嗯，
1: 厉害。
0: 好厉害哈！
1: 反正据说要在沈阳开演唱会，但是我们的福利不是演唱会门票啊，别。
0: 那是吉他还是啥呀？也不是。
1: 你说吉他咱送给谁？
0: 对哈、啊，你没法弄了。
1: 哎，但是这个东西，
0: 嗯，
1: 您平时能用得上？
0: 那必须能用。
1: 谢霆锋亲言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0: 哎，这个我跟大家讲啊，这简直太吸引人了。
1: 哎，
0: 谢霆锋对吃特别的讲究，
1: 是、啊、
0: 而且他这口挺刁的，你知道吗、嗯、所以他研究的东西错不了。
1: 对，
0: 嗯，
1: 谢霆锋啊，谢霆锋粉冲一波啊，80%的这个黑猪肉，
0: 嗯
1: 啊，然后呢一炸锅，家里有空气炸锅10分钟就行了、
0: 嗯、
1: 不需要解冻啊，很简单啊，零失败啊。然后呢这个这是我们节目福利群里的东西、啊、
0: 就只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啊。
1: 哎，你想买您只能是加入我们的福利群。
0: 对，
1: 咋加？您需要这个打铁粉，
0: 嗯，
1: 然后呢会蹦出来我们小
0: 你
1: 100不要，
0: 100都不要啊。你想想这个基本上纯肉的烤肠一盒怎么得20多块钱吧。
1: 谢霆锋啊，
0: 嗯，
1: 就谢霆锋这玩意儿他就咋的不值，
0: 就这品牌太值了，100都不要，
1: 94.9六盒烤肠
0: 不到95块钱，
1: 对，加鸡小排。
0: 哎呀，这个确实，坤总你力度挺大呀。你给峰哥，
1: 我给打电话，
0: 打了电话，嗯、峰哥真给面子啊。
1: 峰哥啊，对我们锦州支持一波，嗯、
0: 谢谢啊。
1: 峰哥说没问题的啦。
0: 嗯，有需要再给我发个微信啊。价格都好说，
1: 哎是
0: 啊，10分钟就搞定了，包括吃货啊什么，这个比较懒的，这不愿意这怎么操作的，这个10分钟空气炸锅就可以吃到了哈。然后呢是94.9六盒烤肠加上鸡脚排加上蘸料、
1: 嗯，
0: 超划算啊！
1: 是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先进群。
0: 对、嗯，
1: 您只能进了群之后才能买谢霆锋同款的。烤肠、
0: 嗯、对，你要是不进群的话，你在我们商城，咱商城肯定是没有啊，所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那拉进福利群就行了。

0: 你说这个峰哥真的服务太到位了，还给咱唱歌，
1: 你看看
0: 完了还给咱香肠哎呀还给咱唱歌哎呀真的是
1: 你说有点道理啊，
0: 太有道理了听着谢霆锋的歌，吃着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哈，
1: 而且最近呢，我还在喝一款他的那个奶茶，也不错，
0: 哦、是吗？
1: 嗯，
0: 有机会能不能弄到我们群里啊？
1: 啊，大家呢，这个想进群的，您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铁粉"两个字，
0: 对
1: 啊，然后呢就会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给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
0: 这个价格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可能您自己买有可能买不到，所以说得到我们的福利群去享受，这是一份福利。
1: 对，您有需要啊，就可以进群，然后呢自己选择去买，就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进群的这个福利，大家会看到两条链接，一条呢就是我们的丁丁驱蚊液，11.9元一瓶，一瓶70毫升，这是一款进口的这个植物的防蚊虫的这个驱蚊液，然后呢还可以买到这个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水叫月香，有3种口味，您可以选，像原味啊、黑胡椒啊。

0: 芝士玉米呀、啊。这个94.9的套餐呢是六盒烤肠加上鸡小排加上蘸料，非常划算。大家呢在群里面抓紧时间来抢一波。同时没有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朋友说，文艺猴说在群里呢没看到链接呀，可能小助理在忙呢。再稍等一等哈，小助理这个时候正在拉铁粉进群呢，所以说咱再多一会儿啊，文艺猴，
1: 对，
0: 别着急，
1: 是啊，我们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开通啊，
0: 对，我们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尾号。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尾号6399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哎，老师，
0: 请讲。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逍客是16年款，17年上牌，然后是跑了74000公里，没有喷漆补漆，就是有小事故，但是就是没有大事故，
2: 只是有小刮擦，但是没补漆，是吧？
1: 啊，对，
2: 然后是，
1: 然后不是白色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像咖色的，
2: 灰色的。
1: 对，
2: 16款，17年上牌，啥排量，啥配置，知道吗？
1: 豪华款，2.0。
2: 跑了多少公里？
1: 74000公里。
2: 要是目前卖的话，我觉得能给个45000左右吧。
1: 不能到50000是吗？
2: 到不了。
1: 那王，我再想问一下，因为我还是想买油车，我想换一个，因为这马上到10年了嘛，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20万以里的话，什么就是说牌子能好一点儿？
2: 看过什么？
1: 看了那个，但我看的是 CRV 和新款的 RV4，我觉得那个 RV4 不好看。
2: 那就不看。CRV 觉得怎么样？
1: CRV 我觉得就是开着还可以，但是我就
2: 担心，
1: 我就觉得日本车他们还说就是说减配，然后那个探岳现在好吗？我不太懂，我还看了方程豹，但我觉得我开那个电车我迷糊。
2: 那就咱就不选。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能行吗？
2: 你问哪个能行吗？就是探岳，
1: 或者是对，或者 CRV， 就是。
2: 您的核心的要求是啥？希望这款车达到您哪方面的想法？是比如说是动力啊、空间呐、啊、配置啊、省心省油啊。
1: 动力，我不用，因为我年龄在这儿呢，我就觉得我不能开太快的。然后的话，
2: 不，小姐姐，我听您年龄应该比我小。
1: 就是、开到我。开了我退休就行，还有十来年吧。
2: 这听着不像，我以为刚上班呢。
0: 声音很有活力。
1: 不是，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就是也是，就寻思能开，就是能开时间长一点，然后也没有别的要求。
2: 如果说想追求相对来说啊，这个省心程度的话，CRV 会比这个探岳稍好一点。
1: 然后那您说我是油车好还是混动的好呢？
2: 你都开那个都迷糊了，就买油车呗。
1: 那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坤伟老师，谢谢冬梅姐。
0: 好的，再见了，
2: 好的，
0: 这位朋友，再见。
1: 哎，好，谢谢您，好，
2: 再见。
0: 好，继续来问候尾号299，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的车，您给我评估一下价格。
2: 好，您说啊。
3: 我这个是2020年5月份买的奥迪 A4L， 然后我再卖，大约能值到多少钱？
2: 二几年买的？
3: 跑了4万3000公里。
2: 21年买的是吗？
3: 20年。
2: 20年，然后是高功率、低功率的？40的是吧？还是45的？
3: 这我不太懂啊，什么高功率、低功率啊？
2: 您尾标是40还是45？
3: 40。
2: 45。
0: 确定一下。
2: 确定吗？
3: 我现在在车里开车，应该是45。
2: 您是四驱的吗？买的？
3: 后边不是四驱，40还是我看一眼啊，等一下我车停一下啊。那你按40吗？
2: 你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3: 我花了，全下来35吧。
2: 那不能是45的啊。
3: 40的。
2: 对，大部分都是40会多一点，45的是45的是四驱的啊。
3: 不是，我是两驱的。
2: 车上大概都有啥配置？您能形容一下吗？
3: 车上的配置有座椅加热。然后你所谓的
2: 不是大轮毂是吧？不是大轮毂。
3: 这我也不懂啊，啥叫大轮毂？
2: 就是尺寸大小啊，跑多少了吧？
3: 43000。
2: 43000，白色吗？
3: 对，白色。
2: 白色车况还行是吧？
3: 车况应该很新的。
2: 就是全车原漆，没喷过，没补过是吧？没有动过。
3: 对，但是后边那个尾椎不尾，但是全换的原厂的件儿。

0: 换那啥了、就是、换啥了，
1: 就是后边那个后边追尾的被大巴车，
0: 是你换过什么？你换过什么？是换过保险杠啊，换过尾灯啊，换过尾箱盖啊，还
1: 保险杠没换过，保险杠没换，大灯没换，就后边那个掀盖换了，
0: 后备箱盖换过是吧？
1: 对对对，是原厂的，不是没。
0: 那你换过就不行了，你换过件就不行了，那不叫原版原漆了啊，你换过件就不算了啊，跟那个原不原、
1: 啊、
0: 跟那4S店换不换原厂的没有关系，你动过了就不算原版了 啊。
1: 啊，
0: 那你换过尾箱盖呢？后备箱那个你换过后备箱盖呢？那个保险杠他咋没碰着呢？他是咋？那应该是保险杠先撞着，然后才撞着这个后备箱的。
1: 不是，保险杠在里边，他说没碰着保险。
2: 嗯，这样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有一段广告再回来，别放下电话。好，再等一下。
3: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2: 好，这位朋友，我们继续。
1: 你好，你好。
2: 嗯，
0: 还在线是吧？
1: 对对，在线。我帮学停这啊。
0: 嗯，就是因为你要是说被追尾的话，你的保险杠是要先接触到这个，先接触，然后才是你尾箱盖。
1: 没有，因为他这个车，他当时换的时候送到咱那个 4S店，他说那个保险杠没送到，然后就是后边那壳换了一下。
0: 您确定就是后备箱对吧？打开后备箱那个位置那个盖儿换了是吧？
1: 对对对，那个先那个盖儿整个换了
0: 啊，
1: 然后后边底下那个护板那个换了。
0: 哪个护板？
1: 也没有，就上面就是那个掀起来那个后备箱那盖儿换了。
0: 啊，不就换了单独换了盖儿？
1: 然后上面那个对，那些标都换了，就是他当时。把那个奥迪那个标还有那底下贴那些小东西都换了。
0: 嗯，俩灯没事是吧？
1: 啊，灯没坏。
0: 啊，这撞的也挺厉害，你也挺厉害。
1: 这
0: 后备
1: 箱被大巴车追尾的。
0: 卖的话，您这种情况啊，大概卖不过11啊。
1: 嗯。哦。
0: 嗯。
1: 对，完，我现在想买一个，30万的那个纯电的，你有什么推荐吗？
0: 看过什么车？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理想的那个 i6，就女士的。
0: 嗯。
1: 那个配置我不知道，他说他是宁德的电池。
0: 嗯。是啊，他也没有自己电池。
1: 对呀，他说他是宁德的，然后我还想看小米，但是小米那个 UX7 好像还在发布，
0: 预期
1: 咱们锦州还没有
0: 预期，小米预期是吗？
1: 啊，对
0: 啊，他已不是他有啊，
1: 那个
0: 你从网上下单，
1: 咱们锦州
0: 从网上下单就可以，
1: 网上看了，
0: 对呀、
1: 啊，
0: 他就是从 APP 上操作的，你锦州哪有这个、
1: 哦、
0: 没有啊，锦州城市级别不够。
1: 哦，
0: 嗯，
1: 但是你说那个车怎么样啊？
0: 你要喜欢的话，喜欢尝试，那你就买呗，喜欢那样，好看。
1: 嗯，他那个完，然后我还看了一款那个就是，哦，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叫叫什么腾势？
0: 嗯，
1: 那个是也是
0: 腾势的 N8L 是吧？
1: 对
0: ，N8L
1: 卖怎么样？
0: 但是可能会超出点你预算啊。
1: 40家了吧？
0: 对呀、啊。腾势的，你腾势的 N8L 大概低配的就30了，高配的32万多。它还有 N7 是23万多起。
1: 但是我还不想开那么大，因为我就是在咱们城市代步，然后偶尔的去露营啊，也不怎么跑长途。
0: 嗯，
1: 是这样想法，就是30万左右的预算。
0: 行，你要是
1: 快点也成。
0: 你也不这个车，它就是在室内晃悠就行啊。您看吧，这个是小米预期更招您喜欢待见的，还是理想 i6 更招您喜欢啊？然后呢，你就看它卖相。
1: 我觉得小米的，那就。

0: 喜欢，好像感觉您从心里挺喜欢这个的。
1: 啊，挺喜欢那就买呗，买个四驱的 Pro 版就行，279,900那款。
2: 啊，
0: 对，我们说如果你喜欢尝试的话。
1: 对。
2: 嗯，好，谢谢。
1: 嗯，好，再见。
0: 好，好，再见啊。那后面这位朋友，
2: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2: 老师。
1: 哎，
0: 好，再见，再见。好，下面这位朋友尾号1988，这位朋友您久等了。喂，
3: 没事，
0: 久等了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讲。
3: 你好，你好。
0: 嗯，
3: 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3: 想咨询一下车的价格。
1: 好，您说。
3: 那个主车探险者，2.3T 的。
1: 嗯。
3: 2017年末。对。对。
1: 2017年的哪个配置呢？风尚啊，还是精英啊？
3: 精英。
1: 嗯。跑了多少公里？跑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跑了18万公里。
1: 车况怎么样？
3: 车况
4: 有没人气？
1: 嗯，
4: 没有
3: 那个事
1: 儿，过不去气。
5: 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刚才那位女士我们聊了不少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哎，以往有些人想买一些新的东西，新势力的或者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品牌，为什么你们都拦着点儿？这个女士你怎么没拦着？
1: 我拦她干啥？
0: 人典型吧，也是开过了传统的，像开的是奥迪哈，人就是想尝试嘛。
1: 对，
0: 想，我们就只能看您喜欢什么，那喜欢什么咱就买什么。
1: 嗯，
0: 对吧？
1: 就现在反正我在想，能不能我也这个造我车去。
0: 嗯，就是
1: 你看我这个干宣传的，
0: 嗯，
1: 我估计营销应该不会差。
0: 嗯，
1: 多少呢咱还懂点这个机械原理。
0: 对呀。
1: 啊，我现在就差融资了。然后呢招兵买马。
0: 嗯，
1: 我就挖这个给小米设计的。
0: 嗯，
1: 啊，挖过来，他给你1亿，我给你2亿。
0: 哎呀，
1: 然后呢哪个就设计好看。
0: 嗯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真的就是设计很关键，
0: 关键是这个
1: 设计它就不行。
0: 嗯，
1: 你看这你小米就2台车，
0: 对，
1: 那家销量哇哇的，
0: 就是基本上成功率特别高哈。
1: 是呢，那你说不就设计，其实它满足了一部分人，反正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心理。
0: 嗯，
1: 啊，我这么说呢，大家应该懂。你看，多还好看，啊，还顺手，
0: 开始营销。
1: 哎，你刚才我还看他直播跟同那叭叭的。
0: 嗯。嗯，
1: 哎，
0: 他好像挺能说的。
1: 他卖不好，谁卖得好？
0: 对
1: 啊，你是哎呀，干那个这种什么类似的互联网的，哪个不能说不得推销吗？
0: 嗯
1: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不擅长这个啊。那就是前提是喜欢就好，
0: 不管怎么样，你喜欢就好。
1: 对，问小米的啊，或者你想买小米的啊，都是这个，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啊，尝试去尝试可以啊。
0: 嗯，
1: 然后前提你这个这个预算是充裕的。
0: 对
1: 啊，就是玩，哎，给我就玩具30多玩似的，无所谓啊。
0: 嗯
1: 嗯，
0: 门一猴说：“坤总有车呀，多少年前就有了。不，坤车道有鱼说，坤总啊，茶叶还有没有了？
1: 您自己看一看啊。”
0: 嗯，
1: 你是要亲签的，估计够呛。
0: 是哈。嗯，
1: 你说你明前龙井，你明前你不买，你明后
0: 买。
1: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0: 哎，好。
6: 晋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关注一下路况，有几个点。附属港南北双向还挺好走的，附属院南门东向西呢，目前车多，西向东没什么问题。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因为这个古玩文化节，所以呢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是上海路啊，天心新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呢，这个从千盛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桥面呢，目前来看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看云飞街沿线也还算挺好走的，包括这个工铁桥洞啊什么的都是比较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同时呢，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车展啊，春风送暖购车佳期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咱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将 重磅启幕，会有7万平米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的、合资的、国产、新能源、二手车一站式选购。现场呢还会专享车展的补贴品。

0: 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还有后生一九七四市集精彩演绎，团扇首座，网红打卡，可以。
1: 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新车方面的一些消息。
0: 对呀、啊，这两天好像新车不少啊，
1: 很猛啊！
0: 哎呀，太猛了。
1: 昨天呢，我也是去参加了一下这个咱们领跑啊，锦州领跑中心啊，然后共同的就他们都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发布、啊。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一台全尺寸的 SUV， 领跑的 D19，晚上。是上市公布价格，然后我们都在猜，因为领跑它就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
0: 嗯，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俗称卷王
0: 啊，很卷哈，
1: 五米二车长的呢，
0: 大块头哈，
1: 然后我们就猜这个价格，当时我估计20到30，这是我们当时猜的价格啊，然后呢，真真正正当公布的时候，
0: 嗯，
1: 给我们真是吓了一大蹦啊，
0: 惊呆了。
1: 那么大的车，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它不是全尺寸哈，
1: 21.98万起
0: 哦，
1: 推出七款车型，有这个增程的，有纯电的，
0: 嗯，
1: 最高配才26.98万，是三电机的性能版啊，而且是它那个是4.0技术架构的首款车型，
0: 嗯，
1: 太吓人，而且还提供6座和7座的，啊，高通的879、嗯、啊，还有这车规级的养舱。我跟你说，那的配置直接低配就是高配的感觉，
0: 这也太顶了，这个
1: 21万多
0: 啊，
1: 21.98万到26.98万，而且它主卖车应该是23.9万那款，
0: 嗯嗯，
1: 我还有一个24.9万，但是我说啥，它那个增程，
0: 嗯，
1: 太厉害了，80多度电池啊，然后增程 L9 的一半，
0: 嗯，
1: 而且增程的纯电续航里程能达到500公里。我就在想，那现在谁还在买某享 L9 的？是不是脑瓜嗡嗡的？
0: 就是啊，你这价格太香了，简直。
1: 40多万啊，不，这20多万。
0: 20多万。
1: 对啊。
0: 要啥有啥。
1: 啊，而且增程纯电啊、
0: 嗯，
1: 增程纯电真的特别特别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呢，这个而且它的内饰啊，跟大家讲，
0: 嗯，
1: 它是这个全车大面积的软包的材质，
0: 很高级的那种、啊
1: 哎，而且这个茶多酚的环保工艺
0: 哦。
1: 还有天鹅绒的顶棚，
0: 哇，
1: 头层的小牛皮包裹，是这个 1.5T 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啊、
0: 嗯，
1: 是这个极光湾科技所生产的这个啊，然后呢，80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可达500公里，基本上就是油车，
0: 嗯，
1: 啊，这个是，而且油箱是40升的油箱，
0: 40升的，
1: 对，所以说就大电池小油箱是对的，
0: 嗯，
1: 啊，纯电的呢，它就是。这个搭载的是这个金华的这个生产的一个驱动电机啊，两个型号啊，那另外纯电车型是1000伏的电压平台，电池使用的是宁德时代最新的混合电芯，容量能达到115度电池啊，
0: 嗯嗯，这个真是够大，
1: 纯电续航有720啊，这个我今年，而且跟大家讲，今年是领跑的产品大年，
0: 嗯、哦、
1: 啊，你看。现在刚上了一个 A10，这 D19又上了，然后包括领跑的 D99那个 MPV 也会上、
0: 嗯，
1: 啊，然后领跑的 D16啊，都会在今年上市。
0: 哎呀，我就觉得你说这个领跑啊，它这么大一款车，里边这个东西这么齐全，那价格那都没过3。
1: 对，然后我
0: 是吧？
1: 我说这款车肯定能火，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它的代言人。
0: 代言人是谁呀？
1: 代言人是谁啊？
0: 啊，
1: 我给你找过。
0: 太火了这个。
1: 多么熟悉的旋律。
0: 太熟悉了，知道是谁不？心田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太经典了。
1: 费翔是他的代言人。
0: 嗯、代言人想不火都不行。
1: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他们老板喜欢的。
0: 嗯，男神。
1: 因为我在想，你怎么也得请一个目前的什么小鲜肉啊？
0: 人家不是，人家要一些这种底蕴的那种感觉，
1: 可能是，
0: 嗯，那种气质，知道吗？
1: 哎，
0: 高大的，
1: 威猛的，
0: 威猛的，然后他还有一种贵气在里面，
1: 有，
0: 是吧？
1: 哎，他那些小眼睛跟戴了美瞳似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真的是，而且你看他无论从价格，包括产品力方面啊，真的是要火呀，
1: 嗯
0: 嗯，
1: 这个，来看看。袁老五就来了，
0: 是不是把你排除那个？
1: 你看他行驶一周多，感觉揽胜一点都不行。这是正常开完，
0: 嗯，
1: 这个新势力品牌也好啊，
0: 嗯，
1: 或者一些这个新能源品牌，大部分都这样，
0: 嗯，
1: 你就觉得都不想碰。我身边很多 真的买完什么这新势力品牌，别说你买理想了，买了很多都不想再碰了。又买问界的，觉得这个什么路虎啊啥的都不香了，还比揽胜舒服，比它智能，比它提速快，比它省钱。
0: 嗯，
1: 充电一次，
0: 嗯，开好几天，
1: 太开心了，
0: 可开心了。
1: 嗯。
0: 哎呀，这
1: 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啥注意的？
0: 嗯，
1: 注意的就是啥呢？
0: 嗯，
1: 它虽然智能，但是啊，我建议你呢，用智驾的时候啊，
0: 嗯，
1: 别溜号
0: 啊，
1: 为自己安全着想，
0: 看着点。
1: 对，然后呢，另外呢，也为身边的这个朋友着想啊，比如充电、保养、维护，你就开吧，那玩意儿有啥维护？现在我刚介绍完这个，这叫啥来着？
0: 嗯。
1: 反正蒙住了，领跑 D 幺九比你买理想二九便宜一半，
0: 就是这个价格更香，
1: 比你这车还大，
0: 嗯
1: 啊，比你便宜一半，就然后呢，这个配置你有的人都有。
0: 哎呀，你这气人的在这儿，你在这气人呢。
1: 所以这电车这东西就是，
0: 嗯，
1: 它永远你赶不上，
0: 越来越好，
1: 它肯定会。

0: 你之前出的啊，所以说你说拦不住，真
1: 没法，
0: 没办法。你告诉你买这个极客九叉，你不买啊？你觉得你需要啥维护，你就自己开吧。
1: 嗯，
0: 最重要的就安全啊。
1: 对对，
0: 安全。然后呢，上什么环氧地坪啥的呢？那个稳稳当当开啊。我多说了也不行，我也怕他找给我发律师函啥的。
1: 嗯，行，别说了，买完就好啊。
0: 啊，喜欢就行啊。
1: 行。
2: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周五了，我们的老朋友赵亮又来了。又到忙的时候了。嗯，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周五准时跟大家见面了。
1: 嗯，
3: 最近这个1到2周可能会忙一点，因为这个春季的车展就要来了。
0: 是，
1: 对，
3: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搭的。今天呢，跟大家还是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还是关于二手车的这个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坑和陷阱。
1: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避坑哈。
3: 但是到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呢，肯定会没有这些坑。
1: 嗯，
3: 哈，我举例说，如果说你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如果会存在这些坑和陷阱，我今天给大家这个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啊。
1: 嗯，
3: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这个隐瞒车辆的历史啊，一些卖家可能会这个隐瞒车辆的这个事故历史啊，这个泡水历史啊，还有这个重大维修的记录啊，这些信息呢，对于这个车辆这个评估实际状况和价格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有很多故事他就不告诉你。
3: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比较深恶痛绝的啊，就是这一个虚假的这个里程表，
1: 调表，
3: 对，调表车，咱那个行里说调表车啊，他们这个买家对于车辆这个使用程度和这个剩余的这个寿命的一个判断。那第三点就是车辆状况不佳，一些车辆呢可能存在这个严重的这个机械问题和这个结构性的损伤，但是卖家可能会通过表面的清洁和装饰啊和质保保证，承诺车辆状况是良好的，但实际并没有给到相应的这个服务和保障。第五点是这个价格陷阱，卖家可能会这个故意标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来吸引买家，在交易过程中呢，通过各种是合同的陷阱，在这个签订合同时，一些卖家可能会使用复杂这个条款啊和隐藏的这个附加费用啊，使买家在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承担额外的这个经济负担。第七点是交易方式的一个陷阱，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吧，可能会通过虚假的交易方式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进行交易，最终呢导致我们买家这个前车两空，这样一个例子。
1: 这陷阱还真不少啊。
3: 对，那说了这么多啊，但如何避免这些陷阱和这些坑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进行彻底的这个车辆检查。在购买车前呢，最好请这个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于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还有就是核实车辆的历史，通过这个车辆的识别码，查询车辆详细的历史记录，包括事故记录、维修记录、保险记录等。里程表一定要确保里程表的这个真实性，可以通过这个检查车辆的这个保养记录啊和这个内饰的磨损程度来辅助判断这里程表是否真实。还有就是以仔细的阅读合同，在签订正规的这个渠道，尽量通过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或经销商来进行这个交易。这些机构通常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保障和服务。对于这个价格低廉的车辆，要保持时刻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口头承诺，一定要进行书面检测呀，还有这个 售后的质保啊，我们这个全这个服务链条都是非常全面的。
1: 对，
3: 可以到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来，可以体验一下什么线上购、线上看车、线下购车，
1: 嗯，
3: 包括检测、认证，还有质保，包括我们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可以
1: 四个八，来咨询哈。第一台车呢是领跑 B10 510公里悦享版，2025年的，这是纯电的，一点跑了这个18000公里啊，是紫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85500。传祺的 GS8 领航版是2023年的，2.0T 跑了 T。跑了61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这是二手，售价71800。领克032020年的车，1.5T 跑了65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门有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58800。哈弗大狗2025年的，这个车是1.5T 跑了29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91800。领跑 T03 310公里舒享版，这是25年的车，纯电的，跑了21000公里，绿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9800。领克02，2020年的，1.5T 跑了37000公里，灰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1800。吉利远景 X3 尊贵型，这是21年的车，跑，这是排量是1.5的，跑了4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

0: 售价36,600。最后一台呢是长安的 CS75 豪华型，2025年的车，1.5T 的，这个跑了9600公里哈，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9800。那以上十台车源呢是来自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联系电话是805-48。非常感谢赵亮。咱们下期可能你又在忙了吧？
1: 咱们五一见吧。
0: 我们就期待车展哈。
1: 好，哎，好，
0: 好的，再见啦。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
2: 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3: 来问我
0: 4月1号，
3: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被他玩的我真是被他玩的。你看我推荐1/63道，然后呢你看他说幸坤威的锦州有现车，我肯定那天我一点都没推荐某显 L9，
0: 那肯定的。
3: 然后在4月2号的时候也就定了，我越来越想他肯定在4月1号在玩我，
0: 故意的
3: 然后今天
0: 啊，
3: 还问我保养维护充电，
0: 是，
3: 哎呀，
0: 气你呢哈。
3: 反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之前给你解答的那些东西。
0: 嗯，
3: 啊，你能明白就行啊，不要被它的所有智能智驾啊影响了你对于安全的判断。
0: 对，就是安全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3: 所以你就知道了吧，咱们有多少人不懂车？
0: 嗯，
3: 啊，所以像我这样，像我们一些。传统媒体
0: 实实在在的、
3: 传统媒体的这说车的没啥流量这就是一个逻辑。你猜在网上呢都是不是专门说车的，那家流量真多呀。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吧。
0: 啊，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咱还说这个朋友，这个是顺才是吧？
3: 啊，你还在线吗？
0: 顺才是10:33发的信息，这过有一阵儿了。
3: 嗯，
0: 顺才啊，你还在吗？你要是在的话，
3: 不是你再听，总价差了12万，想问一下，就是后期保值哪一个会好一些？买这车谁看保值？
0: 就是、
3: 啊，那都是小二，当时小200万的东西啊，啊，那雷法那都得200左右啊。
0: 咱别看保值了，他说在听呢。
3: 那现在买二手肯定合适啊，就是首先为啥它差在哪儿，新车它是差价钱，新车它当时都是那相当差了一台阿尔法了，
0: 一台车，
3: 那可不，那23年那时候雷尔法都很贵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虽然说它俩这个发动机啊底盘动力总成都一样，你包括那个外形就差不多，但是就像我说的，雷尔法刚上的时候加哎呀大哥来了啊，阿尔法是小样，我加个你，
0: 对，所以顺才你要是想撑面子的话，我觉得这雷尔法
3: 出去年纪一看啊，雷克萨斯和丰田的这种豪华感呢、质感呢、底盘的调教还是有细微的差距的啊，但是阿尔法也完全够用，也完全够用，你就看你自己是更想要点排面呢，那肯定雷尔法更好，肯定更有排面啊，但阿尔法也不差，但我觉得省了这个
0: 12万，
3: 对呀、省钱不更好吗？
0: 反正不知道顺才，因为他是做商贸的，对吧？您是想目的是什么？
3: 商贸阿尔法就够用了，啊，阿尔法就够用了，不少没点面子，啊，就在这儿。但你开23年雷尔法，那你出去，大佬。
0: 那肯定是啊，那这个牌面就不一样。
3: 对，
0: 看您怎么去想、
3: 哎，反正以我这种务实的一个角度来说，
0: 要省这12万，
3: 我肯定省12万。
0: 反正那阿尔法也够了，
3: 这肯够用了，啊，我省这12万比啥不香啊？
0: 就像你说的要
3: 看起来啊牌面什么的更确实更好啊，但是就看你自己所需，后期保值这东西首先他俩就差了啊，差了这个东西看他的总价，那我说跟他造价，那你说要是说真是谁会后期更好一，就是保值相对来更稳定一点、那多多少少阿尔法会更加的稳定，因为首先他新车就会比雷尔法要便宜了很多，然后你看便宜了很多，但是呢等到开这个二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下子就你看就差了10多万，但他新车可不是差12万呢、那都差5、60、60、70，
0: 对，差一台车钱这个新车，
3: 对，哎，
0: 所以说
3: 但是你看这个二手的时候他就是你看相差就不大了，
0: 对对对、
3: 那你说这个我觉得就买阿尔法就可以了啊，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3: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本期的嘉宾，锦州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农艺师啊高斌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视频号的话，那能够发现我们今天要说苹果的问题。首先我们欢迎高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高老师您好。
4: 好，大家好，大家好，观众好，听众好。
3: 和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就是虽然高老师呢是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呢非常的开朗而健谈啊。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交流了很多锦州这地方出的苹果到底怎么样，以及一个农艺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另外一点呢，如果您关注我们近期的活动，会知道锦州新闻广播美丽乡村行的大巴车现在已经开到易县张家堡报恩寺村了。那么带领着我们一车的听众朋友

0: 到那个地方去现场摘苹果，然后呢感受啊这个大地带来的这种丰收的喜悦，也看一看呢咱们乡村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那我看到呢已经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那我们就先接听电话啊，高老师，咱们听听看看他们到那个张家堡村的感觉怎么样？因为这个村子对于高老师来说呢也是很熟悉的，没少去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这是谁给我们打来了热线电话。嗯，
2: 我这个赵先生行。
0: 好的，琪琪你好。
2: 俩都接。
0: 嗯，还在协调当中哈。好，那我们稍等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说一说啊咱锦州的苹果了。
1: 嗯，
0: 那关于这个苹果呢，大家知道多少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呢是1923年啊，当时爱国实业家李善祥先生啊在现在的南山啊创办了这个生生果园，随后咱们锦州种植。
1: 李善祥从上个世纪初，
0: 嗯，
1: 他所创建的那个生生果园，
0: 嗯，
1: 生生果园呢，当时吧，当时那个在1948年刘沈战役的时候吧，完了那个说李善祥，哎呀，李善祥老，sorry， 我紧张了，李善祥他老人家吧，就是。他是一个，其实是个实业家。
0: 嗯，
1: 他有很，当时有很多资产。
0: 嗯，
1: 他就自己说，咱锦州的地方没有苹果。
0: 嗯，
1: 他就拿自己的资金，自己在锦州的南山，就建个生生果园。
0: 嗯，
1: 生生果园呢，这个果园现在还在，就在苹果廉政园。
0: 是的，
1: 而且现在还有那几棵，就是说非常古的果树，现在还在结着国光的果子，
0: 很了不起。
1: 而那果子还挺好吃，口感还挺甜脆。
0: 是，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礼物。那从高老师的这个描述当中呢，也发现，其实咱们锦州这地方挺适合种苹果。
1: 啊，对，
0: 是吧？你看那么老的树了，还能结果。
1: 对。
0: 啊，那关于呢，一一的去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前方记者现在走到哪儿了？是不是已经开始摘上苹果了？嗯，好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你好，
2: 哎，姐你好。
0: 嗯，琪琪你好。
2: 啊，在这里呢也问候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收看我们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报道。
0: 嗯，
2: 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次美丽乡村行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到目前为止进行到哪一步。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咱们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区北京路4-3号集结完毕。
0: 嗯，
2: 啊，咱们公交集团的公交司机非常准时抵达了集结地点，然后咱们热心听众呢，准时的登车，7:10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启程出发赶往一线。大约在8:35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鲍里斯村，一路上是非常的顺畅。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山村的脚下。外面是阳光明媚，秋日的艳阳高照，在这样的一个深秋时节，有这样的一个光照条件，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真是非常的难得，可以说是天公作美。尤其是呢，昨天是咱刚刚过完这个重秋佳节啊，这个重阳佳节呀、啊，在这个节日的氛围的熏陶之下呢，咱们这个随行的市民、热心听众，普遍呢是以老年朋友居多，啊，大家呢精神头特别好，在车上呢一路是有说有笑。都很期待着这秋日的山村美景。其实，在咱们城市啊，这个生活久了之后，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这一路上呢，伴随着这个满怀期待的心情，我们也更期待着一会儿呢上山去采摘这个秋日的这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啊，而且呢，在采摘之前，啊，咱们这个村上的书记啊，严冬生书记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丰盛的水果，
0: 嗯，
2: 啊，让大家提前品尝这秋日的甘甜。享受这种丰收的喜悦，但是我相信大家更期待的是亲手采摘的这种快乐，体验这种张家堡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焦志强镇长啊。那么此刻呢，我们就有请焦镇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些年来咱们张家堡镇包括鲍安寺村啊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喜人的变化，尤其是果树种植这方面啊，这个一些新的这个丰收的美景，包括金县的农业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包括镇上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好的，现在我介绍一下咱们义县 以及我们张家古镇和我们报四村的苹果产业情况。蓟县地处北温带的中温带，属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平均降水确保了水果产量。特别是山区小气候，秋冬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干物质的积累，水果的含糖量达到18%以上。十几年来，蓟县充分利用独特的气候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形式多样的新兴经济组织，总产量在20万吨左右，总产值7.96亿元，其中苹果有含富等4个品种，面积3.98万亩，年产量在8.9万吨，产值3.6亿元。梨有南果、花冠、京白梨、早金梳等6个品种，面积3.78万亩，年产量8万吨，产值3亿元。李子有大红袍等5个品种，面积在1.7万亩，年产量1.4万吨。葡萄有辽峰、青王等4个品种。

0: 面积在0.7万亩，年产量0.9万吨。树莓、山楂、枣等其他品种面积在1.27万亩，年产量在0.96万吨。易县现有果树专业合作社34家，大型果树农场42家，果树生产专业村2个，国家级果树示范园2个，省级果树示范园2个。县果树管理部门与省内果业研究所、果业研究部门共同举办果树技术培训班35次，直接培训高水平果树技术员500多人，间接培训果农2000多人。同时啊，与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联合举办多期果树技术培训班，通过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大大提高了我县果树生产的管理水平。张家堡镇现有果树种植面积10000亩，集中在报恩寺、一家峪、宝林、官场沟、九里沟等村，以含富苹果、香蕉果、鸡心果、枣金树梨、南果梨为主。生产的含富苹果在辽宁省第二届名特优水果成果展示会上荣获金奖，花盖梨、京白梨分别荣获银奖、铜奖，嘉峪红、富硒苹果获得了辽宁绿色食品金奖，红翠寒、惠美、嘉峪红、波泽等商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2021年，锦州市政府举办第二届苹果展评会，我镇东升水果专业合作社、易县沿东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易县宝林永航果蔬家庭农场等代为选送的含富苹果、岳阳红苹果、国光苹果、香蕉果等，获得大会3金2银2优秀的优异成绩。包四村全村总户数285户，人口843人，幅员面积10000亩，可利用耕地仅为3200亩，剩下的就都是荒山、荒坡和荒沟了。大量的荒山、荒坡、荒沟为栽植果树量能够达到1500万斤。2016年被评为易县首个果树专业村，2017年荣获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称号，2020年被评为易县乡村振兴幸运村，村党支部引领发展高质量苹果，带领村民致富。中央七套、辽宁黑土地、锦州新闻等多家媒体来包四村采访宣传，对苹果产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包四村苹果的含糖量高达18%，苹果口感极佳，脆甜，果形正，颜色好，深受当地村民及广大外界消费者的喜欢。好的品质带来了供不应求的销售，果树产业充分带动了包四村经济发展，人均增加收入2万元左右。
1: 好的，谢谢肖村长。目前介绍产业，包括镇长、包括村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祝您工作顺利。谢谢您接受采访。

0: 有更好，还能够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现在目前看呢，我们那个苹果不仅在全国热销，并且还能卖到越南、泰国等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1: 那从含糖量的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流动性指标，在苹果这个品质的这些方面，咱们和其他同类型的苹果，或者说不同产区同类型的苹果相比较而言，具有哪些优势呢？
0: 首先我们的苹果有一定的优势。第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地区，我们地貌，我们那个地理特点是三面环山，我们村儿，同时我们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的苹果呀含糖量相当高。比如说啊，今天的苹果啊蔗糖啊就达到15.8，最高的蔗糖都能达到15.8，这个对于海洋苹果来说吧，含糖量相当高的，就能够达到平常心儿啊。
1: 就吃起来很甜，
0: 对，相当甜，对，
1: 口感呢，这个松紧程度怎么去判断？
0: 松紧程度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这个苹果吧，就是如果外在看呢，它是黄瓤的啊，就是相对来说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口来说相对来说有点紧啊，相对紧呢、啊，所以我们就是它紧凑含糖就相当高了，哎，就果儿跟肉硬度也非常好。
1: 我觉得呢，您接受采访呢，作为这个经理干部。另外呢，作为这个专业果农，不能这个就介绍这么多。你比如说，你得给听众介绍这个我们市民在选购苹果的过程当中，通过外观，怎么或者是颜色，怎么来判断这水果甜不甜，口感好不好？
0: 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从外观看啊，从外观看必须红度达到一定红度。颜色稍微有点老红，但是不能特殊红了啊。然后整体上全红的果，并且这果个呢，就是不要过于太大，太大把这个我们这个果肉吧，就相对来说就松手了啊，就是不是特别好吃。就是果个达到就是我们用有90果、80到90果最漂亮的啊。然后
1: 您说这80、90果比较专业，拿咱们来说这个大小来说，一斤要几个比较合适？
0: 九零果吧，一斤将近。
1: 三个四个，
0: 没有，一个多点，可说心里话了啊，就将一斤果了，就是啊，
1: 将近一斤果，
0: 对，七八两说话吧啊，这个果个的果就是它那个肉质啊不松不紧，说心里话啊，对，最佳口感了啊。第一点就是第一眼我们从表观看吧，红肉必须达到全红，哎，这个果啊，上糖量相当好，
1: 颜色红啊，别超过一斤，就是一斤。这个大约七八两
0: 一个，对，
1: 这是大小比较好的，
0: 对。从那个果籽方面，我们咬坏以后啊，明显看着我们那个是黄瓤，并且有冰糖心的状态，就像摸一块果肉，怎么是不是就得是那个就是就感觉像有蜂蜜那种状态了啊，就那种叫冰糖心啊，这样完，并且酸甜多汁，那必须有是汁儿多，说明它的口感相当好，
1: 就还是量
0: 高，对，含糖量比较高。
1: 说这个口感得好，含量够，糖度还得够，
0: 对，
1: 这就是好苹果评价，
0: 这就是好苹果的一个标准了啊。
1: 现在正是苹果采摘的这个季节啊，这段是正最忙的时候。
0: 对，
1: 我看咱们村还有梨，这个黄瓜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这个黄瓜梨吧，它属于后起之秀。它大约在98年左右吧，从河北传到我们易县张家堡镇包市村，当时老百姓的时候也是对这个不是特别认可，但是到咱这地区以后吧，它属于落地生根型，我们对一些老些品种啊，比如过去的老锦川梨呀、老花梨等等吧，包括那个过去的老安果梨都进行了高级换头，现在这个黄瓜梨可以说是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我们说这个黄瓜梨产量大约在年产在300万斤左右吧，然后是通过也是淘汰技术，包括大伙儿进行这个蔬果呀、淘汰啊，现在也是一个是黄梨啊，但是可能我说的话在这个直播间说的话肯定让人家河北听众人家不愿意听，但事实如此，因为我们的温差比它大，我们采摘比它晚，我们地貌环境更适合摘这个黄瓜梨，所以我们的口感好。我们那个能够产出优质的黄瓜梨，
1: 通过网络，我们的节目呢，能全速市的市民想要买苹果，想要买梨，怎么能知道原产地？或者说，咱们将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把咱们包恩寺村出产的这个优质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在超市也好，或者说在市场也好，能。

0: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水果来自于鲍恩斯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或者现在我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途径来了解产地？
1: 有这个打算。我们村刚才焦镇长也介绍了，我们2016年被评为一线果蔬专业村，2017年被评为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所以我们在过去也是在一个升级产业链同时啊，我们也整合我们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村上有三个大型合作社，现在有博泽合作社，有这个延农种植合作社，还有嘉裕红，所以我们都有一定的品牌，像比如博泽合作社有它是那个红翠寒品牌，我说我延农合作社我们是红玉田品牌，就看比如说这就是延农家的苹果，这就是鲍恩斯的苹果、啊，让他第一眼就知道这是产地鲍恩斯。
0: 这里面有红玉田。
1: 对，我家是红玉田。
0: 红玉田。如果大家这个购买什么苹果或者梨，在零售中层环节认准这个品牌，那就是鲍恩斯村的。
1: 对，
0: 有限这个品牌后面再加上原产地，这是最好的。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眼就能知道这个苹果来自。
1: 对。
0: 否则不是单纯通过果品的感官、外观，让我们市民去判断，那就有点难度，是吧？
1: 对。对。这个包装上都有咱们微信二维码呀，原产地呀等等等全有啊、
0: 好的，不顺利，好、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接受采访。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其实呢，在我们随行的今天的这个美丽山随行的团员当中呢，发现一位美女，我发现美女的目光特别准确啊，她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美丽山随行的活动，接下来就让她啊这个美女
2: 来采摘苹果，让我深刻感受到乡村的魅力，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风景，感受淳朴善良的风土人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红，更加脆甜。然后苹果上的味道还带着阳光透过晒就树枝上的味道似的，透着
0: 清香，
2: 对，带着一种香气，特别好。
0: 你看咱媒体说话娓娓道来啊，温柔动听，实际上难掩内心的激动，难掩这个满目的这个笑容啊。可能第一次接受采访稍微有点紧张，以后欢迎你经常参与我们的活动啊，也祝福您今天玩的愉快，收获满满，好吧？
2: 好的，谢谢您啊，齐老师。
0: 好的，沈晴、范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来自鲍恩斯村的现场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直播间沈晴。
3: 好，我们再见。好了，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现场连线呢，高老师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现场啊，也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4: 是
3: 其中最熟悉的是谁？
4: 严冬吗？
3: 对，
4: 我俩经常在一起。
3: 对，这个苹果就是
4: 不高，主要啥？就是咱这个刚才那严冬也说，咱那个地理位置。咱那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咱那温差大，而且这个糖度高的有原因，还有啥？它这个苹果吧，它这苹果源自于啥呢？源自于富士，它是源自富士。为啥叫杭富呢？当时富士啊，在我听那个他们那边有个叫龚凤龙的书记，龚凤龙的书记呢，那时候他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种苹果，开始最早种果光，然后种富士。富士出啥问题了呢？他搁那边种，有一年他引进了，他不当时也是村书记嘛，引进了几若干棵，他跟我讲若干棵，结果第二年全受冻了，全受冻了，完了这咋办呢？完了这时候他就上那个省果所跟那个专家沟通，一省果所的，完了联系各多专家，完了就是进行一起培育，用啥呢？用那个，他是因为富士当时有优点，它比口感相对来说比果光口感还好一些嘛，完了就是用那个富士，就是红富士和冬光这两个品种杂交，因为冬光本身它有一种抗寒性。哎，他这个专家也这么想，他这个果富士口感好，颜色好，加上他的抗寒性，那咱这试试行不行？而且就这样，经过多次实验，就是寒富就诞生，寒就是寒冷的寒，就是类似于通俗化土话叫寒冷的富士。
3: 哎，其实过去从那个名字来看，我猜出了这肯定跟富士有关，
4: 对，
3: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抗寒性是谁来的，所以这次知道的是冬光苹果，
4: 对，然后呢，就是说 种上之后，完了这些年，就是经过就是省果蔬所的专家，咱这纬度高，就用42度左右，纬度高，所以它呢，就是说，在这个纬度下，它能适应。就是冬天，咱锦州地区最低温度也将近零下20度
3: 左右，
4: 15度到20度吧。
3: 嗯，
4: 寒服没事儿
3: 啊，
4: 进冻
3: 能安然过冬。
4: 多种感觉，这个服这个寒服，有时候感觉那个为什么口感不如复式呢？这个我给大伙儿普及一下这方面知识啊。
3: 哎。
4: 普及一下，
3: 嗯，
4: 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复式比寒服好。我跟你说啊，他们在口感上，嗯，那3月份到4月份依然很甜脆，就这个、
3: 哦、
4: 在冷库里啊，
3: 不走水啊。
4: 嗯，完了，我还跟大伙说啥呢？就是说你们普通市民有时候吃的寒服，为什么口感不好呢？

0: 就你在市场或超市说，哎，这韩服不富，就是因为它就是管理的问题。
1: 哦，
0: 十月份收，但是咱的韩服十月份，它由于咱的温度低，咱的成熟不了，它基本上在就是现在叫十月底吧，十月初，现在这时候啊，它就完全熟了，它的口感上，你看现在这就是刚采摘的，你看这个就是完全熟了，熟的色泽非常好。
1: 这怎么判断它熟没熟？
0: 你看啊，这话主持人说话非常对啊，你看这个颜色很红，但是它还不是全红，它就是正常感觉，哎呀，它全红之后还有那个黄色的斑。黄色条纹，而恰恰这是这个富士和韩富这个本身的这种特点，就这种条纹的这种，就是证明它熟了。一是红色，第二有黄色条纹。刚开始啥？它是青色，像那个周杰伦唱的歌是青色。
1: 在好时候恰逢其时，成熟的韩富它其实是不亚于富士的那个口感的。
0: 对，非常好。你现在拿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手里拿的是只是韩富，但是你拿这个富士，我敢说，你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1: 那我个人哈，就从普通消费者还需要切开这种。
0: 对，因为富士当时人家也是日本来传过来的，富士它就是个大火。咱那个其实啊，咱那其实也能生产大火，因为这也是中大火，因为它是毕竟跟那个富士它是有血缘关系嘛，也是大火。但是咱们那个易县那个张业普嘛，人家控制产量，控制果个，人就要说5两到6两，不要太大，
1: 就过大反而并不是说它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对，过大之后它那个口感肯定不如这个中坚果的口感好。
1: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高斌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如何去改良品种，两句话就说明白了，说找富士，然后再给他找一个爸，那个爸叫东光，他俩就有了这个韩富。但其实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多次的尝试吧，不会说是一次性成功，是不是？
0: 对。
1: 那高老师再给我们普及一点，就是我
0: 那个张家谱啊，那个儿吧，现在还发现，就是说种的啥品种多一些呢？就是说那个叫鸡心果
1: 啊，
0: 这个鸡心果也是现在就是说那个主流种植品种。为啥种这个？它有啥优势？你知道吗？
1: 我们也很好奇，
0: 苹果为啥能有更好的那个光泽？是用它套袋的，就像那个人戴口罩似的，不着风不着雨，所以它长得好。但是呢，我刚才跟你说那个鸡心果，就是说你说那个小心果，它不用套袋，那套袋你成本就高了，它不套袋，而且产量高，对一个能产4-5千斤的果来说，那要是能够产到这么能够有这么高的价钱，那说明相当不错了，相当好了。完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果吧，就是口感上，它是有一种甜脆。就是说一种淡淡的香味在里头，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果鸡心果比较受欢迎。
1: 就鸡心果是苹果的一种是吧？
0: 对，小果，
1: 小苹果的一个代表。
0: 对，
1: 那你看说起啊自己的这个本专业啊，高斌老师呢是如数家珍。那我特别
0: 就是果树工作总站，就是我就在一直在这个果树工作岗位上，这么多年，现在合了，我现在跟那个土肥啊、植保啊、推广在一起了，现在，
1: 也是很多年了。
0: 对、
1: 那您主要的工作，就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
0: 主要是啥呢？就是果树的那个，就是技术指导。果树生产技术指导，这个技术指导其实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复杂。
1: 那你给我们讲讲有多复杂？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一个苹果，从农民的田间到我们的手中，这得有几项保证才能达到？
0: 你那个这个二三月份我们就开始清园。
1: 什么叫清园？
0: 清园就是啥呢？就是说就是当这一冬了之后，那个果树底下，树底下那个病虫害它在冬天它只有
1: 潜伏，
0: 虫子快起的时候，你听过清园搁它在那个老树皮下边啊，在果树的周边呐、或者在旁边的草丛里头， 它沉浮下去，
1: 嗯，
0: 就它通缩下，它猫着。这时候你把那个老树叶子和树皮呀、啊，或者说其他的垃圾呀、啊、树叶啊，都给清走之后，
1: 嗯，
0: 完了再打上，就是咱说那个一种就保护剂，
1: 嗯，
0: 就类似于那个石榴合剂，
1: 嗯，
0: 就石榴合剂，果农们都知道，我不多解释，石榴合剂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咱现在那个东湖公园里那个杨树、柳树，那个涂成一层白
1: 啊，
0: 哎，就类似那个东西。
1: 我们一通常哎又涂药了。
0: 对，涂药它就啥、就那虫子，就是让你啥呀？有那种药说虫子它有时候规避，
1: 嗯，
0: 规避，完了虫子就不往上。虫子在啥时候进去呢？它虫子是在没开花之前，它就猫那儿了。等着，一旦开花了，而且在不是白天，
1: 嗯，
0: 它是在晚上，它是在晚上悄悄地爬花一下。

0: 伸出花一下，完了就随着果实长大，完了就在里，完了就是长成就类似于那个叫实心虫。
1: 嗯嗯嗯，
0: 实心虫有时候吃果子里，哎呀有小虫。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苹果或者桃梨的实心虫。
1: 啊，是这个时候进去的。
0: 啊，春天完了，嗯，像我说我们的活啊，完了有花呢，你还得那个职场农民红蜘蛛啊，蚜虫啊，还有那个天牛，这都是虫害，我们还得指导农民去施药。
1: 嗯，
0: 施药就是类似于那个类似于就是常用的阿魏菌素的药，完了还有那个杀菌菌药，因为啥呢？没有菌药它容易得腐烂病。
1: 嗯，
0: 炭轮纹病啊，炭疽病啊，反正 N 多种病害。
1: 嗯，
0: 我们就指导他们用药，用低毒药，用点那个什么比作民金脂啊，苯米甲硅唑啊，就类似那种药。其实我说这不一定全面，那个药店就是农药农资店有很多，
1: 对，因虫施治哈，看到的是哪一波虫病。
0: 对，
1: 嗯，
0: 然后像这个前几天我们这不秋天了吗？在收获之前我们就需要他已经前期栽完袋了，我们还得给他解袋。
1: 嗯，
0: 因为这套袋只有套袋，
1: 我想知道这个套袋是每一个袋都手工套的。
0: 对，现在问题，
1: 哦，
0: 为啥我干半野生性，它得有一种抗性，就是它不好得病。
1: 嗯，
0: 就这个。但是呢，咱这个培养呢，都容易得病，因为啥？它口感好啊，它甜呢，那个害虫和病菌，它也是喜欢吃甜食。
1: 嗯，就你觉得好吃的是虫子，我也知道了。
0: 对，你看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那大枣，你看哪个红到里头没熟的时候，它都有虫子。
1: 对，
0: 一个道理。
1: 嗯，
0: 完了，我们就知道农民就是进入那个得栽袋，现在栽外袋，完栽里袋，完了。
1: 啊，这是袋是两层的袋。
0: 那可不，两层的，那，哦，一个就是说两层袋，而且它俩间隔得至少得半个月以上。
1: 嗯嗯嗯。
0: 刚开始你看。那个果园里那袋栽完袋之后，刚开始这是全是绿色，
1: 因为没有阳光是吧？
0: 对，没阳光全是绿色。完了，一照着，完了这边就红了，送凉。完了，我们还得转果。
1: 嗯，
0: 它在那个果坛一级果能达到85%以上。
1: 哦，
0: 85%以上都是一级果。
1: 这真是，
0: 嗯，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
0: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栽完袋了。完了还得铺反光膜，因为你正常阳光是在上边照射，下边照不着吧，
1: 嗯嗯嗯，
0: 下边有反光膜，就是类似于那个，就是类似于光照那个反光膜，完了它那光给它反射上去，就下边也红，所以你看那个蛤蟆，
1: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很多苹果就是上红，
0: 对，
1: 底下是不红的，
0: 对，就是上边这小红脸红，别不红，你看它这个它这个基本上都是全的。就那个阳光照的地方甜，
1: 哎，
0: 因为它花青素多，它含的含糖量高，所以就甜。
1: 嗯，但现在呢咱们这个反光照射把这边照了，所以这边的口感也好了一些。
0: 对，
1: 是
0: 它是实际上它就是一样的。嗯，完了在现在我估计现在在张家铺也在采摘。
1: 对，
0: 你他们逐渐，你看刚才我说富是十月份，那个是寒富十月份，就是说果农越来越认识到蛤蟆要是在锦州长得好，
1: 嗯
0: 嗯，叫得香就管受，
1: 嗯，
0: 宁可就是说到那个就是秋天那个最后节，秋处入秋寒霜降，哎，
1: 嗯，
0: 你叫霜降时候没问题
1: 啊，哦，
0: 哎，这时候我说这个就是全过程，甚至还有啥呀，赶明儿他们那个准备还得入库，我们也去，
1: 嗯，
0: 我们也去，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果子它还是有生命的，运动你不能突然喝凉水一样，也在采摘之后放置一段，一天两天放置一段，让它呼吸缓慢下降之后到一定程度，然后再进冷库，否则的话对果品也有影响，它还容易储蓄期缩短。
1: 就是每一步，
0: 对，
1: 都需要很多。
0: 它是也，所有的农就是说农食，它也都有那个技术要求，你要想产生的优质的果卖出好价钱都得这样做。
1: 嗯
0: 嗯，
1: 那我们刚才通过严冬生书记啊他们的 共同心愿，也是希望你看咱们农业专家给指导了这么好的品种，咱们辛勤的果农又种出了这么好的果子，实实在在的说，咱们希望这个品牌交得更响，
0: 对，
1: 卖得更贵，
0: 对
1: 啊，走得更远。
0: 对，
1: 但今天呢很开心的就是往常啊，咱们这个新闻媒体啊一出现那个什么水果了，大家第一反应是助农，觉得这什么又滞销了又卖不出去了，但其实今天不是的啊，今天咱们不是说这个卖不掉了，而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号了解到锦州有这么好的苹果。那也就是说对于高斌老师来讲，您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去看果树。
0: 对对对对，
1: 会成为您的，
0: 说太对了，就是说苹果可能又扯到哪儿去了呢，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上次去张彦甫啊，张彦甫不仅有苹果，他有桃子，那个桃子就是我就远远看那桃子叶子也萎蔫了，那个完了是那个有的甚至突然变薄了，而是说越变薄，我一想这跟网上经验这是不是有啥虫害，完我就这叶片这样我翻给你看看，这红蜘蛛搁里头，搁里头完。

0: 我就不自觉说，我就问那农民，我说这想一办法，如果这样桃子或者说苹果如果得着病得想一办法呀。
1: 嗯，
0: 我就跟农民说，果农说，我说实在不行赶紧用点药，你们这个情况应该早点用药。
1: 嗯，
0: 现在这叶片都已经有点发黄了，变薄了，就它给吃薄了。红蜘蛛就是螨虫的一种，非常小的红色。完了我就建议他们，我说下次如果有这情况，现在用药也能恢复，但是对树势有影响，就是它受伤害的。我说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啥、啊、及早的，就是随时，就是说作为您果农就没啥事儿，进果园进行观察，看有异常情况及早下手，预防为主，完了就有好的效果。你但一旦发病到一定程度了，就没办法了。
1: 所以呀、啊、你看咱们能够吃上这个不光是苹果啊，也不光是刚刚说的桃子，就咱们现在市面上能吃到的每一种水果啊、尤其是呢又不是舶来品啊，就咱们地
0: 址咱锦州也属于四线三区吧，
1: 嗯，
0: 就是果园吧，果园有时候最幸福啥，就是每到那个秋天收获的时候，秋天收获那个满山遍野的全是大红彤的苹果，有缀满枝头，而且就是说当那个果农告诉你今年果品质量好，果商来了，定金都交了，摘下就运走，完就数钱了，这是我最高兴的、
1: 哎、
0: 今年我上张家府十月十八号是20号我去、我陪着锦州市那个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去的、我当时调研完了，问那个就是严冬生，就刚才采访的严冬生，我说冬生咋样今年，他说哥哥今年行挺好啊，
1: 嗯，
0: 他说今年不太好，今年雨风调雨顺好，那边人就是尝着甜头了，他们及早就来了实地看的，说今年果他们给我们这个园我们的合作社的果都包了，价钱2块多，我说具体多少啊，不告诉你。
1: 那所以啊，今天咱们这个美丽乡村行啊，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张家堡报恩寺村去摘这个苹果，这是特意留的一部分啊，如果不是为了这次采摘呢，就这部分果子也就卖掉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让这个高斌老师说一说，您日常工作当中有过困境的时候吗？
0: 哎呀，困境啊，这个说起来呀、啊、就是说有时候啊，就是今年夏天，就是我就去哪儿呢，我就去那个临海，临海那个有一个小果园不大，你他种的品种不是是那个叫樱桃
1: 啊、
0: 樱桃呢，完了那个这个他就跟我说，他说高老弟，那个我这樱桃树子叶都也打蔫了，都往下掉了，发黄了，你说我这樱桃吧，我搁大连，咱那一般的苗子在大连来的，这些年吧管理挺好，现在都10多年成熟了，突然咋就不行了呢？完了我说的，我去一趟吧，我就去到那儿一看，哎呀妈，是不行，那果树得有14-15公分粗，那都得7-8年的树成树。我一看这是啥病害虫害，完了他那果园里吧全覆的草
1: 啊、
0: 草整的呀也就得有30公分高，因为啥，他那个可能是今年他那边吧都是那个种的那个类似于斗拿那品种，可能销量不咋好，完了他也输一锅里。我说的那我看了，我低头扒开草一看，哎呀妈呀，那个看那树底下全是类似锯末的东西。锯末是我说那你看，我都跟他说，我说你知道为啥吗？他我说这就是那个天牛就是啥，就是
1: 直水牛。
0: 对，类似于那样
1: 黑白的那个
0: 对、
1: 哦、
0: 黑白的条纹，它是4-5公分的，前面带俩犄角，
1: 小时候玩过
0: 对、我说这是天牛产卵，又出来皮扒开之后给那个拿那个东西，拿那个竹子啊，给那个虫子看看捅出来，它勾出来虫子 那个大白虫子也就三四公分，瞅着挺凶的样子。
1: 嗯嗯。
0: 跟我说你用点那个药，我药，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说那个树没有好。
1: 啊，没好啊。
0: 啊，那树没好。
1: 啊、
0: 哦。完，我说的，哎呀。我说这个还很遗憾，我说咱为啥我说我工作中带遗憾呢，我说这东西就咱发现完了。
1: 嗯嗯嗯，
0: 因为它已经就是类似于病入膏肓，
1: 上到那个，
0: 对，它那个对它那木质层都已经破坏了。
1: 哦，
0: 他就打电话他啥
1: 啊，但我在想可能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老师来讲也是很遗憾，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一种没有拯救成功啊、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1: 嗯，
0: 说到遗憾，还有，
1: 那我们先来接一下我们这个前方。

0: 的电话啊。随后我们再有时间的话，让高老师继续说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留言了，随后呢会给高老师一份咱们这个回看啊，因为好多人都在留言，然后说您的描述特别的丰富哈。来，我们看看《美丽乡村行》前方的情况怎么样。你好，
1: 沈晨，你好，高老师好，我是琪琪啊。刚才呢是在山脚下给大家进行连线报道，采访镇长和村书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走到了果园啊，在离山脚也不是很远啊，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抵达果园的这个位置。稍后呢，我们美丽乡村行的这个所有团员将要分成四个组别进行一个苹果采摘的比赛。这个比赛采摘的一个规则呢，就是说让大家采摘出这个苹果哪个口感最好，甜度最高颜色形状最周正因为刚才呢严书记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采摘苹果的一些挑选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到了实战环节咱们今天到现场的市民这个分成四个组别进行采摘，然后每组评选出三个苹果集中参加评比，评比之后有优胜的奖品奖励大家地产的水果。而且在我们这个在采摘进行当中呢，身边的王大哥这个忍不住就拿起这个苹果咬了一口，要边吃边称赞，这个又甜这个口感又好，然后呢水分还充足。那接下来就请咱们的这个美丽乡村行的这个团员王大哥给大家说说这个现在吃到的这苹果和以前在家里吃到的苹果有什么具体明显的区别。王大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向我们描述一下今天吃苹果的感受。
2: 这感觉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这次来咱们美丽乡村行，我不仅就是饱了口福，还饱了眼福。这个刚才我们分组在树上就摘苹果，摘那苹果。跟听众解释一下啊，都特别的干净，是落地果，落地果也是特别的完整的。然后我在这儿看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这个果树下边都铺着一层一层的锡纸，闪亮闪亮的，都是刺眼睛。完，我问他咱们这书记，他说这个是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果的这个颜色就反光，保证光照度，采取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个挺新鲜，这挺新鲜。然后我就刚才上山，我看咱们这个满山的这个果树，这个树上都是这个红彤彤大苹果，太漂亮了。再说这口福，这个苹果太好了，因为我总上咱们白楼找事儿啊，什么南街找事儿，总去买苹果。但是这个，跟咱们普通买的这个黄元帅的苹果的口感。还是不一样，还是这个，一个是颜色比那个要红，再一个，这一咬，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这口松太松了，一咬特别清脆，然后满口爆汁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好的。
1: 另外呢，咱们锦州是烧烤之城，是吧？我就想啊，在这个吃完烧烤之后，如果想清口、想解腻的话，选择苹果来那么两片切好了，或者是梨啊切上那么两片，清口的同时又能回返肉的香味儿，这个果香和肉香综合在一起，我觉得是绝配。所以说呢，不妨给咱们锦州烧烤产业的。这个咱们说商户也好，或者说这个从业者也好，能不能把这个水果也引进咱们烧烤的餐桌，从营养搭配这个角度来讲也更均衡。那这想到这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扩展，或者咱们老百姓在吃烧烤的时候，兜里揣俩苹果，揣个梨，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好的，沈晴。
0: 好的，感谢奇迹。好，我们再会。呀，最后呢就剩了一点时间了，其实跟高老师聊的意犹未尽，咱们听众朋友也是听得意犹未尽啊，很多很多的留言啊，也夸高老师幽默啊，夸高老师的专业啊，很多很多。
3: 谢谢。
0: 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像秋高气爽说呢，今天高老师介绍的含富苹果真的很好吃，酸甜清脆可口，值得购买啊。
4: 我这些年每次到下乡的时候我都很开心，有些人会想，哎呀，农村环境差，风沙大，有什么意思？但我很开心，因为农村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每当春天，我自由发挥啊！每当春天，我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旁边是有条小河， 也我忍不住就去看，那条小河很清澈，河里还有小蝌蚪，就在果园的旁边，我都很开心，我都很羡慕那些果农生活在这个小山村。
0: 嗯，
4: 完了，河两岸果树成片，满山遍野。哎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在风中摇摆，成为一种栋梁，但是它每到夏季的时候，走在果园的周边都静静地绽放，它散发着清香，让我很喜欢我这个职业，我喜欢把这个事情做得好，喜欢为果农服务，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让他们都开开心心地去生活。完了，我还有一句，就是感谢这个电视台。我在50多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能来。

0: 到这地方，我感觉我很幸运，能借着很大的光，我就可能我的梦都没想到。
1: 那这个出现的苹果啊，象征着我们生活的甜蜜。那高老师，我们就预祝啊，咱们锦州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再会。
0: 再见，再见。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的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那么多的老听众，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来到了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的聊，互相说着那些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把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就像我们片头所说，有的时候生活就容易我们被某个人或者某个事儿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相信呢，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也有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真的是会感觉这个事儿

需要有人倾听，需要有人聊一聊，需要呢有这么一个平台。那么新闻夜话呢，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好朋友。那么在前几期的，就是在那个话题里呢，我们聊了，因为从这个当时我们聊到了危机干预，然后再通过危机干预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都是在后台不断的留言说，哎，老师，能不能聊聊挫折，聊聊挫折。那么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呢一起呢，就是我们认识了一下挫折，我们见识了一下挫折。其实这个挫折呀，就是我们有理想有目标，我们有期待值，我们在实现的过程中呢受挫了，没有达到我们的内在内心的愿望，然后呢我们引起了我们的那些内耗，让我们有了一些创伤。那这啥叫挫折？不就是那点事儿吗？对不对？这就是挫折。但今天呢，我也挺想和大家呢，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聊一聊，其实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环境里，那么他真的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是属于啊有差异性的表现。啥叫差异性的表现？就是你有你的表现，我有我的表现，他有他的表现。每个人的表现呢，同样面对一个事儿，同样面对这个挫折了，那么我们表现真的不一样。特别感谢宋佳啊，哎呀，就是这是我们特别忠实的粉丝，也是我们的特别好的那个好朋友。每一天呢，可以说当在直播间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的亲，特别的特别的亲。那么在这个里呢，然后也看到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呢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什么越战桂林呐、花匠啊、闲庭三部啊、信部啊、兰秀啊、锦绣姐姐呀，还有我们关悦听琴、兰慧，哎呀，特别感谢啊！还有用户呢，还有9082，一堆数字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是在锦州的，有的在广东的，还有是在苏州的，还有在澳门的。因为我知道呢，咱那个节目呢最远呢，我反正我目前我知道咱那节目，听咱那个收听咱那节目最远的在哪儿？在法国巴黎，因为那是咱锦州人去巴黎了，所以吧，他把咱这个，就是带到了巴黎，然后他在这个那会儿呢，也可能，在一个新的国度、陌生的国度呢，他可能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也是不断在和我们进行互动，不断在和咱大家进行互动。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也在这里，就是保持联系，但是在那个星光夜话，他说只要我有时间，我是一定要听的。哎，真的也是特别感谢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与支持，也特别呢开心呢，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栏目呢，这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呢就是想和大家说，就是当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面对一个挫折都是表现都一样呢？不一样，他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表现不一样，而面对不同的情境，它表现依然不一样，所以这叫差异性的表现，它都不同，它都是不同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可能有人就在想，哎呀，为什么同样一个挫折的事儿，就同样一个挫折的事儿，小孩有的时候一崩溃了，小孩崩，但是中年人是什么？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他有那么多的生活的担子，所以中年人往往遇到挫折什么隐忍。生在这个里面呢，为啥我要说一会儿我跟大家说话，中年人隐忍，有人说隐忍，哎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但你如果你要是忍，说明你内心并不接纳，你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特别无奈。但你要一无奈的时候，为啥中年人特别
就是有很多的身心疾病，尤其呢累积到一定程度，到了更年期的时候，男的女的可以说五六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是最容易，四十五六岁以后开始特别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各种疾病呢。其实往往就是和人有关，和人有关，就包括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五十肩，就是肩周炎。那肩周炎其实它是啥，它是自限型的疾病，它算是病吗？你说是病，你说句心里话，你有药吗？没有。啥叫自限？它可以自己好。你有一天的时候，你其实你就是吃药了或者没有特效的，但是你有一天突然间哎好了，这就是啥呢，累积吧这么多年以后。那么所以吧，中年人嘛，就是这个隐忍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也是通过呢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让我们更多的人呢减少一些隐忍。而是什么？

接纳和就是释放，接纳和释放。当你释放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些就是负性的东西，那么对于你来讲，它就不会更多的影响你的身体。哎呀，特别感谢宋家哈，送你爱心，感谢刘青哈，刘青那个在这里面那么多的点赞，然后特别感谢啊，感谢直播间人做太多的互动，尤其呢因为我这主要是面对我们更多的电台的听众，然后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我看的是啥呢，就是那个就是咱这个就是微信视频号的听众，你就包括其他的平台我这也有，但是我根本就不太会互动，另外他们打字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不太会看慢慢学慢慢来，但是我就会看了也不行，因为这个这直播间里呢它不像是自媒体，自媒体你可以和大家任意的去互动，但你也可以呢就是打打字，但打字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可能会看，但我也有的时候呢我一讲起来的时候就忘看了所以吧在这里面也特别希望呢我们有的平台的听众呢就是谅解然后你看啊，我们小孩有的时候就会崩溃，那么年轻人呢就是内耗，中年人是啥呢，中年人是个隐忍啊，特别感谢绵羊羊啊，绵羊羊在成都，就是到成都去休假了，玩的挺好吧，然后但是老年人呢、啊，如果老年人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他就会很失落，他真的就会很失落，是的，绵羊羊挺好的，但是明天呢因为你在成都，明天上午的时候呢要几个就是现场的

角度呢，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和大家聊一聊。因为我看到了后台呢，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提了，做了很多的提问。今天我给大家聊完这个呢，如果有时间我就开始回答大家的话题。如果要这个时间紧，那就今天回答一问，明天再回答。反正是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也不是一口能吃个胖子，但是呢，我可能刚才我翻了一下，我看看，有挺多听众提出了很多的具体的，关于挫折的一些自己想那个疑问吧。我一会儿来，我看看啊，有时间就回答大家。其实在这里面呢，我给大家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分界吧哈，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呢，他对挫折他会有不同的表现。那么在这个里面，要所谓的崩溃呢，你比如说情绪的瞬间爆发，特别快速，瞬间爆发，心理的防线是瞬间被击穿，这是崩溃，那来的才快呢。来得特别快，往往这种崩溃呢是属于低年龄段典型的情绪受挫的反应。而且嘛，就是有的时候这真的就是这压力一来的时候，挫折一来的扛不住，他就是扛不住，然后也藏不住，小孩嘛他也藏不住，所有的情绪他就直接外放，彻底失控。啥叫崩溃呀？这就是彻底的失控，就有一种啥感觉，就是兜不住这情绪的那种感觉，兜不住了，就立刻就爆发了，兜不住那情绪，立刻爆发，就有点就像那种应激的状态，那种应激的状态，快，一个事儿来了，啪，就是来的特别的快，来的特别快，也就是心理防线呢瞬间被击穿。心理防线是瞬间被击穿。你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一个孩子考试呢，因为孩子平时肯定是特别要强的，也特别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而且对自己有时候一次考试没有考好，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家长批评两句，老师又批评两句，然后呢中间呢可能因为啥原因呢，就是和同学要闹矛盾了，这个时候一下兜不住了，哇一声就哭了，哇一声就哭了，或者是脾气发，叭一把东西给摔了，把东西给摔了，甚至呢，也有的孩子呢，干脆就是跑到学校厌学，就是反正我就这样了，不学了，就是当然这都是气话啊，这都是气话，就是情绪呢，就是瞬间失控。情绪是瞬间失控，这就叫崩溃。有人说：“哎呀，我绷不住了，绷不住。”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在尽量的控制自己、调整自己、管理自己的情绪。但是，当你实在管不住的时候，绷不住的时候，拔一下瞬间爆发，那就叫崩溃，真就叫崩溃。其实，这个崩溃不是矫情，它不是矫情，也不是说哎呀一个人玻璃心才会这样，不是。他真的不是，其实在这个什么，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为啥我用着崩溃这样一个词哈？因为孩子的心里的容器磨得特别疼，但是再干的时候呢，就慢慢就会磨成茧子以后呢，再干点活他就不疼了。其实在这里，小孩成长的过程也是这样，因为他经历的事儿比较少，他容器比较小，所以这个挫折一来的时候，就直接就满了。直接就内耗，就是啥呢，情绪不是对外爆发的，不是瞬间去爆发的，全部是对自己内在拉扯呀，反复的自我纠结，自我否定啊，然后就在这里面是属于啥呢，就是自己编故事，放大某些东西，内耗就自我拉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各种否定啊，各种对自己可以说就是下手都挺狠的。因为作为年轻人呢，他心智基本上都趋于成熟，年轻人他心智趋于成熟，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有些情绪的时候或者有些事儿来的时候他需要克制，年轻人都懂，他认为他就是要懂得克制，但他心态呢还没有完全的那么稳定，
认知也没有，

那么成熟，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是他认知形成的一个关键期，认知形成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吧，在青少年时期哈、啊、就是这个时期，往往挫折来了，他不是哭闹啊，不以这种形式，他不是那么哭闹，也不爆发，也不是说瞬间爆发，他一般都不瞬间爆发，有没有也有，但是少啊，就是说也不瞬间爆发，但是在脑里反复的复盘呢、啊、不断的去想，反复的复盘，纠结呀，在脑里就是那么纠结，怀疑自己，反复的怀疑自己，反复的就是问自己，而且问的话呢，他这个属于啥的，最耗心神的，就是这种内耗是最耗心神的，受挫折的状态是最耗心神的。所以有的时候呢，青少年时期呢真的是需要呢就是在这里面是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就是积极心理学的积极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辅导或者一个介入，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他认知形成的关键期，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年轻人呢，你比如说在职场被领导批评了，可能嘛就是在职场的时候啊，或者是竞争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失败了，或者是恋爱分手了，主动分手还差点，就是被分手，就是被动分手了，然后他在对比的过程中他感觉我不如谁谁谁，可能就不如他周围的某些人，不如周围某些人，表面啊他照常的上班啊生活呀、啊、表面很正常，但是呢实际上你就观察他啊，其实你要是要多少学一点微表情，你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的肌肉是紧张的，他都是僵硬的，然后回家以后哎呀辗转反侧呀，失眠呐、啊，反复回想一些人呐、啊，怎么交流的对话啊，每个细节都记得特别清，不断的复盘，不断的复盘，就是最后呢总结，就是怀疑自己，总结最后是啥呢？我没有用。纠结的结果，他给一个结论，我没有用。你看，在自己一个给自己一个这样一个结论，然后，他可能就是说，那这个事失败了，为啥是我呢？为啥是我？因为我不行，你看，因为我不行，然后紧接着就担心了，那我将来咋办呢？他行与不行，这是一个他对自己一个结论，但关键他担心啥？我未来咋办？我未来咋办呢？所以吧，是往往就是这样吧，年轻人来讲的内耗，这就是典型的内耗，内心打架。那么，作为中年人。中年人呢，他对挫折的是隐忍，隐忍，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隐忍呢，不是说一个挫折来了，一个事儿来了，我们俩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他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么他身上有责任，有担子，因为他身上的责任担子不允许他随便发脾气，所以他属于啥呢？他的责任压制了他的情绪。中年人是属于他的责任压制了他的情绪，因为中年人年龄段他就这个年龄段嘛。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的责任，所以现实不允许他脆弱。所以中年人来讲是啊，现实不允许他脆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啊，中年人是要强的，也是比较强的，他也懂得了，我随便发了情绪没有用。我随便就有了事儿，我发了情绪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要追求一种结果。中年人在这个时候他更多的追求的是一种结果，他也知道呢发脾气没有用，我哭我闹也没啥用，哭和闹也没有用。所以吧，挫折来的时候他往往选择的什么是沉默承受，就是沉默和承受，就是独自扛这个压力，独自去宣泄的，很少对外宣泄的，而且吧，中年人也不随意的示弱，不随意的示弱，甚至他有的人嘛，就性格不一样嘛，甚至有的人他不允许自己示弱，不允许自己示弱，这是有的时候成年人的坚强是被动的坚强，
没有办法，他只能

选择坚强。所以在中年人在这个里面呢，他的你看吧，以前可能经常有人这么说哈，你不要把坏情绪带到家里。我不知道在我们就是电台另一边的我们各位广大的听众，您怎么看这句话哈？你就说当你有坏情绪的时候，是不是要带到家里？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咨询，可以做了有20多年了哈，2005年开始到现在。那么做了这么多年，现在我有特别深的体会。你想哈，就说在这里呢，如果情绪你不带到家里，那你带哪儿呢？因为情绪有出口的。如果你要有合适的出口，没有问题，那么你在外面就消化掉了，自己也能消化，那么在外面直接消化掉了。你比如说运动啊，看书啊，学习啊，跑步啊，爬个山呢、啊，游个泳啊，然后其实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啊，其实我特别赞成我们很多人哈，我们大家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就这些年我还有一个体会哈，我愿意自己开车。因为开车的时候吧，就有一种驾驭感和掌控感，这里的很多的压力就在你开车的过程中，哎，慢慢消解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这个就是处理情绪啊，处理压力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很多人说不能把情绪带到家里，会情绪带到家里。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有些人来讲，对有些人来他喜欢倾诉，他就想找一个人来倾诉的时候，那你想假如他在这个里面他去找外面的某一个人去倾诉，假如你比如说都是同性的朋友没有问题，但你要总找一个异性的朋友去倾诉的时候，那么时间长了的时候，日久生情，这是人性，和你的道德伦理没有关系，这是人性。那么会不会给婚姻带来一些危机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在想啊，其实在很多的时候，那么尽量呢就是养成一个什么习惯的啊，能自己处理处理，处理不了的时候，你假如你就是一个特别想倾诉，另外也想找一个人来就是找一个人来就是一个是倾诉，一个给支招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呢，你比如说回到家里头和自己的爱人慢慢聊，你们年轻的时候那因为恋爱走进了婚姻，组成的家庭，那么你们有过呢彼此相亲相爱的那么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如果你要把你的心事，就是你要慢慢两口子哈，两个人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养成呢彼此呢互相呢就是是既是夫妻又是朋友，同时呢又是彼此的倾听者，慢慢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养成这样一个关系模式，慢慢来，别着急。所以我但是你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坏的情绪哈，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在带到家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是五马长枪的，就我们东北人话叫五马长枪的，也不是这种方式来表达。你想想你和外面朋友是怎么表达的呢？那你可以把那种方式放到和你爱人的身上，对不对？其实方式是很多的，所以吧，在这里面我不是特别赞成，就是说别把坏情绪带到家里，我就是当然了，这个任何一个观点哈，没有对错，在某些情况下呢这种观点也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我还是那么想哈，就是不要，就是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世界上可以说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有的时候坏情绪的时候呢，你要适度的，你想想呢，在家里养成一个这样的交流的模式，这是特别好的。那么你可能在这一生中，你就有了一个，就是把你的后背靠在家人的身上，那可能对于你来讲是特别的踏实，你放到外面不行。
因为家人是你的命运共同体，家人是你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吧，因为成年人嘛，他真的是一种被动的坚强，被动的坚强。但你们俩在一起呢，那你就记住，你说一个人就是真，比如说一根棍儿在那站的时候，那一个风可能就倒了，但是两个人支撑的时候，两个人呢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为啥人是一撇一捺呢？那么两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支撑起来，那就可以抗拒很多的风雨，可以抗拒很多的风雨。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有的时候是这样，我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和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交流哈。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来自丹东的，阜新的，辽阳的，哎呀，这都是我辽宁的朋友啊，抚顺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感谢我的未来呀，乐融融啊，还有喜羊羊啊，特别感谢，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这个每一天呢，宋家特别感谢哈，就是大家每天那种简单支持，每一天吧，就是我也不太，花，我们生活中事业有的时候受挫的时候也会经常发生的，事业受挫，另外一个收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变化，比如说下滑了，然后机构精简了。房贷车贷的压力比较大呀，老就是这个压力哈，就作为中年人来讲，心里是可能有的时候真是又苦又累，真的有的时候真是又苦又累，但是白天还得照常上班啊，照常你得养家吧，你还得照常处理各种生活的琐事吧，你啥不得处理呀，你还不能完全对家人发脾气，你面对压力，家人也面对压力呀，对不？你还不能随便发脾气。你说你要对朋友诉苦呢，然后有的时候呢，又感觉自己说这些又挺没面子，又怕说完了以后朋友又瞧不起自己，所以吧，哎，就是自己去默默地扛下了那个很多的压力，而且是都是外人看不到的那个压力。外人是看不到的，外人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同，那你感觉你还挺好，但实际上你压力真的很大。所以吧，有的时候中年人是这样，只有自己呢因而不发，因而不发，这就叫隐忍。那么说到老年人，老小孩小小孩，你看我今天上午呢，我给那个干休所的就是做这个讲座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干休所它一个特殊的群体是都是给这些老领导老干部啊做服务的一个群体，那么在这里面都是老年人，一到老年人的时候，其实工作做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啥叫老小孩小小孩呢？因为人岁数大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人格呢就会有一个什么，他就回归了他人格本色了，人格的本色了，他往往就回归。为啥像咱们，我就常常说搞对象的时候，就是买猪还犊，还啥来的，叫那话咋说来的，也就是说的买猪看圈，你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那时候一定看他的父母，一定看他的父母。为啥叫门当户对？你要看他的父母，因为孩子长大以后不知不觉的他就走向了他的父母，他越来越像他的父母。一个男孩可能越来越像他的爸爸，一个女孩到老年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到老年的时候，你看小孩的时候长大的过程都是长辈啊父母的哄着孩子，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要对老人也得哄啊，因为他的性格就像孩一样，但是老年人需要被宠溺，而且在这里要需要哄啊，老年人就是这样。其实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今天去咱那个干休所的时候，我一看咱那些工作人员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做得非常优秀，非常优秀，而且把这个就在这个里面他们那个耐心爱心呢，哎呀，我感觉真的是为了就是共和国奋斗的这些老英雄老前辈，他们照顾得特别好。我其实我这样今天我上午去的时候内心是非常感动的。
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

有的时候呢，真的我们感谢这些老前辈，但当我去了干休所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又要感谢我们干休所的这些工作人员，因为他替我们做了，为我们那些老英雄照顾得很好，照顾得很好。所以吧，你看啊，就现在说到就是老年人呢，老年人嘛，因为他到岁数大以后，为啥说回归到他人格的本色了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没已经没有什么能力了，没有什么能力了，无论的是身体呀、精神呐、各方面的，就是包括他的职务啊、社会地位啊，已经就是，已经就是不像他中年时这个状态了，所以吧，他就想做啥，他是很无助的，所以吧，就是失落的，所以在这里呢，失落指的是什么？是他的期待落空，他的期待落空了，他的价值感退去了，没有年轻时候中年时那种价值感那种闪闪发光的那个状态了，掌控感流失了。他控制不了外界了，控制不了外界，他只能被外界所干扰了。他控制不了外界，失落是啥呢？有了这样一系列状况以后，那种低落呀，那种情绪状态，那种低落的情绪状态。你看嘛，这种低落呢，这种失落呢，哈，可以说他不像小孩那种崩溃呀，那种激烈，他没有。他也不像年轻人那种内耗啊，那种纠结，他也不再内耗了，他也不纠结了。老年人呢，他不内耗，他不纠结了，他也不像中年人那种隐忍呐、啊，那种沉重啊，他和中年人也不一样了，不那么隐忍和沉重了。这时候老年人是他属于啥呢？是一种淡淡的、长久的、挥之不去的那种空虚呀、啊、遗憾呐、啊。那种无助挫的那个感受，老年时期受挫的那核心的感受，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是最重要，他真的是无助了，特别无助。所以你看，比如说哈、啊，我给大家他再举个什么老年人这样的例子啊，你比如说一个人退休以后，没事可干了，没事可干了，不再被人需要了。他从领导岗位或者工作岗位退下来了，那么身体呢，人要一没事可干的时候，就说他身上的没有这个某一个目标牵引的时候，身体就是马上会大不如前。人若要有目标牵引的时候，你哪怕你做个保洁，你做个保安，然后你去养个花，然后你每天去跑步，你每天骑自行车，你每天去游泳，你每天去打球，你每天去跳舞唱歌，你就记住，你要有这个目标牵引的时候，那么你身体依然很好。因为这啥呢？目标夸一松，哎，掉下来了。而且呢，到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孩子们都是渐行渐远的，就是渐行渐远的，然后甚至老孩子都帮不上家里的忙，帮不了老人的忙，家里连个激烈的争就行哈，也是生活的烟火气啊。然后老年的失落，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心里是空空落落的，空空落落的，就提不起精神，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感觉自己没有价值，这就是失落，这就是失落。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呢，为啥咱有个常回家看看哈、啊？常回家看看呢，这就体现了，就是在一个家庭中，那么作为儿女来讲，如何呢？就是和老人相处，如何和老人相处？然后我们电台的有人说的，你是广播电视台的夏雨呢？我不是夏雨，我是，燕秋老师。因为夏雨吧，就是，可以说咱那电台的夏雨吧，学习中。我就是现在，我以前我平翘舌是不分的，现在我就尽量的，我是，就是尽量的在平翘舌呢分开。我有的时候我还会拿那个手机呢，就是跟他学那个，他们有那发音吗？我不知道大家刷过那个直播间没有啊？我经常刷那直播间，
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发音，就是念不同的词，然后怎么正确发音，你记住没记住的呢，反正学了我感觉可能比不学强点，然后我就跟着大家学。因为咱锦州广播电视台的各位播音员可以说，就是因为我到这儿做了直播以后，我真

的感觉，詹建州经济广播电台的各位播音员，不论电台的电视台的，就是可以说就是职业素养都特别的过得硬，特别过得硬。所以吧，我到这电台以后，大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慢慢跟大家学。然后你看吧，在这里面我给大家讲哈，就是在我前两天，可能是今天上午，不是前两天，今天上午应该哈，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视频，一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呢是上海的，一位教授，他夫妻两个都是教授，上海的某高校的一个教授，然后呢，他呢有三个儿女，他有三个儿女，这三个儿女呢现在呢都在国外。都在国外，然后就是不是经常回来的，那么悼念，然后后来不久妈妈也去世了，妈妈去世了呢，三个孩子依然没回来，也是在网上呢对自己的父母呢做了一个悼念。所以吧，这是一个，可能这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但是个案也好，特例也好，认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就是也是我们未来呀，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个事儿。这个是需要怎么去思考呢？因为未来的时候，就是就是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老人和我们爸爸妈妈如何相处，如何相处？因为我们中国是讲孝道的一个国家，那么这孝道怎么来体现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这也是未来。你说老人吧，孤单单走的时候他失落不，他一定是带着，当然也不说一定哈，但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会带着一些，就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的小执念哈，会带着一些遗憾，因为谁都希望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压力呢，它会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呢，它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异性。因为在这里面，可以说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专属的心理发展任务。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就是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的八阶段理论呢，在这个里面他说的也挺清晰。但未来的时候呢，这个理论还得要去发展，还得要发展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挫折呀，之所以我们说挫折之所以伤人，之所以伤人，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不是挫折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年龄段我们的心理发展的心理的重心，我们心理的重点，我们的价值的支点，还有应该说和我们不同年龄段，因为我们所经历的叫心智的成熟度有关，和心智的成熟度是有关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挫折呢，说句心里话，它没有统一的标准。你说什么事叫挫折呢？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一个人就同样一个事儿，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可能轻轻而过了，一笑而过，但对于某些人来讲，那么这就是一个事儿，但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就越不过去的一个山，一个隔阂，所以他真的是不一样。我们在聊挫折的时候不能一刀切的原因，必须差异化的处理，不能一刀切，因为真的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在这里就是心理发展的八阶段理论来讲，那么为啥它会不同呢？你比如说青少年学生群体，我指的是12岁到22岁之间的吧，差不多就这个年龄段吧。那么这个一阶段的年龄段的同学来讲，他的核心的发展任务是啥？他心理发展任务是啥？他就是自我认同，到青春期了嘛，自我认同要他要建立自信的，然后呢他要希望获得外界对他的认可，他希望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假如我们这个阶段哈，绑定一些心理效应，指的镜像效应，所以吧
镜像的自我效应，这是一个。另外标签效应，标签效应，啥叫标签效应呢？你看吧，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在学校的学生爱起外号，你就记住，外号就是个标签效应。而且你现在大家你天蝎是那样，外界可能是那么看，就是说的外界是一部分人这么能看，不是所有人可能都那么看，但他对于自己本人来讲，对于这个标签他接受不接受，他接受不接受。所以吧，标签效应就是啥呢，在这个里面呢，也是它是属于情绪泛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有的时候不来自于自己，来自外界，来自外界。你看别人对他啥态度，然后他就觉得啊，原来谁谁跟我挺好啊，谁谁跟我不好啊，谁谁对我怎么怎么样呢，然后他自己就开始

内耗，在自己内耗。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所有的效应吧，它都有一个底层的逻辑。这个逻辑就属于啥呢？就这个就是年轻人啊，这个阶段的孩子们，他最大的特点，因为他是人格成型的关键期啊，同学的眼光啊，父母的态度啊，考试的分数啊，然后就是这些东西，他都是用外界来定义自己。用外界东西来定义自己，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呢，就是往往是把外界当作别人，当作一面镜子，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要说我是谁，我好不好，我值不值得被喜欢，我值不值得成功，这个就是青春期要回答的课题，这是青春期要回答的课题。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青春期的所有的那些矛盾的挫折都指向了自我认同。青春期的问题就是自我认同的危机，这个就是青春期的要他们所要解决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其实这里面我要再讲吧还是挺多，但是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那是刚才我讲的年轻人哈，到12到22岁左右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23就是接近于成年人的前期，就这部分人23到35中间的，他的发展任务啥？独立生存，这是他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能力的验证，往往嘛，这是他绑定的，比如说要绑定心理学的效应啥的，同辈压力，你看同辈别人都咋做的，对不？另外现实的落差。自己想的和现实的落差，另外自我效能感是不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和自己的内在的期待值是不是一致的。因为这个阶段呢，正好从校园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所以吧，他在这一阶段呢，已经开始逐渐脱离了家庭的庇佑啊，然后呢开始独立进行承接的生活的压力了，独立的承担了。所以吧，他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另外还有中年人，中年这个时期呢，往往都是属于啥呢？55岁之前呗，对吧？55、60就这个阶段，他是啥呢？责任，因为成家了、立业了，家庭的稳固啊，任的绑定。中年期叫责任的绑定。另外呢，情绪呢，你要稳定，情绪你要稳定，就刚我说隐忍。要稳定，就是另外呢，就是止损防，对自己还有一些内心防御，就这个他都要，中年人都要去做的，中年人都让自己都要做的，因为中年人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退路了，父辈已经指不上了，儿女还小，所以已经失去退路了，他只能自己兜底，自己给孩子兜底，自己给老人兜底，所以吧。中年人是不敢吹，那时候就要守住现状，稳住家庭，在这个里面承担责任，这是中年人他的心理发展任务，就这个时候。那么到了50、60岁以上了吧，55以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任务是啥呢？价值能不能延续下去，情绪是不是剥离效应，价值剥离了，角色失落了，因为你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了。另外的孤独易感，这时候特别容易孤独，特别容易孤独，别人说一句话他很敏感，他特别敏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就是交流了一下这个4个不同年龄段的面对挫折的他的表现形式，以及他的心理深层的心理学的逻辑。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特别通透的有一句啥呢，挫折不是统一的苦难，挫折它没有标准答案呢，它是匹配每一个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情声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我们说黄梅戏呢，咱们之前听过很多的很多的戏了。你像咱们系统听的，就有这个《天仙配》啊，《女驸马》，这咱们都听过了，是吧？小段子听的，什么《夫妻关灯》啊，《打猪草》啊，哎，等等等等。这些呢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取材于这个传统的神话传说的。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个呢，是1984年上映的黄梅戏电影，名字就叫龙女。哎，咱们不是说继续听龙女戏吗？啊，这也是很多的

朋友戏曲童年的白月光。为啥呢？龙女长得真漂亮。说的是东海龙女云花啊，非常的善良赤诚，心怀苍生。她呢不眷恋龙宫的奢华，悲悯人间的疾苦。在离开龙宫去给父王寻找祝寿的礼物的时候，偶遇了凡间书生姜文玉，哎，一个温润正直，人心厚德的这样的一个男生啊。两个人呢从龙宫出游，哎，然后初相识，再到树下定情，再到几经刁难掀翻阁祖，还有后来生出了一些误会，包括离别的考验，一直不改初心，不负真情，哪怕天规森严，世事刁难，依旧以真心破阻碍啊，最终呢守得了圆满。

这部电影呢，主演是黄梅戏的名家马兰和黄新德啊，那搭配的配角也都很厉害啊，王少王老师，哎，大伙儿都很喜欢吧，对不对？露水青山带笑颜，哎，王少房老师啊，然后吴亚玲、张辉，哎，好多好多都是黄梅戏的名家啊，都是教科书级别的演绎。这出戏、这部电影为什么那么好看？就是因为众多名家齐聚，每个人的唱腔各具特色，而且表演非常之细腻。

故事的开篇啊，灯火贺岁，这个时候的龙女啊，一直是纯粹天真、心怀暖意的状态。你看她是长在深海仙宫的，自小锦衣玉食，但是完全没有那种皇室的骄纵啊，没有浮华享乐，心里都是那种孝心、善意、澄澈、温柔。就是因为这份与生俱来的善良，也让她后来呢见到人间疾苦，心生悲悯，济世救人，哎，有了这样的一个发展。开篇呢就是一段出龙宫采仙果，为父王。

0: 参见公主，
1: 可叫将军少礼。
0: 待末将陪伴公主上岸。
1: 不必了，正姑走吧。
2: 是。

0: 怎么汗成这个样子？公子，船是做不成的了，起汗吧。哎，关山重重，考气临近，取到寒路，何时才能到达京城？
1: 何叫将军所管？

0: 将日吃过万落土清闲，倘若晒干东海水，海水晒干身海年，海年正好腌龙肉，龙肉耶，人不大管得到款。
1: 你莫笑骂龙王。
0: 我骂龙王关你莫啥？你算东海哪路神仙呢？是半阔金呢还是木叶叉？
1: 你
0: 哟，想动手啊？来啊，
1: 过来。
0: 问过啊，小姐视同无知，多有冒犯，休怎者相赔礼。
1: 公子少礼，也怪我这侍女心情急躁，惹迟事端。
0: 就是嘛，还是这位小姐通情达理。哎，我问你哦，你长着这么一对大眼睛，看不见这里都旱得苗苦地冒烟呐，
1: 比你看得清。
0: 那好啊，塔龙王管的就是降雨嘛，一百天都不下雨，他懒得玩的，我骂都骂不得啊。哎呀，问过。
2: 好了，这个龙女啊和姜文玉呢两个人呢、啊、就相遇了啊，相遇了。相遇之后呢，就闹出了哎，所到的这个地方，土地干裂，草木枯黄，庄稼枯死。为何呢？已经啊小半年没下雨了。老百姓颗粒无收啊！原本呢，这个书生姜文玉是想，乘船渡河，进京赶考。奈何呀，这河水太浅，船走不了，咋办呢？还得绕行。这也就为后来他进京赶考误了时辰，哎，做了铺垫。吵来吵去，这龙女一看呢，现在这个环境确实是不行啊，那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那能成吗？没米那可不行，那要有米怎么办呢？那得有水，有水水哪来？天得下雨呀。谁管下雨呢？龙王爷管下雨。那真姑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回去领个旨，然后过来下雨呢？龙女一听，来不及了啊，我还得给这个父王啊筹办寿礼，这样直接带着这个行雨的工具，哎，咱们带着兵上天布雨去。带着真姑，带着一群兵马直接上天喽。

0: 公子，
1: 哎，哈哈哈哈。

龙女啊行云布雨之后，哎，从天上又下来了接着跟姜文玉唠嗑啊。你看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书生啊，还挺愿意跟人家唠。当然了，我觉得龙女啊之所以跟姜文玉后来有一段姻缘，这要亏得姜文玉的书童。哎，他的书童呢叫文哥啊，这个小书童啊特别的活泼，也特别的爱闹。因为天空不下雨，他呢就埋怨龙王。那么还说到了这个龙女啊，说这龙女啊那得长成什么样啊，那脑袋那么大一颗，血盆大口，那也不好看呢。那龙女和真姑一听，那能乐意吗？是吧？真姑呢就在那儿还嘴啊，文哥就说，那怎么的啊，那你见过龙女啊？真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小姐就不能是龙女呢？文哥瞅瞅龙女啊，瞅瞅自家公子，就说，哎呦，你要是龙女那可好喽，龙女要是长得这么好看呢，哎，那我就告诉我家公子啊，娶了你做夫人啊。他这是一句玩笑话，他特别喜欢开玩笑。哎呀，给姜文玉臊的哟。龙女呢也特别不好意思，只有真姑一个人，哎，气呼呼的。就靠着他这种活泼跳脱的性格啊，随口的戏言，哎，闹出了小小的误会啊。龙女听完之后呢，就假装责怪啊，带着一种娇恼，看着吧像不高兴，实际上呢心里根本没当回事儿啊。反而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哎，让龙女和姜文玉两个人拉近了距离，也为后来的相知相恋埋下了伏笔。那关于文哥的戏言呢，这姜文玉啊也得赶紧的解释一下。文哥啊刚才啊他开玩笑呢，这太可恨了这个人。

两个人呢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啊，越发觉得投缘啊，志趣相投啊。于是呢，龙女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两个人树下定了个盟约，私定终身了。但实际上我们所了解到的大部分的神话小说当中啊，给我们的一个整体印象都是仙凡不能婚配，对不对？哎，你看无论是白素贞与许仙，七仙女与董永，牛郎与织女，三圣母和那个刘啥来的，始终记不住沉香的爸叫什么。啊，不让仙凡婚配啊，那这个里面龙女私下定终身这个事情，自然也是有隐患的。那这个事儿被谁知道了呢？龙宫里面啊有一个大将，这个大将是一只黑蛟啊，被黑蛟知道了。黑蛟呢一直想当龙宫驸马啊，一直觊觎龙女的美色，觊觎龙宫的权位，告别了姜文玉啊，带着真姑啊就回龙宫了啊，得给父王过寿啊啊。回去之后呢，在献礼的时候，黑蛟就假借真姑与凡人私自婚配的事儿，把这事儿给捅破了。真姑跟谁婚配了呢？就是跟他吵嘴的文哥。两个人不打不相识，哎，各自交换了一段红绳，哎，私定终身了。那么这个事情捅到龙王那儿之后，龙王大怒啊！那你如果真的必须决定要私通凡人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去掉仙根。啊，把你一身法力去尽，身上仙根去尽。特别惨的一个地方，

一听到这儿啊，这龙女啊就受不了了，马上站出来，这不是真姑的错，她私自婚配这个事情是我给答应出去的，而且也不是她先私自婚配的，是我先私自，我还咋当驸马呀？一个劲儿拦着，但咋拦拦不住啊。最终呢，龙女与真姑两人一起，哎，受了刑罚，剥了龙鳞，去了仙根，打入凡间。打入凡间之后啊，这个龙女的母亲啊，也就是龙后，其实内心特别舍不得，但是呢，她又不能违反龙王的旨意啊，怎么办呢？就在龙女和真姑被送到凡间的时候，她呀帮了个忙，把他俩呢送到了一个大户的官船之上。这送的可准呐，当朝宰相的官船。宰相呢非常喜欢龙女啊。而这个姜文玉此时干啥呢？他还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哎，左赶右赶，终于到达了京城。结果啊，就在他到达考场的那一刻，考场门关上贴封条了，不让进了。咋办呢？没有招，那回去吧。没走多远，看见城门之上张贴榜文，皇太后啊病了，群医束手无策，谁能治好病，哎，重重有赏。文哥一看，哎，公子，要不你给太后治病去吧。姜文玉一听，我哪会治病啊，你不是有龙女送你的宝贝吗？龙女送了他一颗红珊瑚，这红珊瑚啊是有法力在身的啊。后来想想，哎呀，破罐子破摔，死马当成活马医，去。这边正下决心呢，红珊瑚自己施展法力把黄榜给接了，两个人呢就入了宫。红珊瑚在皇太后身上一绕，皇太后啊疾病全消啊。皇上很高兴啊，就说，那你想要什么奖赏呢？金银财宝啊。这个姜文玉就说，我不要啊，我不要那些，我来到京城啊是来赶考的，奈何呢路上耽误了时辰，我没考成，我能不能申请一次面试呢？没有啊，那皇上就应允了啊，就应允了。您毕竟嘛，皇太后的救命恩人，恳请一次面试也没有什么过啊。皇上呢，当即就给出了个题，啊，你就按这个题，你答吧。哎，姜文玉答的那叫妙笔生花。皇上一看这文才，这要是落下了，那国家损失啊，当即亲口封为金科状元。丞相可挺高兴，为啥呢？他一看这状元年轻帅气有才华，再想想我家那闺女，这不太合适了吗？丞相也请了个旨，直接跟皇太后请旨说，能不能赐个婚呢？皇上太后一听，嗯，你行，没问题，应允。哎呦，这个给姜文玉难坏了，我这不能应承啊，我这还有龙女呢。但是皇上的旨意不能违背，咋办呢？只能从丞相这边下手啊，带着文哥就到相府去了。到相府呢，也不是来看你俩最相配啊。最后啊，丞相硬把姜文玉留下来跟龙女成亲。喜服一穿，红花一戴，哎，呵呵，就给人送入洞房了。真姑那边啊，就出来找啊。哎呀，我听见还有个小跟班来的啊，过去一看是文哥，还在那逗文哥啊，逗来逗去，两个人呢相见了。而此时的姜文玉啊，在洞房之中呢，

根本不敢靠近丞相之女，他也不知道那边是龙女啊，他就想呢，我必须得跟他说明啊，我跟他不能成亲，我已有心爱之人。后来呢，终于鼓起勇气把这事儿啊，就隔着那个盖头给说了。龙女在那边听着呀，特别高兴啊，我怎么找到这么一个又善良又有正义感又如此从一而终的一个人呢？哎，他自己呀就把底儿给揭开了，小盖头一摘，你看看我谁呀？

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先听一听那个真姑啊和文哥两个人隔着房门对话，由互相吵闹到真姑哎捅开窗户纸儿告诉自己身份的时候，两个人的一段长，时间不长啊，就一分半钟。

文哥气坏了啊，在那个客房当中一直骂这个丞相啊，把他锁这个客房里了啊。然后呢，真姑啊就过来逗他，哈哈，文哥说你谁呀？啊，我是真香。差点露了底儿啊。然后呢，他就一直逗这个文哥啊，就是文哥还说呢，那你大半夜你上我这儿来干啥呀？啊，我看你一个人挺孤单呢，我过来陪陪你。给文哥气的，我让你陪呀，你是谁呀？你为什么过来陪我？后来真姑啊实在就不想逗他了啊，就说啊，你刚才呀又寻死觅活的啊，是吧？我把绳给你带来了，把绳往顺窗户纸往里一塞。文哥一看，哟，这不是我跟真姑定情的红绳吗？啊，真姑呢一推门就进去了，俩人啊重逢特别的开心啊。那么姜文玉啊在洞房之中一直在念念叨叨自己，哎，想说，哎，又不敢说，又怕伤害人家，但是我不敢说呢也不行，我不能跟他成亲，一直在那儿念念叨叨啊。最终呢还真是把这番话呀就跟当时的丞相之女，她并不知道的真实身份的龙女，把心里话给说了。龙女听说她那番话呢，内心其实特别的高兴啊。后来呢，就自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在这个过程当中，哎，龙女啊，也有一段唱。

龙女啊，这一边呢感叹着自己找到了一个忠诚之人，哎，展露了自己的身份。两个人呢重逢之后啊，非常的开心。哎，但就在这个时候，龙女呢犯了病了。犯了什么病呢？龙女为了能够跟姜文玉在一起啊，舍去了一身修为，刮去了一身龙鳞。她是有后遗症的啊，每到夜晚三更时分，浑身疼痛难忍啊，她得折腾很长时间。这状态就有点像什么呢？杨过小龙女中了情花毒，疼痛难忍呐 啊每一天都如此。那么姜文玉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哎，他就慌了。那咋办呢？怎么办呢？我怎么样能拯救你啊？忽然想到，哎，龙女曾经送过我一段红珊瑚，我试试吧。结果红珊瑚拿出来，左右都不管用。这个时候，一道黑影从窗外一闪而进。谁来了呢？黑胶，啊。黑胶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说我有一个办法能解去龙女之痛啊。什么办法呢？黑胶递他一把刀，你呢刮了自己身上的肉给龙女，哎，他吃过就好了。姜文玉一听，那没毛病啊，那我必须得救我的龙女啊。正要手起刀落呢，龙女这边想要阻止，浑身疼痛又阻止不了，谁来了呀？龙后来了。龙后在半空之中施展法力，把刀收走啊，然后看着黑胶啊，谁允许你私自带着兵器入凡间行凶的？赶快给我回龙宫领罚啊！这个黑胶呢，也是没什么好下场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又看着自己的女儿受罪，龙后实在忍受不了，就把自己修行千年的龙珠吐了出来。我的女儿就不会再有这个疼痛之症了，希望你们以后啊能生活幸福。就在这样的一段祝福之下啊，两个人呢最终还是团团圆圆。以上呢就是黄梅戏龙女的故事啊，实际上里边有很多的唱段啊，这出戏里边唱段特别特别多，基本上每个角色都有啊，但是呢咱们听不全啊，以后有机会的话会再翻出来给大家再听一听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居民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新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 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你家楼下小区的花坛怎么样呢？乱不乱？脏不脏？有没有挡景观啊？甚至是非常的脏。相信呢有一些这个小区呢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过针对这样的情况呢，花坛绿地进行提质改造，有效地提升了城区绿化景观风貌。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个城区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沿街的花坛，因为缺乏常态化的管护，存在杂草丛生、藤蔓缠绕、绿篱无序生长等等这样的问题。不仅呢是说这个遮挡了景观的视线，而且呢还容易滋生蚊虫，还影响了这个街道整体的市容。这大家肯定感受不是特别的好，对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临河区住建局迅速组织了专业的园林养护队伍，开展了全方位的清理整治作业。那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累计出动了15人次，完成了9处湿管花坛清理，清运杂草垃圾6车，规整修剪绿篱墙15处。整治之后呢，这个沿街的花坛也是面貌焕然一新啊，城市绿化质感显著的提升了。那么说到这个事儿，我相信呢更多的朋友也是特别希望就自己所在的区啊，或者自己所在的这个地点，哎，这个花坛呢都能够得到整治。那不管说是这个沿街的也好，甚至说这个各个小区的也好，大家都行动起来吧。快递员还有外卖骑手这样的就业群体呢，是保障城市高效运转的重要的力量。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特别不固定，而且呢日常陪伴家人的这个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啊，尤其是放假了，这可怎么整呢？您看，那今年暑期朝阳就有这样的一个帮扶的项目，这个项目内容是啥呢？就是你忙你的，娃我带。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暑假课业帮扶项目呢，就面向了朝阳全市的快递员、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开放，全程呢是公益惠普免费开放的，免费啊，完全免费啊。为保障辅导的专业性、精准性，这项目呢还择优遴选了20多名辽宁师范大学朝阳籍返乡的学生志愿者，就在那里开展课业答题还有学科辅导和学习方法的指导，同时呢也招募了优秀的高中生志愿者参与陪护管理，形成了高校专业辅导又加本土青年职手双层的服务模式。你就说就这种托管是不是让人更加的放心呢？你看这种服务啊，也确实是非常的有专业度，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了民生的温度。那么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呢，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有温度。那么近日来呢，这个台风巴威带来了极端的降雨侵袭，沈阳全城遭遇了特大暴雨。那么在这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沈阳人的心呢是紧紧的连在一起。那么在这一场防汛大考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消防员、医护人员逆行的背影，看到了社区工作者日夜坚守，看到了一家家爱心企业的拳拳赤子心。那么在这两天呢，有一则捐款的消息在沈阳人的朋友圈里算是刷屏了啊，那么就是东北的本土零售企业化比优特超市宣布向沈阳市慈善总会捐款500万。那么这个款项呢，将会用于沈阳市的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和灾后的重建工作。咱们说了，这500万啊，真的是，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了，对吧？那么就好像是一位沈阳网友说的，这个关键时刻呀，还得是自己家的企业靠得住。我们说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那这就是咱东北人自己的超市在灾难面前给出的最好的答卷。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
3: 百年啊，咱们整个辽宁的文旅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这里请大家放心啊，咱们整个辽宁文旅业的表现确实是非常赞的。您知道吗？这个同城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呢，咱们整个辽宁省景区的预订人次的总量已经升到了全国的第四位。咱们好好的这个琢磨一下从你，那么像棋盘山冰雪大世界啊，沈阳故宫也都进入到全国热门冰雪游目的地的榜单前十位，而文博出游再加上时令美食也成为了游客出游的新风尚。凭借春饼与沈阳故宫啊，辽宁省呢拿下了全国清明时节赏味出游热门去处第二名。在上半年，咱们整个辽宁省的文博类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过40%，沈阳跻身了2026全国热门文博城市 TOP 10，沈阳金融博物馆进入到全国黑马博物馆前十的榜单。以辽宁省博物馆、大连自然博物馆、抗美这个春假的政策带动，你看像沈阳故宫啊、东三省总督府旧址预订量同比暴涨近200%，像丹东的亲子酒店的热度同比增幅超过120%，大连上榜全国色彩漫步蓝色系目的地前五，那么锦州呢上榜了全国宝藏小城出游热度 top 10，也是 top 10，我们进入到前十的榜单了。那么自从入夏以来呢，凭借着清凉避暑、赛事观光的双重的优势，咱们。

辽宁省吸引了海量的长线游客。像全省首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的举办呢，也推动了咱们辽宁省进入到全国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东北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海鲜吧。其实要说起这海鲜，对咱们锦州人来讲呢，实在太熟悉了。我呢，就是极爱吃海鲜的人，我的家人也是，不管是到哪里，比如说长期的去出门在外的话，那么隔个几天，如果说不吃点这个鲜味的话，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这个就是家乡的味道，是不是？而其实呢，就是咱们整个辽宁省啊，靠海的这些地方，那这个海鲜的味道又各有不同。你看，像咱们锦州，我们吃到咱们锦州，靠海啊，是属于渤海湾啊，这个海鲜是渤海的味道。但是那你要说那丹东呢？有人说，丹东的海鲜可是不一样。那它怎么就不一样呢？那么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共同来聊一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我们从长白山天池一路狂奔795公里，在丹东东港一头扎进黄海，就是这一江一海撞出的这片水域，被本地人叫了上百年的梁浑水啊，它藏着中国海岸线最北端最绝的一口线。这可能就是这个丹东海域啊，那这里的这个海鲜不同的鲜了。那有人问说，那它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哎，凭什么说这个黄蚬子就只能在丹东长啊？梭子蟹离开这片海，它就不是那个味儿。这个面条鱼换个地方它就活不了呢？那如果说要是想要回答这些的话，那我们就得从这个鸭绿江入海口的水下世界来说起。咱们现在也看一看这个直播间啊，有朋友在这个直播间一直在点赞，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您辛苦了。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主峰南麓2300米处，全长795千米。从东北屋脊一路奔腾而下，穿越了吉林和辽宁两省，最终呢是在丹东市西南注入黄海。那么这一路呢，江水裹挟着两岸的土壤中冲刷下来的氮磷等等营养盐和有机物质，水量充沛，源源不断。那么这些营养物质进入黄海又去哪儿了呢？答案就是绝大部分沉积在江口的浅海和滩涂区域，它们成了浮游生物最丰盛的养料。于是呢，在这个江口湿地就呈现出了浮游生物繁盛的富营养化的状态。浮游生物多了，那么这个鱼虾蟹贝的食物就有了。像现在这个保护区啊，现存是88种鱼类，74种贝类，那么其中最具有经济价值的贝类超过了30种。每年呢，从这里飞过的迁徙涉禽超过了50万只，他们都很清楚到哪儿能找到吃的。鸟啊，它可是不会选错地方的。那么这里呢，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东北亚最重要的候鸟停歇地之一。可以说，鸭绿江它可不只是一条江，它是黄海北部渔场的总后勤部。

丹东位于北纬39度到40度之间，是中国海域最北的边界，直接承受黄海冷水团的影响。我国纬度最高的海域，冬天近海甚至能结冰。那么对于这个海鲜来说的话，冷可不是坏事啊，反而是增肥剂。水温低就意味着生长周期变长。那么像贝类和冷水型的鱼类的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等等营养成分。

成分，那么就得以更加充分的累积，肉质更肥嫩，鲜味更浓郁。中科院的研究也证实，丹东出产的梭子蟹、黄蚬子、杂色蛤，它的营养成分明显高于全国同类产品。简单来说呢，就是南方的海鲜呢，它长得快啊，然后这个个头猛，但是呢，丹东海鲜是慢养型，相当于啥呢？咱们比喻一下吧，就是散养的溜达鸡儿和这个速成肉鸡的区别啊，肉质紧实度和鲜味浓度，它真不在一个维度啊。

浮游生物虽多，但是如果说这个海水的咸度太高或者是太低，这个贝类啊同样是长不好的。而鸭绿江入海口恰恰就撞出了一个最理想的比例，鸭绿江入海直接就冲淡了近海的盐度，江口门处的盐度通常小于28，东沟附近呢低到了11到14，本地人把它叫做凉浑水啊，就是淡水和咸水在这里交汇相融，不咸不淡，恰好贝类是最喜欢这样的区间的。那么再加上这个潮差大，近海水域交换活跃，海水盐度始终保持着适中平稳。那很多人也分不清什么黄蚬子和花蛤啊，那咱们把这个音儿要是发的再接近咱们口语化的话哈，有人就叫它花蛤是吧，像我可能就会把它叫花蛤，但是正常的这个发音是花蛤。这比如说我这说了这个正确的发音之后，大家就不知道的是什么了啊。那么丹东人呢就管常见的这个花蛤呢叫什么，叫黑蚬子。你看黄蚬子黑蚬子啊，而黄蚬子呢是壳呈黄色的独特品种，学名叫做青柳蛤。青柳蛤啊，人家也是有学名的啊。那么这两个呢完全是两个段位的存在。那么在中国所出产的黄蚬子当中，丹东产的最肥和这个最大啊，然后呢个头口感鲜度都是无人能敌的。也正因为如此，东港大黄蚬被列入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单，那么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跻身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的水产品。那么除了这个黄蚬子，这片海域还是中国仅存的优质中国蛤蜊物种的集中栖息地。那么可以说这个黄蚬子就是这片水域最挑剔的考官了，而它给这儿打了满分。

可以说呢，丹东拥有广袤的滩涂资源，海水增养殖面积达到了121.8万亩，那么其中浅海72.4万亩，滩涂37.6万亩。滩涂呢是以泥沙底质为主，是极为适宜虾、蟹、贝类这些海产来栖息的。那么这些泥沙底质是属于潮间带系统，海水每天潮涨潮落冲刷两次，为底栖生物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的氧气和浮游食物。贝类呢是埋在松软适中的泥沙当中，既能够滤食水中的营养物质，又不会因为泥太硬而长不开。丹东的黄蚬子、杂色蛤，之所以是壳薄肉厚，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得益于这个微妙的物理环境。那么这里呢还是黄海北部最重要的渔场和增养殖的基地，盛产银鱼、还有梭子蟹、中国蛤蜊等等享誉国内外的优质的海产品。那么像海狗、海豚也都是常年栖息在这儿啊，偶尔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须鲸等等大型的珍稀濒危的动物的出没。丰饶可以说是这片海域最准确的注脚。

那咱们说这个丹东海鲜的鲜呢，最终是由它的到餐桌的速度决定的。你看像这个海鲜市场刚捞上来的这个黄蚬子啊、当然了啊、它得这个吐完沙啊、直接过秤，让摊主就拿水一煮，盐都不用加，原汁儿的黄蚬子的口感脆嫩中带着韧性，汁水横流，就连煮出来的微微的黄色汤汁都鲜得让人忍不住连碗端起来喝。丹东海鲜呢，早都已经是国字号的招牌了啊！东港杂色阁的这个品牌价值认定高达了93.53亿元。那么像这个杂色阁、还有梭子蟹、大黄蚬这三大核心的品类，全都入选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那东港呢，是全国最大的杂色阁生产基地，贝类养殖年产量达到28万吨，年产值26亿元。丹东东港的这个大梭子蟹啊，被认为可能是全国最大也最好吃的啊，那么只有莱州是可以拼一拼的。而这个丹东的黄海的黄蚬子，那也是在所有的小贝壳当中的这个香气独步天下。如果说您还没吃过这个丹东的海鲜，那么今年秋天啊，在梭子蟹最肥的时候，你可以安排一趟这个丹东之旅。您就在鸭绿江，这鸭绿江的旁边，你找一个海鲜排档啊，你点一盘原汁儿的黄蚬子，再来几只清蒸飞蟹啊，然后呢，再来一盘辣炒的杂色阁啊，对着江景你喝一口丹东啤酒，那时候你就会明白啥呢？这个鲜呢，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儿啊，而是一个地名，就叫丹东。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刚才呢，这个在豆豆个人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特别的热闹啊，欢迎大家，也特别感谢大家。你看，像这个小崔哥啊，留言说啊，终于见到小师傅豆豆的庐山真面目了啊。依然还是记得小师傅大徒弟节目，感谢您还记得啊。然后还问说这个晨光啊，是不是高升了？怎么说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能说是高升呢？现在过着非常幸福安逸的生活。晨光老师已经退休了啊，那所以说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呢，也就结束了。对，也感谢您还一直在想念着这档节目。《肖申克的救赎》留言说，豆豆啊，长了一张这个国泰民安脸啊，东北大妞子的形象代言人。属实，我今天这个角度哈，而且我也没有开瘦脸，就显得其实也是实话。为什么？因为我确实是胖了，胖了很多啊，胖了很多。国泰民安就没好意思说我现在是一张大圆脸。好，感谢您。这个小崔哥呢说，以前从广播当中听到豆豆的声音啊，就感觉说人应该是挺甜美的，还行吧，谈不上甜美，这个可能会让大家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感觉到不一样，就我不是一个甜美的人，对，我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比较飒爽的人，可以这么说。性格当中还是确实是带着东北妞子的这种耿直啊，也有硬朗的一面吧，那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过去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呢，我跟晨光在一起做这档节目啊，彼此，默契的合作19年多，这个对于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主持生涯来讲，也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而且更为开心的就是可以陪伴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这个是我们自己觉得很幸福的事儿。而现在的这个看辽西节目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宣传我们大锦州乃至是辽西啊，我也觉得这对于我来讲，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柠檬绿说啊，豪爽幽默。是那个时候的节目，就是娱乐节目嘛，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档在节目当中用了笑声，而且呢是用这种调侃幽默的这种叙事的方式，而且呢加入了很多这个角色化的扮演，当时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也特别感谢大家。虽然说这个后来呢，这个节目时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短吧，也各方面的原因吧，不过，怎么说呢，就是也是加在一起哈，陪伴了大家这么久的时间，也感谢大家啊，一直还是在念着、想着、记着这个节目。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同时呢视频号也是同名小师傅豆豆，欢迎大家的关注。

这个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感谢感谢漫步者关注了豆豆，也同时呢感谢新进来的朋友的点赞。我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聊戏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

0: 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90%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 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发酵中药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发酵中药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 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您。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 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发酵中药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

0: 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的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发酵中药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发酵中药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 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一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
2: 那副药都吃完了。
3: 啊啊。
2: 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3: 嗯，
2: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嗯，
2: 说话呢要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3: 嗯，
2: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嗯，收音机解解闷儿。
3: 嗯，
2: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2: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3: 嗯，
2: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了，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3: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备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2: 我就想哦，我这伤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3: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2: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3: 嗯，
2: 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3: 哎，
2: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3: 嗯，
2: 那个腿呀、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1: 那是用了10来天嘛，到1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吃。
0: 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10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对对，
1: 最高兴的能走了，这不用人扶，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五有种。
0: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
0: 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呢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非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1: 有你这句话，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
2: 前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

0: 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
2: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代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问题，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儿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那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发酵中药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 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但还是只增不减。

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发酵中药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里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啊！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三五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从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
但是如今两个孩子笑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发酵中药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0: 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我能不能用得起呀？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发酵中药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发酵中药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
2: 道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的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啊，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啊啊。
3: 我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现在这个脑梗了。

0: 啊。
1: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0: 嗯嗯。
1: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0: 哎呦。
1: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0: 嗯嗯。
1: 说话呢要呜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0: 嗯。
1: 李老师啊，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炕头等死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1: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0: 嗯。
1: 这老伴儿没有事儿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0: 嗯嗯嗯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儿了。
1: 是啊。一片就1块钱，
0: 嗯。
1: 我跟我老伴儿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
0: 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及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
0: 嗯，
1: 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伤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
1: 我感觉我这回是有救了，
0: 了。嗯，
1: 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抹我身上啊。用个热乎气儿的，
0: 哎，
1: 哎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 那个腿啊脚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脚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啊也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1: 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10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啊、对对。
1: 最高兴的能走了，
0: 嗯。
1: 这不用人扶，
0: 嗯。
1: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真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给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0: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0: 嗯，
1: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李老师。 我有坚强，我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的，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八百六十三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又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2: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2: 又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9796795，6097九，4006159796。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3: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 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 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9797，400615979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 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0: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4: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0: 嗯嗯，
4: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0: 嗯，
4: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
1: 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0: 嗯，
1: 就跟那个都有狭窄
0: 啊，
1: 还有关闭不全。
0: 啊，
1: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0: 嗯嗯嗯。
1: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0: 嗯嗯，
1: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0: 嗯嗯。
1: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0: 嗯嗯。

0: 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着，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
0: 啊。
1: 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冠壁不炎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方里边这860，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
0: 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3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2: 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稍后行，
3: 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片。

0: 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1: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1: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1: 这些年吧，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1: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还
0: 嗯
1: 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儿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0: 嗯。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1: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1: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
1: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嗯嗯。
1: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0: 你看看，全
1: 这不，
0: 懂。
1: 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0: 嗯嗯嗯。
1: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0: 嗯，
1: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那
0: 对，
1: 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0: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
1: 嗯，
0: 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
1: 对，
0: 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
1: 嗯。
0: 给你们分析得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
1: 嗯，
0: 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
1: 嗯，
0: 出现，
1: 对。
0: 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2、3天吧，
0: 嗯，
1: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0: 嗯，
1: 嘴里吧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1: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嗯。
1: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
0: 嗯，
1: 清楚了。
0: 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
1: 嗯，
0: 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0: 嗯，
1: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10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
1: 嗯。
0: 头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2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

0: 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的，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那个发药中药我吃了3副药了，现在停药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又停药1个多月了？
4: 哎，这1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0: 嗯，
4: 您真给我拔除了。
0: 也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发酵中药，它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4: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4: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0: 嗯嗯，
4: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上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0: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4: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0: 嗯，什么任务？
4: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0: 嗯，
4: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0: 对，
4: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定了个方治疗。
0: 嗯嗯，
4: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0: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 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啊。
4: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0: 这是应该的嘛。
4: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4: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0: 嗯，
4: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0: 嗯
4: 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0: 嗯嗯，
4: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0: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4: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0: 对，
4: 行行行，
0: 嗯，
4: 那我就明白了。
0: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4: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儿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 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发酵中药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到中药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我都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

0: 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中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心相通，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而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是不是特别贵呀？我能不能用得起呀？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发酵中药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9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 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

0: 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林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叶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
3: 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3: 啊。
2: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
2: 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3: 嗯，
2: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拿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躺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3: 嗯，
2: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
3: 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儿了。
2: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3: 嗯，
2: 我跟我老伴儿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
3: 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备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2: 李老师，
3: 嗯，
2: 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
3: 嗯，
2: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的就窜， 我就想哦，我这伤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3: 对，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2: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3: 嗯，
2: 用了10天左右啊、哦，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抹我身上啊、哦，用了个热，真的是用了10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啊、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3: 嗯嗯，
2: 一天比一天好了。
3: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10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2: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

0: 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这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0: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

0: 跟你说啊，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房，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0: 好，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说什么属于粘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这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着，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湿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湿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湿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房门一样。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如果血液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冠壁不严反流，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 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

0: 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西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副药了，
0: 嗯。
4: 李老师，这回呀，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呀，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4: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4: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
0: 啊。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4: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4: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

0: 分析得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1: 对。
0: 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嘴里吧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不怎么难受了，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10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4: 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那个发酵中药我吃了3副药了，现在停药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又停药1个多月了？
4: 哎，这1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0: 嗯，
4: 您真给我拔除了。
0: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发酵中药，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
4: 这刘大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 别人一看我这脸欣欣的，多活了几天比什么都

0: 枪了。
1: 可不就是嘛？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嗯，什么任务？
0: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1: 嗯，
0: 靠这房子活了141岁呢。
1: 对。
0: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房治疗。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检查过是腰肌劳损，腰间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的，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
4: 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6度，北镇临海25度，易县24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24度。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6: 采摘、康养、研学，
7: 金广采养研。
6: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赤稳土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8: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6: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8: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6: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8: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6: 玩海

0: 严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 花木兰骑这匹马叫胭脂红啊，那是红拂女赠送她一匹宝马，鞍鞯交环全套的。花木会呢，骑的是他们家的笨马，可收拾的也挺干净，带着沉甸甸的褥套。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就听见有人叫唤：“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呀哎呀，咬上了！哎，吁！姐俩全听见了，花木会吓得紧贴着他姐姐：“这怎么回事？狼哭鬼嚎的，妹子。”肯定有事儿，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因为我害怕。那你跟着我，老百姓啊，年轻的在前边跑得快，年老的跑不动，在后边。正好奔花木兰这个方向跑来，一个个都不是人模样的。再往后看，地下那还趴着俩，闹了半天，有一头大灰狼。叼住一个人的腿肚子在那咬呢，那人是拼命的嚎叫。木兰这才明白，荒山野谷行人碰上狼了，焉有不管之理啊。昂身宝剑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可这狼呢一看来了人了，一松嘴不咬那个人，呼奔花木兰扑上来了。你看那个狼这个东西性情最残忍，那老虎猛，老虎不伤人，它不到一定的程度它不咬人，它不像狼这东西，只要它见着人是想方设法的把你收拾了，要不怎么最残忍的，另外胆子也最大。他奔花木兰一扑，木兰毫无术，往旁边一闪，狼扑空了。木兰把手中的宝剑一晃，这好，剑光一闪，把狼头砍掉。木兰赶紧把宝剑上的血擦了擦，把受伤的那人给扶起来。一看呢，那块肉都要咬掉了。那人是千恩万谢，恩公啊，我谢谢你。正这时候逃跑那帮人也回来了。哎呀，姑娘哎，姑娘哎，你个心可真好啊，要没您呢我们这上正说话呢，就听见有人连吵出带喊的：“哎，在哪儿呢？三儿，三儿。”木兰和这些老乡顺声音一看，来了二十多人。呀，坏了，咱们家清犬让人家把脑袋给剥了下来了，二公子你心爱的犬死了。木兰一听，坏的不是狼是犬，还有人家养着。正这时候这帮人到了眼前了，为首有一个人，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身穿大红的箭袖袍，腰束金带，粉底的靴子，弯弓插箭也挎着宝剑。这人能有三十来岁吧，面似瓦灰，小耗子眼，尖下壳，稍微有两撇小黑胡。低头一看，哎，我谁给杀的？我这犬谁给杀的？狼那是犬呢，你们家狼这样吗？这是犬，是我家养的。哎呀，那是误会了，因为刚才的伤人，你看把这位这个腿肚子给咬的，我误以为是狼，是我把他杀的啊！丫头片子，你他妈这条臭命能值几个铜板？你把我心爱的犬给杀了，你包赔得起吗？今儿个我叫你偿命，连这十来个人一个也走不了。 把花木会吓哭了，心说姐姐姐姐，谁让你爱管闲事，你看这包粘的，那不用问，这帮人是有才有势的人，你看人家穿的，你把人家全给杀了算怎么回事？穆慧急得直掉眼泪，但是已经出了事了，躲又躲不了。这个年轻人拉出宝剑对着花木兰就下

犯了绝情了，左一剑右一剑，剑剑奔致命之处。花木兰心中十分不悦呀，他一边躲闪一边跟这年轻人讲理。我说这位啊，你先别下手行不行？方才我说了，只是个误会，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再另买一头青犬你看怎样？哪有人给狗偿命的道理？后来把木兰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晃宝剑跟他站在一处，两柄剑上下翻飞，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正打在不可，别打了。木兰收剑撤招，那个人也把宝剑收住了。就见这个人来到二人中间，用身子把那年轻人给护住，用手一指花木兰：“呆贼嘛，你就敢拿宝剑在这动手？你有几个脑袋？你们家里的人是不是都活腻歪了？你想要把天捅个窟窿啊？他是谁？你是谁？嘿哟，报通明姓，别把你吓个跟头。提起来，我家老爷子乃是皇亲呐，官拜镇江侯之职，在新州府身为节度，就是我家二公子叫独孤文，那条青犬就是我家老爷和我二公子养的，不为别的，就为行为打猎的时候追兔子的，没想到叫你给杀了。你知这条犬花多少钱买的吗？万两黄金都买不来，你这个命能值多少钱呢？你敢把帅府的犬给杀了，就得叫你抵命。连那些土豹子，在那个年头有那么句话，光棍不斗势力，人家有权有势又是当官的，怎么能惹得起呢？木兰心说，这是帅府养的狗，确实比人值钱。又一想，有理呀，有理走遍天下，我必须得跟他讲清楚。木兰想到这儿就问：“请问您是哪一位？”“问我呀，我乃是节度使大帅驾前的总管，姓冯。”我叫冯小炳，你家冯二爷。哦，原来是总管。我有下情申诉，得讲。因为方才你家的青犬拦路伤人，不信您看，把那位老乡的腿肚子都给撕开了。幸亏我遇见的及时，不然这个人的命就交代了。我误以为他是一条狼，为了救这个人，这才把他给杀了，因此是个误会。我跟你家少爷也说过，怎么办呢？你花多钱买的犬，我包赔也就是了。世间哪有人给犬偿命的道理？再者说，你的犬没训教好，拦路伤人，你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呢。呀，你伶牙俐齿没理儿，能嚼理儿啊？方才我说话你听见没？你的命能值多少钱？能包赔得起吗？丫头片子，知趣的赶紧把宝剑扔了，连那几个土炮子叫我命人给捆上，押回帅府，按律治罪。不然的话，听马褂锣铃的声音，
木兰抬头一看，在这伙人的身后又来了四五十人，为首有个溜圆，面似油粉，一把花白胡须，头上戴着风帽，身穿打猎的猎服，腰系带子剑袖，挎着宝剑，带着弓箭，后边跟着帮人拿着猎叉硬弓，得胜钩上还挂着几只死兔子，一看就是打猎的。就见这冯小炳回头一看，好，我家大帅来了，大帅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闹了半天

0: 这老者就是镇江侯新州府的节度使。书中代言，这家这官可太大了，他父姓独孤，单字泰，正宫皇后是他亲姐姐，因此他是当朝的国舅啊。现在又是一方的大帅，掌握10万军队的兵权，在山西和陕西一带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上三摇。因为现在太平岁月，这位节度使待着没事儿，领着他二儿带着一帮卫多前边发生事情，亲犬被人家杀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催马来到前边要细看个究竟。方才花木兰跟冯小炳对此说的那些话他全听见了，这独孤他写，但是仍然不失为是个美女呀，因此他心里非常喜欢。听冯小炳这一说，他把脸往下一沉，
1: 不必多说，
0: 女姓花，叫花木兰，住在不远的花家峪。
1: 哦，花木兰多大年纪？
0: 20岁整。
1: 看样子太客气了，姑娘你不必解释，本帅全都听明白了，怪只怪我们对这个青犬没训练好，结果这个畜生拦路伤人，实在是可恶之极。姑娘为民除害，报答不平，把这孽畜的狗头砍下是理所应当，你没有什么错，本帅十分赞成，因此这件事儿就算拉倒了吧。那位受伤的乡亲吃了苦了，一会儿给点银子回家好好将养，也就是了。那个总管冯小炳一听，大帅他这 不必多说，赶紧把那狗捡回来，挖个坑埋了，往后尽量杜绝这种事情发生，不要给老百姓带来灾难。
0: 扎事。
1: 花姑娘，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0: 这我没有说的了，谢谢大帅。
1: 好吧，啊，既然没什么说的，乡亲们就散散吧，给受伤者纹银20两。
0: 这独孤泰说完了，把马匹一拨，率领着人走了。没几个好货，没想到这老头心地善良，做事情这么公平，太好了。因此他对独孤泰有很好的印象。乡亲们这才知道这姑娘叫花木兰，千恩万谢，受伤的那位手托着文言不住的掉眼泪。姑娘，改日我必到花家峪前去致谢，不必了，我送你一程。
2: 行行，不用，我们这都是一起的，
0: 大伙扶着我能够回家，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乡亲们走了，花木兰带着妹子花木慧也回到花家峪，一边走姐俩一边闲谈。
0: 花木慧这阵转忧为喜，府给抓了去。
3: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
0: 没想遇上好心的大帅，人家这么讲理，可说呢，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堂。你看他手下那些人，那个邪乎劲儿。
1: 是啊，姐儿俩说说笑笑回到家了。但是到了门外啊，他们姐儿俩商量好了，这事儿没敢跟爹娘提，怕老两口子害怕，往后不让姐儿俩出门。等到家没两天的功夫，此后一家人欢欢喜喜，倒也没出什么事儿。自从木兰杀了青犬，屈指算来到了一个月的时候，突然门外来了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中年人，穿绸果缎，东瞅瞅西看看，找到花虎。

0: 屋子门前，远去。这人从马上跳起来了，用马鞭子砸了砸门，有人吗？谁在屋呢？花狐正在屋看书呢，听着声音赶紧把院门开开，一看不认得，找谁呀？老先生，有位花狐花老先生住这儿吗？啊，我就是。哎呦，花老丈，恕我冒昧，这厢有要有事求见老丈啊。节度使衙门来的，快点里边请。花狐不敢怠慢，把马匹牵进院里，拴到槽头上，把这人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给倒了杯。若不解之时，就见来人一笑：“花老丈，小弟有下情回禀。”
1: 采摘、康养、研学，
2: 京广采养研。
1: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3: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1: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3: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1: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3: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1: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3: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
1: 有限报名从速。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4: 5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盛夏时节，暑气蒸腾。锦州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亮锦城夏夜。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完善竞技表演产业链条，建立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大连棒槌岛浴场海岸线长700多米，滩面由小卵石和柔软细沙组成，沙质细腻，海水清透见底，不仅是大连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更是拍婚包1509次列车从南京南站抵达上海金山北站，标志着全国首列乐高乐园主题列车顺利开行。主题列车车厢化身乐高乐园不同主题区，带领游客提前体验园内热门项目。车厢内行李架、小桌板等处也融入了乐高乐园元素和趣味小知识，让旅途成为乐园体验的一部分。7月25号，由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第11届童声合唱节开幕式暨音乐会在四川成都城市音乐厅举行，77支合唱队伍、3800多名少年儿童齐聚融成， 以九大组别分龄登台展演，为期五天四晚的全国童声合唱盛会正式开启。入伏时节，绿豆汤是消暑佳品，李时珍在本日愈发出众。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沙地孕育的绿豆，豆香醇厚，一碗热汤抚平盛夏燥热。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3: 星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7: 7月25号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1: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3: 本节目法律顾问。北京时间7:05:59，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4: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昨天呢，还有一位女士打来电话说，哎，我在临溪路大棚啊，有一个房子，想找一个女伴合租，一个月只需要300块钱，水电煤气免费用，可以洗澡，有冰箱。还有一位55岁的先生说呢，我呀，想找一个打更啊，或者是做门卫的活儿啊，想发挥自己的价值。热线电话参与商务信息网节目，
3: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外地的朋友呢，可以加拨锦州的区号0416。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发布各类信息。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原则上的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4: 经常有听众朋友说啊，哎呀，能不能给我多播2天呢？你看有个小哥哥啊，想卖2台影碟机，还有1台小电视，已经连续3年打来登记。我们呢，可以相互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3: 对，另外呢是2个挑战，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只要您挑战成功，您的信息呢，我们都给您连续的免费播5天。
4: 凡是我们给您出3道题，您都答对了，这就是1问3不知挑战答题环节，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3: 对，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中伏的第4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4: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西南风4到5，
3: 又是高温的一天啊。
4: 嗯，
3: 今天夜间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6度，北镇临海25度，易县24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3: 好，看到呢，有朋友的电话早早的就打进来了，我们来接通一下啊。这
5: 来周四那天
3: 啊，
5: 给我那个给我查一下，
3: 想查一下哈，周四那天，7月23号是吧？好的，7月23号，
5: 慢点查吧，告诉我，
3: 准备好纸和笔了是吧？
5: 找着了，笔和本。
3: 他是要出售这个座机电话，有这么一条信息是吧？对，在12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您记一下。
5: 手机着。
3: 1894160。
5: 189-4160是吧？
3: 对。
5: 4160。
3: 2852。
5: 2852。
3: 哎，您重复一下。
5: 189。189-4160。189-4160。189。
3: 你自己记一下，你别让家人记了，自己拿纸和笔记一下。
5: 4160，2852。
4: 对的。
3: 话要0643，要求购座机电话。好，
5: 求购座机。
3: 感谢您的参与啊。
5: 谢谢。
3: 好，收到这儿。
4: 好
3: 嘞。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8958。你好。
4: 路边上，经常补村是吗？
6: 对。房照是153平。
3: 153平米。
6: 厢房
3: 153平米。正房这是吧？院内有果树。
6: 就是在临街上能开厂房啥的能用可能。
4: 那您这属地是属于葫芦岛吧还是锦州啊？它属于哪儿？
6: 锦州吧，
4: 锦州市的是吧？
6: 就是42万，42万吧，
3: 收42万可商议是吧？
6: 嗯，
3: 好的，联系电话是
6: 150-150-4168
3: 1901-1901150-4168-1901
4: 嗯
7: 我看看是自己的歌。

0: 没听清您说什么。
1: 我先发表信息。
2: 您请。
1: 出租，不方家庭楼上。
0: 啊，两室出租一室的这个是吧？嗯。
1: 一室。
0: 啊。
1: 楼上是四人。
0: 听过这个节目啊？座机号码呢是3209657，对吧？

0: 欢迎您。
1: 这昨天有个说买电扇的电话，我给我查一下子。
0: 啊，昨天有位朋友要求购这个
2: 100元以内的
0: 电风扇。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您准备好纸和笔了吗？
1: 准备好了。
0: 130，您重复一下吧。
1: 130-1984-00060哈。
0: 不对不对，130-1981。
1: 行，啊，
0: 你看今天马上就有两位朋友啊，我手里有电话，我这儿有电风扇，立事儿的。
2: 哎，对啊，又有朋友的电话接下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6023，你好，这朋友。
3: 钟磊、刘旭，早上好。
2: 你好。
3: 我，哎，我发位。
2: 先说哪一个？
3: 出售楼房嘛。
2: 好，出售楼房，介绍一下位置。
3: 出售楼房是，偏楼。
2: 位置在哪里？位置在哪里？这位朋友。
3: 位置在西附中附近，附中。
2: 啊，附中附近，楼层几楼啊？
3: 楼层5楼。
2: 五层是顶楼吗？
3: 不是顶楼，
2: 五层飞顶，
3: 上面还有两层。
2: 好的，五层飞顶啊，面积多大呢？
3: 面积46平。
2: 46平米，嗯，好，什么样的格局呢？
3: 冬天房，冬天两室的，
2: 两室，46平米，冬天，售4.5万，嗯，
3: 对，
2: 这个房子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3: 没有。
2: 电话是本机号码？
3: 就是，对对，电话本机，
2: 155-0406。尾号是6023。
3: 对对对，
2: 好，这是出售楼房的信息。好，那出售旧物呢？
3: 哇，反正大概那样吧，是
2: 2米乘2米的啊，双人麻将块两席，2米乘2米。还有
3: 这样，要100块钱，
2: 收100元。好的，
3: 那挺新的那个。那个还有那个老式那个量高血压仪，5-0-0406，6023，
2: 6023，好，重复一下，155-0406-6023，好，您这个信息我们都记好了。您是第一次打电话参与？
3: 对，第一次
2: 啊，第一次打电话，我这个第一次打电话都有要求的。
4: 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6: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5: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100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与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6: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

0: 生活。
1: 像你看啊，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上，早早的啊，凯哥就来打卡报道了。今天第一个来的呀、是王全禄啊，王全禄大哥。蔡瑞大哥告诉我们说，金长卜啊，在锦州西南大锦线路边，距离锦州大约十多公里。
2: 哎，还是属于咱锦州管辖范围之内的，是吧？
1: 哎，对，而且呢，平时修路的，这天得多热呀。然后那个蔡瑞大哥还问呢，那你是不是还继续崩爆米花啊？这天崩爆米花，我一直想做一个试验呢，是把小米直接撒在柏油路上，是不是就能直接崩出爆米花来？
2: 有点难度啊，但是高温确实是高温啊。
1: 人家物理康康姐姐说了，蔡瑞呀，
2: 来接热线，尾号是2958，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想卖那个什么，卖那个老式的箱子，那有三对箱子
2: 啊，铁心难
3: 对。
2: 铁心难理啊，好，铁心难理。
3: 电话就这号码。
2: 好，电话是186，桥南交易，对，桥南交易。
1: 好像还有若干块的布料。对，还有手巾，就是
2: 浴巾，那个还有吗？
3: 我还有浴巾，有两条浴巾。
2: 浴巾啊，好。
1: 是不是还有若干块布料？
2: 布料，

0: 局，售价29万。联系电话是13897835577。15542015359。
1: 嗯，这位朋友呢是先房子交了那个烤肉，
0: 烤肉的
1: 烤肉那是苏子叶，
0: 苏子叶
1: 啊，有绿的有紫的，
0: 所以它这个是全身都是包。
1: 哎，对，
0: 嗯，
1: 你看我们那个口罩期间，好多清肺的药，
0: 全国送货上门，
1: 全国给您送货上门。
0: 对，
1: 您可以说我给送给外地的朋友，
0: 哎，我锦州买的，我送给外地的朋友，他都能给你送货上门，哎，货到之后付款。
1: 对面
0: 啊
1: 啊，这个喜羊羊手切羊肉，
0: 嗯，
1: 离世花园挺近哈。
0: 好，再来看天高云淡发来的信息，是要求职做家教，辅导中小学的初中数理化，中小学10万，联系电话13464674620。13464674620。
1: 那这是不是属于抵账房啊？
0: 开方砖的收据。

0: 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生物学系主任，回国之后又攻读中医学专业，从执业医生一路上升到中医主任。他的呼吸疗愈生命科学系列的著作呀，已经被翻译成了6种语言，畅销全球。因此呢，被迫的参与成立中医治未病中心，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号。如今呢，贤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哈，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目的播出，多学习，那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重视。
3: 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
2: 嗯，
3: 哎，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2: 是吧
3: 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两
2: 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3: 哎，
2: 嗯，
3: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啊，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
2: 嗯，
3: 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啊，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有钱，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
2: 嗯
3: 啊，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3: 啊、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啊，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
2: 嗯
3: 啊，那没钱的人呢，说给谁去匹配的？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这闹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结果刺儿把嗓子给。
3: 卡嗓子了
2: 、嗯、对、嗯、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嗯、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
3: 你说这里面就有问题。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里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
2: 真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室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3: 对
2: 甚至说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3: 你看看，
2: 1000块钱挂号费，
3: 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2: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